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今天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大家伙你听好了，你说这人老了究竟什么是幸福啊？人老了究竟什么是幸福？那咱们呢，别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啊，什么人老了身体要健康啊，心理要健康啊，生理健康啊，什么健康又几驾马车啥的，我觉得这话跟咱这普通老百姓啊他不挨着，不沾边啊。咱们老百姓就说点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心里话，你说人老了究竟什么是幸福？我有一句话，就是人老了别有啥病，能吃能喝的，能走能撂的啊，想吃点啥呢，我能吃进去。说今儿我馋肉了，我想吃， 那我买点来啊，我自己啊做不做吧，我能吃得进去，我吃的呀、啊、感觉得劲儿，那就是我想吃的那一口香。说今天呢我想喝点酒了，我想喝点白酒啊，啊喝点啤的呀、啊，啊你管它什么色儿的呢，是吧，我想喝酒了，哎我能喝进去，是不是，喝完了之后呢觉得挺得劲儿，那、啊、身体没有不舒服的地方，我觉得这就是幸福。躺炕上我睡觉不愁定慌，对不，倒下一会儿功夫我睡着了，七八十岁我还能走动能动换，别指望我上工地干活，最起码是吧，家里活啊下个地干点农活啊，哎我能干得动啊，我去哪儿我不打怵，我觉得这就是幸福，能吃能喝能睡能走能撂的，我觉得这就是幸福。你像有的人呢想吃点啥，一合计哎呦糖尿病，哎呀别吃了是吧，别找事了啊，再把这血糖吃高了，不行不行，是这个得注意啊，那个得注意。我见过多少人，对吧，有的嘴里苦啊，想吃个糖块，但是呢有糖尿病，害怕血糖高，过年过节是吧，也下了很大的决心，扒了块糖放嘴里扒唧扒唧，完又赶紧的给吐出来了，你说想吃不，哎呦太想吃了，对不，但又不敢吃。你像有的高血压高血脂的啊，你说不让他吃点肉馋不，真馋，但是吃到嘴啊这血压呀血脂啊它就容易高啊，甚至就容易出现血栓，而且呢大夫三令五申的总是说不让吃不让吃的，所以你问他想吃不，想吃，但能吃不，不敢吃。你像有的人呢脑血栓的，有的呢这腿啊走道啊直画圈，脚脖子都直往里拐，你说这样呢他能走多远，他能往哪儿去呀、啊，我觉得这就不叫幸福。曾经在门诊上我遇到过一个大老板，还我老乡呢，黑龙江的，有钱没，有钱可以说有的是钱，那钱呐，让人讲话了就几辈子花可能都花不完。说啥病啊，糖尿病尿毒症啊，而且肾衰，心脏都下六个支架了，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啊，完还有糖尿病，最主要是什么呢，还有痛风呢，那痛风手指都全都变形了，那里边都有痛风石，两个手全都是那大骨节，两个手指头都已经锯掉了，那大骨头节你一摸里边的腐囊腐囊的全是脓啊，跟我讲说杨主任呐、啊，如果说再能给我重新的一次选择机会，我宁可开个小铺啊，我宁可骑个电动车送饭，只要没病就你让我干啥都行。那他说你看我这样的啊，我有多少钱我能怎么地呀、啊，我是能吃啥呀，我还是能干啥呀，是吃也吃不进去，是喝也喝不进去啊，活着就遭罪，你说死吧哎呦不甘心呐，对不对，挣这老多钱啊，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你说死了不甘心。说杨主任呐、啊，你就哪怕让我上工地搬砖去都行啊，只要我啥病没有，我就天天白菜土豆子我都乐意，我吃的香啊，是不是，这现在你看看啥也不想吃，吃啥嘴里也没味儿，哎，后悔呀后老悔了，当初没有好好的在乎身体，就一个劲儿的造吧，哎呀哪怕当初大夫跟我说啥我能听进去那一半，也不至于说到现在这样啊。所以你说啥是幸福啊，就是人没病的时候那是最幸福的，能吃能喝能走能撂，是吧，家里没有躺炕上躺床上的，这人呐都全乎，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有的时候我总在想，你说对于我们心脏病患者来讲，对于我们脑病患者来讲，那究竟什么是幸福呢，就这件事 我不只问过一个心脏病患者，我记得我之前问过一个老妹妹，这老妹妹啊不到60岁，15、16年的心脏病了，大医院也去过，小诊所也治过，就1000块钱的一副汤药都喝过，跟我讲那没办法，真是有病乱投医，大医院没看好，有的说哎，那哪一小诊所啊，有那坐诊大夫老有名了啊，你去看看吧，也去过啊，什么偏方啊用过，其实有些那小诊所呀它更黑，那几副汤药啊好几千10000-20000块钱，说是这里边给你加麝香了，反正最后一算20来副汤药14000多块钱，那大夫说了，说我66有个坎儿可能过不去，我一合计这儿子刚结婚，儿媳妇也刚怀孕，我这还没看到大孙子呢，所以多少钱我的坎儿我得过去呀，你别说20来副汤药14000多了，你就24000-34000是不是我也得喝呀。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不是夸你，就他那汤药我喝了20多副都赶不上你这几天给我吃那舒和香的效果好。他说我说这话是实话，咱冲着老天爷说。他说那段日子啊，我不知道我自己怎么过来的，这心脏不好的人都知道，脑袋也不好使唤，成天晕乎乎的，就啥也记不住，一天迷迷糊糊的。他说我作为一个心脏病的患者，你说啥是幸福啊，就是我的心脏别犯病，别让我遭罪，我不图什么根治，我只图啥呢，就别犯病，别让我遭罪啊！我这一天我能干点啥，对不，洗洗涮涮的我能干点啥，家里哪地上埋汰了啊？我看着了我能过去给他洗吧洗吧，擦吧擦吧，对不对，我晾个被我能拿得动，哎，我能抽得动，我能自己买点白菜，我积个酸菜，我腌点小咸菜，就这些最简单的生活啊，我能做，这就是我的基本要求，这对我来讲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那同样的我也问过很多脑病患者，你像得脑血栓的，我记得我问过一个患者，他说我脑血栓8年了啊，说这病啊给我完全治好我不信，对吧，能治好早治好了，还至于说8年了我的病治不好吗？他说我自己理解呀，就像是家里那个碗不小心打碎了，打碎了你就再给它怎么往一起锔啊，怎么往一起粘，你用手一摸啊，用眼睛一看它还是有裂纹的。他说对我来讲吧，这病它要是不发展，我说话走路啊能往好的方面再发展发展，是不是，咱别说100%好病，能达到咱正常人的70%-80%啊，甚至90%，那我这就非常非常满意了，那我就没有别的什么奢求了。杨主任呐，你知道我最怕啥不？上个厕所费劲，提个裤子费劲，到哪儿去都费劲。我一开始的时候啊，从床上上厕所，因为我自己我想走到厕所，我走不过去呀，有的时候走半天走不过去。都尿裤子里了，这媳妇不在家，我赶紧给她换下来，自己一个手靠着墙扶着墙，完了之后自己换，完了之后呢还得靠着墙自己一个手在那洗，主要就是咱自己不行啊，对不对，洗也洗不干净，你说洗吧倒不如说用水去冲，我就生怕我媳妇嫌弃我呀，洗完了这也拧不干净啊，因为那水滴滴答答的，屋里哪儿都是，就那一刻我这心里特别难受，我怕呀，我怕爱人瞧不起我，我这现在我最起码我吃着舒和香，这不比以前强多了吗，说话也比以前强了啊，也不往外喷口水了，走路生活方面也都强了，这手腕的脚脖子这肿也消下去了，胳膊肘呢也打开了， 哎呀，我这就挺满意。
6: 嗯，

最起码见好啊，是不是？最起码没加重啊，这药我没白吃啊。所以呀、啊，你如果问我啥是幸福，从我的这角度看，一个人能走能撂的，这是最大的幸福。其实我想，这是咱们所有的心脑病患者共同的幸福。你看到今天从事临床工作也50多年了，治疗过各种心脏病，治疗过各种情况的脑病患者，我想跟大伙说句心里话，就是中医在治疗心脑病上它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说中医治疗心脑它优势在哪儿呢？如果你要论抢救，你比如说论急性病，要命的病，比如说那个急性的胰腺炎，急性的那个肠胃炎，急性的心梗，急性的胆囊炎，急性的脑梗、脑溢血，包括糖尿病，急性的那个酮症酸中毒，那这个时候你说你要看西医啊，那是正确的。那你说我选择西医去治疗这些急症，没问题，没毛病，我支持你，必须得西医。为啥？西医有设备，他给你上抢救，在急救上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你要是慢性病呢，对不对？说我经过抢救之后我这命保住了，给我转到慢性病了，说白了一时半会儿讲话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都要不了你的命。就像高血压、冠心病啊、糖尿病，包括脑梗后遗症，就这一类病，包括慢性的肠胃炎，这还没有到那个手术的阶段，你这个时候你说我看看中医，对吧？你吃点中药，通过中医的这个医疗理念，连治带养，给你调理着治疗，那你这个病好的就快，而且好的还彻底呢。啊，也就是说，你要是降指标、治急症，你去看西医，说我白细胞高，那赶紧的西医消炎药，是不是？说我这血压，你看高压都220了，啊，血糖一量30多了，肌酐好几百，那你赶紧的看看西医。西医在这方面啊确实行啊，因为他用的都是一些什么呢，速溶的一些个西药啊。但你说我脑中风后遗症了，我现在偏瘫半身不遂，说我这个腔梗脑梗，说我多少年的高血压病了，基本上高压就是145-156啊，你说降到正常吧降不下来，你说高吧也高不哪儿去，反正现在就是带的这个脑袋呀迷得糊的、晕得糊的、胀得厉害啊，说我心脏啊就是上不来气儿，我就是冠心病，我这心脏成天憋闷气喘啊，堵得慌，但是我这心脏去了之后还达不到那个手术的标准，我也不想做手术，对吧？有的讲我也安完支架了，也搭完桥了，但我这心脏还那样，还是有心肌缺血，还是心慌胸闷啊，心律不齐，是不是？还浑身没有劲儿，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慢性的长年累月的？那你听我的，你去看看中医，你去吃点中药啊，你信我的，说心脏病我突发心梗了，我突然我大汗淋漓的啊，我话都说不了了，我疼的啊都不行了，甚至有的讲话了那意识都丧失了，那你赶紧的啊，120也好是怎么的，你一分钟都别耽搁啊，耽搁一分钟你就有一分钟的危险，你耽搁一秒钟你的心肌啊它可能就会加重坏死，甚至转为不可逆的啊。但你说我成天我就心慌气短，我就心律不齐啊，我就哎呀胸口我堵得慌，甚至有早搏房颤，要不就是心脏成天憋闷上不来气儿，成天啊跟那个针扎的似的那种疼痛，前胸后背都疼，你说你这种情况你就到医院了，他也不能挂急诊科，也得挂门诊看病，你看也无非就是跟医生说说你的症状表现，给你开一些检查的单子，完了之后呢给你重新再查一查，再给你确诊一些疾病，最后再给你开点药。那无论是西药什么贝塔勒克啊，血压的什么硝苯地平啊，

无非也就这个呗，对不对？说实在不行的，啊，那你不行，你住几天院，给你打几天滴流，是不是？通通血管，啊，活活血，你怎么治不都是这玩意儿吗？如果说那这套办法真的要是管用的话，其实你那病早就好了，你还用成天遭这罪吗？成天吃那药吗？不用了，对不对？你还用一天天的我到处寻医问药吗？就像那糖尿病人似的，说我眼睛花了，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大夫说你白内障了，但是这个白内障它分期了，你没有到那个手术的阶段呢。说什么叫手术阶段呢？就是成熟期，没到成熟期啊，你就不能手术。就即使你到了成熟期，你手术了，你以为你就行了吗？这个糖尿病患者，他不光说是晶体的问题，不光说你的晶状体有问题，你眼球后边那个玻璃体呀、视网膜啊、视神经啊，全都存在问题的。啊，你以为我换了一个人工晶体，我这问题就全都解决了吗？啊，看东西，啊，我看的就清楚了，不是，你只是说看东西看的透亮了，能明白吧？因为你这个晶体呀，说白了就是给你擦干净了，你原来的那个玻璃呀，它不干净，完了之后呢，你擦不了，怎么办呢？给你换了一块新的玻璃，哎，这个玻璃干净，只是你看东西看的透亮了。但是你还是会有一些什么呢？黑点啊，黑云彩团啊，你还是看东西模糊不清，甚至有的只能看远处的，不能看近处的；有的只能看近处的，不能看远处的。因为这个晶体，你可以选择啊，能看远的，能看近的。它毕竟是假的，它不是说真的，真的咱是自己调节的，我愿意看哪看哪，对不对？所以只能说你眼前亮堂点了。所以你后期你还得是通过中医、通过中药这种方式治疗。你包括很多这个心脏病患者，有的呢，你看支架了，有的呢搭桥了。为啥现在说这个支架搭桥这么便宜？主要是支架啊。为什么支架便宜呀？老百姓发现了支架啊，无非就像那个救心丸似的。啊，无非呀，就像那个硝酸甘油似的，对不对？哎，无非也就是属于一个应急的。以前怎么想的？以前合计，不行我就去支架，反正支完架我就啥事没有了，我这个病就一劳永逸了。有多少人支完架之后还是那样的呀？有多少人支完架之后心脏依然疼啊？即使不那么疼了，但是还是上不来气儿。还是心脏憋闷，你到后期你还得常年的去吃那个玻璃维，吃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甚至说可能还要考虑再给你下个支架，对不对？甚至有的还得考虑着，哎呦，我原来这个架可别倒喽。什么叫别倒喽啊？就是那个架瘪喽，或者再堵喽。那我经历过的，就多少人支架支完倒架的，那不太多了吗？这就是西医啊，它救急行，你就记住我说的，西医啊，你用它去急救，应急的啊。如果你是急性病症，你必须找西医。但你说我现在身上这病都多少年的了，讲话了，我这就叫老慢病，对吧？哎，老慢病，暂时呢都没有生命危险，只是说给我生活上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和不便。讲话了，给你这身体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这是咱们需要解决的。你像所有的心脏病患者，需要解决什么呢？第一就是稳定好你的心脏，因为你的心脏跟其他的器官不一样，心脏是跳动的，跳动的讲究频率，讲究稳定，所以首先第一，我们要稳定好心脏，第二呢？要保证我们心血管畅通，改善我们心脏憋闷疼痛问题。你心血管只要畅通了，血液循环只要畅通了，你心脏的憋闷疼痛就没有了。只要有，哪怕就是闷，
啊，也说明你那个心。

血管它不畅通，需要你去给它通畅一下。所以第二，要保证我们心血管的畅通。那第三呢，就是要防止心梗心衰。怎么防治啊？你只能强心，你没有别的办法。是我想想别的办法没有。你像有的心脏病人下了一个心脏泵，对吧，安了一个起搏器，目的呢是为了强心，他只要心脏有劲儿，轻易就不会心衰，轻易就不会出现心梗。所以能同时做到这三点的，你只能去看中医。中医治疗心脏病它也有上千年历史了，西医这才多少年呢？满打满算才200来年呗，对不对？西医到中国那时间更短呢。所以你最后咱说了，中国人的病啊，咱还得通过咱们中医去解决，就是这些慢性病。那么中医在治疗这个心脏病上面有哪些优势呢？第一，它能稳定好你的心脏，就这一点西药做不到。贝塔勒克能做到吗？做不到。你吃完心脏更慌了，有的出虚汗，能做到吗？做不到。那中医中药第二个优势，它能保证你的血管畅通。西药也能通血管，但不能持续。但是中医药它可以持续的给你通血管。第三呢，在强心这一点上，中药做的可以说是最好的，可以有效防止心梗。你比方说苏合香这药在治疗心脏病这方面上，你说古代人不得心脏病吗？不也一样得吗？所以你看古代的帝王啊、将相啊，他们怎么治的？他们就是拿苏合香去治，治疗心脏病，他就是这么治的。还有清代的那个皇帝康熙，有一次出征打仗，从马上摔下来了，当时摔得不轻啊，心脏讲话了，那都喘不上来气儿了。当时随行的御医怎么给治的？就是用这苏合香给治的。苏合香啊，像植物精油一样，瞬间它能吸收。所以中医讲苏合香能开窍，就专门治疗这脑中风。所以它就是治疗脑病最好的药，这东西你不用质疑。讲话了，传几千年了，你说有什么可质疑的呢？你像现在啊，有人说中医不行了啊，中药不行了，那中医药怎么就不行了呢？针灸，你就看这针灸，现在美国人都已经通过宪法了。很多国外的，你像咱们说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你到那儿你去看看去，包括那个日本、韩国，有多少那个中医中药大夫啊，搞针灸的。你说我去美国，直接给你绿色通道，你要是中医大夫的话，中医怎么不行了？有人说中药不行了，那你知道吗？就日本90%以上的中药，它需要从中国进口。你像日本有一个城市叫大阪，整个一条街的每天安稳日子是多少人拼尽全力都想要得到的。就像昨天我说的，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活到70岁，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活到80岁，更不是每个人都能活到90岁的。所以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啊，拼命的玩命的去挣钱，也不在乎自己的身体。有机会上医院，不是看病去，你上医院，你上那个急诊，你去看一看去。你到那个抢救室门口，你待一会儿，就在健康面前，钱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别把拥有当成应该，别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第三句，一定要把时间花在值得上面。人生有几个十年，还是那话，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昨天我在我们医院那个手机群里边，一个急诊科的医生在上面还感慨呢，说啥呢？说一个小时走了两个人啊，一个刚过60脑出血，有钱没？有钱，讲话了，忙忙碌碌一辈子，留下万贯家财，没来得及花。

人走了，怎么走的就没抢救过来，脑出血没抢救过来。还有一个更可惜，不到30岁的小伙子，硕士毕业刚参加工作啊，还没成家呢啊，遭遇车祸也是没抢救过来。所以就像很多人说的，年轻的时候是为孩子，中年之后呢为父母，老了老了一身病痛为自己。我给大伙讲课的时候，我端酒杯都端起来了，我想说敬我们辛苦劳累的这一生，但我又觉得说这样的话太沉重了，所以我就没说啊。你像我们这一代人给孩子多钱都舍得，花多钱都觉得值，给自己呢花多钱都舍不得，花多钱呢都觉得不值，这是所有我们这一代老人的想法。你就包括我也是这样啊，给孩子花多钱都行啊，有的讲话了还贱皮了呢，高兴呢给孩子花钱，就宁可自己不花，给孩子怎么都舍得。你像咱们很多上医院看病的，那都是实在挺不住的，实在不行了，讲话了实在疼得受不了了，挺不住了，不得不去了。要不你说轻微的小毛病谁往医院去呀、啊、就去医院，如果孩子陪同还得跟孩子说呢，说这个不用检查了，那个不用做了，是不是让大夫直接给我开点药就行。我曾经我问过很多的患者，我说一旦得了大病你怎么办，有的患者直接告诉我啊，我不会给孩子添麻烦啊。有的说在10万以内我还能承受，有的患者告诉我5-6万能承受，再多承受不了不治了。有的患者告诉我如果数额特别大我连医院我都不去。你像我有个朋友，过去我在哈尔滨研讨会上认识的，比我能小个10来岁，不到60岁，前几天跳楼了。我们一起认识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当时我就很惊讶，我很吃惊，用啥呀，什么原因呢？后来一了解，去年得的脑血栓，在本医院打滴流，也没太当回事，得上这病之后啊，这人就没有之前的那个精气神了，虽然说没落下什么残疾啊，半身不遂，但整个人精气神没了。结果今年又犯了一次，就咱说那个二犯，这又犯一次就麻烦了，就挺严重，所以他就想不开了。但是具体是怎么想不开了，是病造成的还是说家里边谁说啥了咋的给造成的，我不知道。就因为这事咱也不能说细打听啊，对不对？因为啥呀啊，怎么回事啊，谁说啥了是怎么的呀，咱能那么问吗？所以我讲话了，人老了上了年纪无所谓，但是呢要远离心梗脑梗，远离心脑病。你像咱们沈阳有个老兄弟跟我讲，说去年11月份啊就开始头疼，哎呦，他讲话有的时候疼的那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啊，孩子特意请假带着去沈阳的几家大医院去检查，都看了，检查拍片抽血，最后也没看出个啥来，完事呢就说有点轻微的脑梗，说我就是头疼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大夫也说了看不出来啥。他讲话那不对呀，对吧，没病不死人呢，你没有病我怎么能难受呢，但是就是查不出来。哎呦，这给我折磨的呀。正好赶上前两天我们不有那个免费试用舒克香这药吗，他也就是抱着试试看的那种心理，讲话呢有找没找打一杆子呗，反正又不用花钱，他就报名了，报名参与上了，完事收到药之后就开始吃，说吃了也就3天不4天，就明显的感觉脑袋没那么疼的厉害了。他说我就是初中文化，反正我也说不明白啥，但是我明白一点，就是吃上这药之后啊，我脑袋疼痛减轻了，最起码晚上我能眯瞪一会儿了。他说月初的时候正好赶活动，因为我知道这药好啊，适合我呀，我就买了3盒，到现在吃了能有20多天了，小一个月。

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这脑袋疼的不那么厉害了。他讲话之前呢，哎呦，激溜激溜的，疼的都受不了了，吃止疼片都不好使，有的时候吃两粒都不好使。他说舒和阳这药吃完以后，就是那种激溜激溜疼，那个劲儿差了，偶尔还会疼，但疼的也差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疼了，而且疼的次数也少了。一天可能有那么一次两次的，就明显的感觉这脑袋疼的差太多了，而且那脑袋也不那么闷的乎胀的乎的难受了，这脑袋跟着清亮了啊。他说整个这人的心情也好多了。他说脑袋疼的那时候啊，那血压都跟着高。他说我以前我还真没有高血压，而且呢我血压还偏低呢，高压有的时候都不到120，有了这个头疼之后啊，高压都能上到150左右，所以不适应，脑袋胀乎乎的。他说我那个时候我都害怕，血压那么高，别再脑出血呀。这吃上舒和阳这药以后，脑袋也不疼了，血压也下来了。之前呢，哎呦，到医院呢花了10000多呀，就是连检查带治疗的。啊，花10000多，这舒和香啊，你看头两天那还是免费的呢，就有效果。后期参加活动那几百块钱，就把我这问题给我解决了。所以有的时候讲话来，真不在乎你钱多钱少，关键是你得选对喽。说这钱花的太值了，所以他讲话呀，这药吃出甜头了。就像大林老师说的，没啥大事比啥都强。所以借助上秋了，入秋了，他讲话这个心脑这块啊，得好好的预防预防，我也得好好的规划规划了，好好的治上一治，要不然犯病的时候自己遭罪不说，他影响孩子呀，都是孩子领着到处去看病的，那请假那么好请呢，那孩子也是鸡孬的。所以上秋治心脑，这正是好时候，正当时啊。你这个时候你不治，你等啥时候呢？对不对？你再等等，再看看，那病不越来越严重啊？所以你啥事儿，你得按照这个自然规律来，就是咱们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对吧？就像那花草树木似的，春天夏天是不是？它就是春天开花，夏天长枝条啊，生长完了到秋天结果，对吧？完了冬天落叶，是不是？你哪有说我这树我冬天就开始开花结果的，没有吧？到啥时候咱们就得干啥事儿。所以现在呀，就是治疗心脑最佳的时候。讲话了，你错过了，那就不是说等一年的事儿了，对不对？你关键是你心脑一旦有啥事儿，你怎么办？所以舒和香这药啊，咱们能用上，你就赶紧给它用上。有人说关键是舒和香这药你以后上哪儿整去，对不对？有机会你不用，没机会了你又开始找，你上哪儿整去？就即使有一天说有这药了，那还是不是200多块钱一盒啊？是不是这个钱呢？这是关键的，对吧？你像咱们大连有个老姐姐还说呢，她说大林老师啊，我用过这舒和香这药，我就冠心病脑梗，舒和香这药我吃过，我姑娘给我买的。她说我不瞒你，我姑娘花1400多块钱买这一盒，她说我撒一句谎，我真大岁数了我都白活，但我吃那段时间也确实挺好啊，我这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那段时间就没发展，跟我一起住院一个屋的，你走俩人了啊。所以我不能说人家卖我1400我就说人家不好，但是大林老师，孩子钱他也是钱呢，确实给孩子也增加了不少的负担。所以当我听说你给我按照你们医院那个特病的价格走，完买三盒还送三盒，他说我那一天晚上我激动的我都没睡好觉，第二天我早早的我就打电话，我就怕我听差了，他说哪有这个价格啊，哪有一大盒药喝200多块钱啊，一天都喝不到10块钱。你现在啊，你叫个药。

哦，哪有便宜的呀？所以这个价格呀，太亲民了。所以你看，我总说那话，就要再好，老百姓吃不起有啥用啊？咱们不是没有好药，咱们有的是吃不起的好药，老百姓啊看着够不着的，那你说有啥用，对吧？那我见过多少，最后说啥？

0: 地上的听友啊，都怎么整？再一个，我不是企业家呀，我是一个平民医者，我已经尽了我全部的力量，所以我只能用我的方式来爱你，来温暖你。我尽我所能，所以我这一次我又去找院长，又去上人家去了，那能怎么办？讲话了，你求人家是不是？你就得放低姿态啊，说小话呗，对不对？就这些年呢，大林兄弟也变了，也会说小话了，真是为了大伙啊，我也学会说小话了，你没办法啊。那院长还说呢，咱们不是福利院，咱们是医院。我说是是，院长讲话了，医院有医院的运营规律啊，不能说你想咋的就咋的。最后啊，这院长说了，说老杨啊，我再帮你最后一次，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了啊。我说好好好。所以接下来这几天呢，是咱们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院长给我们特批了一点药，不多，给我们特批了一点，因为医院也用药紧张，所以呢给咱们这块批的药不多，所以价格也不变，还是500块钱一盒，还是按照特殊的这种方式去对待啊，还是按照我们说这种特药啊，特病特药走。然后力度这块呢又照顾咱们了，三盒给三盒之外，五盒给六盒，十盒你听好了啊，十盒给十五盒，就是拿十盒给十五盒，你知道相当于啥不？相当于一送二了。你知道合多少钱一盒药不？200块钱，十盒能给到十五盒啊。今天是25号，活动只有五天，26号到30号五天时间，只有这么五天。明天早上8点咱们开始统一报名，是明天的早上8点统一开始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77-6211，400-677-6211，明天早上8点咱们就开始打电话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一次苏荷香的优惠活动，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如果说上次活动您没有参与上，这次千万要把握住，活动仅限8月26号到30号五天时间，如果错过，措施的不仅是优惠，更是当下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最佳时机，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明早8点统一报名，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3: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4: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3: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2: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2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风力不大。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转东北风，风力不大，气温有所下降。24日20时到25日20时，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5日8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气温25到30度。25日20时到26日20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西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气温24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5日8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长山气温25到30度，小长山气温25到31度，广路气温25到31度。张子、海洋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5日8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张子气温24到31度，海洋气温24到3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25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2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啊，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它有创新的，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事处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他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呢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像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

0: 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签署公示，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你看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 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1: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了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就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 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

0: 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那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啊，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轼，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轼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的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 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啊，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作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欢迎
1: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的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2: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1: 不是正常现象啊，可也就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啦，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2: 缺维生素啊，
1: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2: 那你说说我，
1: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2: 真没听过，
1: 是没听过，
2: 没有。
1: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2: 这是缺蛋白质啊，
1: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 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2: 这真好、
1: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2: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1: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2: 这挺沉的呢。
1: 对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00 199元。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2: 啊！
1: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两斤装的，对不对？
2: 嗯。
1: 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三桶六斤，我让您带回家、
2: 啊、
1: 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2: 哎、这个可以哈、啊、
1: 是不是、
2: 啊、
1: 你觉得还可以对不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这还没完呢
2: 还没完、
1: 啊、还没完因为
2: 还有啊
1: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2: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1: 是不是就这么大的

0: 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1: 还有你的成分呢。
0: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1: 再加送一桶，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八斤，只需要199元，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3: 是是是，
0: 对不
3: 对？
0: 对，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1: 啊，无糖的。
0: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1: 不是一桶，
0: 也不是两桶，我们是四桶八斤，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1: 太合适了。
0: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三桶，四桶八斤，让您带回家。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隋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隋园，啊，随便的隋。隋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隋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隋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隋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真费劲呐、啊！所以说袁枚啊，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隋园食单》里面记过叫羊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甫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解，入口如

0: 苏，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观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随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和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教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领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荀令，这个荀令是谁呢？荀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的。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

0: 好比古代的神竹一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解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陶元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解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4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呀，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京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的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士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店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

0: 食观念呢？
1: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物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为腹不为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四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四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园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园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笔书思败。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的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闵》，《少闵》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笔书思败，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

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啊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中，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中。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中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一片好。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今天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大家伙你听好了，你说这人老了究竟什么是幸福啊？人老了究竟什么是幸福？那咱们呢，别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啊，什么人老了身体要健康啊，心理要健康啊，生理健康啊，什么健康又几驾马车啥的，我觉得这话跟咱这普通老百姓啊，他不挨着，不沾边啊。咱们老百姓就说点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心里话，你说人老了究竟什么是幸福？我有一句话，就是人老了别有啥病，能吃能喝的，能走能撂的啊，想吃点啥呢，我能吃进去。说今儿我馋肉了，我想吃，那我买点来啊，我自己啊做不做吧，我能吃得进去，我吃的呀感觉得劲儿，那就是我想吃的那一口香。说今天呢，我想喝点酒了，我想喝点白酒啊，啊喝点啤的呀，啊你管它什么色儿的呢，是吧，我想喝酒了，哎，我能喝进去，是不是？喝完了之后呢，觉得挺得劲儿，啊，身体没有不舒服的地方，我觉得这就是幸福。躺炕上，我睡觉不愁得慌，对不？倒下一会儿功夫，我睡着了，70-80岁，我还能走动，能动换，别指望我上工地干活，最起码是吧，家里活啊，下个地干点农活啊，哎，我能干得动。啊，我去哪儿我不打怵，我觉得这就是幸福。能吃能喝能睡能走能撂的，我觉得这就是幸福。你像有的人呢， 想吃点啥，一合计，哎呦，糖尿病，哎呀，别吃了，是吧？别找事了，啊，再把这血糖吃高了，不行不行，是这个得注意呀，那个得注意。我见过多少人，对吧？有的嘴里苦，啊，想吃个糖块，但是呢，有糖尿病，害怕血糖高，过年过节，是吧？也下了很大的决心，扒了块糖，放嘴里扒唧扒唧，完又赶紧的给吐出来了。你说想吃不？哎呦，太想吃了，对不？但又不敢吃。你像有的高血压、高血脂的，啊，你说不让他吃点肉，馋不？真馋。但是吃到嘴啊，这血压呀、血脂啊，它就容易高，啊，甚至就容易出现血栓。而且呢，大夫三令五申的总是说不让吃、不让吃的。所以你问他想吃不？想吃，但能吃不？不敢吃。你像有的人呢，脑血栓呢，有的呢，这腿啊、走道啊直画圈，脚脖子都直往里拐。你说这样呢，他能走多远？他能往哪儿去呀？我觉得这就不叫幸福。曾经在门诊上，我遇到过一个大老板，还我老乡呢，黑龙江的，有钱呗，有钱，可以说有的是钱。那钱呐，让人讲话了，就几辈子花可能都花不完。说啥病啊？糖尿病、尿毒症啊，而且肾衰，心脏都下六个支架了，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啊，完还有糖尿病。最主要是什么呢？还有痛风呢，那痛风手指都全都变形了，那里边都有痛风石，两个手全都是那大骨节，两个手指头都已经锯掉了，那大骨头节你一摸里边的腐囊腐囊的全是脓啊。跟我讲说，杨主任呐，如果说再能给我重新的一次选择机会，我宁可开个小铺啊，我宁可骑个电动车送饭，只要没病，就你让我干啥都行。那他说，你看我这样的啊，我有多少钱，我能怎么地呀？我是能吃啥呀？我还是能干啥呀？是吃也吃不进去，是喝也喝不进去啊，活着就遭罪。你说死吧，哎呦，不甘心呐，对不对？挣这老多钱啊，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你说死了不甘心。说杨主任呐，你说哪怕让我上工地搬砖去都行啊，只要我啥病没有，我就天天白菜土豆子我都乐意，我吃的香啊，是不是？这现在你看看，啥也不想吃，吃啥嘴里也没味儿。哎呀，后悔呀，后老悔了，当初没有好好的在乎身体，就一个劲儿的照吧。哎呀，哪怕当初大夫跟我说啥我能听进去那一半，也不至于说到现在这样啊。所以你说啥是幸福啊？就是人没病的时候那是最幸福的，能吃能喝能走能撂，是吧？家里没有躺炕上躺床上的，这人呐都全乎，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有的时候我总在想，你说对于我们心脏病患者来讲，对于我们脑病患者来讲，那究竟什么是幸福呢？就这件事我不只问过一个心脏病患者，我记得我之前问过一个老妹妹，这老妹妹啊不到60岁，15、6年的心脏病了，大医院也去过，小诊所也治过，就上千块钱的一副汤药都喝过，跟我讲那没办法，真是有病乱投医，大医院没看好，有的说哎，那哪一小诊所啊，有那坐诊大夫老有名了啊，你去看看吧，也去过啊，什么偏方啊用过，其实有些那小诊所呀，它更黑，那几副汤药啊，好几千上万块钱，说是这里边给你加麝香了，反正最后一算20来副汤药14000多块钱。大夫说了，说我66有个坎儿，可能过不去。我一合计，这儿子刚结婚，儿媳妇也刚怀孕，我这还没看到大孙子呢，所以多少钱我这坎儿我得过去呀、啊。 你别说二十来副汤药14000多了，你就24000、34000，是不是我也得喝呀？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不是夸你，就他那汤药我喝了20多副都赶不上你这几天给我吃那舒和香的效果好。他说我说这话是实话，咱冲着老天爷说。他说那段日子啊，我不知道我自己怎么过来的，这心脏不好的人都知道，脑袋也不好使唤，成天晕乎乎的，就啥也记不住，一天迷迷糊糊的。他说我作为一个心脏病的患者，你说啥是幸福啊？就是我的心脏别犯病，别让我遭罪，我不图什么根治，我只图啥呢，就别犯病，别让我遭罪啊！我这一天我能干点啥，对不，洗洗涮涮的，我能干点啥，家里哪地上埋汰了啊，我看着了，我能过去给他洗吧洗吧，擦吧擦吧，对不对，我晾个被，我能拿得动，哎，我能抽得动，我能自己买点白菜，我积个酸菜，我腌点小咸菜，就这些最简单的生活啊，我能做，这就是我的基本要求，这对我来讲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那同样的，我也问过很多脑病患者，你像得脑血栓的，我记得我问过一个患者，他说我脑血栓8年了啊，说这病啊给我完全治好我不信，对吧，能治好早治好了，还至于说8年了我的病治不好吗？他说我自己理解呀，就像是家里那个碗不小心打碎了，打碎了你就再给它怎么往一起拘啊，怎么往一起粘，你用手一摸啊，用眼睛一看，它还是有裂纹的。他说对我来讲吧，这病它要是不发展，我说话走路啊能往好的方面再发展发展，是不是，咱别说100%好病，能达到咱正常人的70%、80%啊，甚至90%，那我这就非常非常满意了，我就没有别的什么奢求了。杨主任呐，你知道我最怕啥不？上个厕所费劲，提个裤子费劲，到哪儿去都费劲。我一开始的时候啊，从床上上厕所，因为我自己我想走到厕所我走不过去呀，有的时候走半天走不过去，都尿裤子里了，这媳妇不在家，我赶紧给她换下来，自己一个手靠着墙扶着墙，完了之后自己换，完了之后呢还得靠着墙自己一个手在那洗，主要就是咱自己不行啊，对不对，洗也洗不干净，你说洗吧倒不如说用水去冲，我就生怕我媳妇嫌弃我呀，洗完了这也拧不干净啊，因为那水滴滴答答的，屋里哪儿都是，就那一刻我这心里特别难受，我怕呀，我怕爱人瞧不起我，我这现在我最起码我吃着舒和香，这不比以前强多了吗，说话也比以前强了啊，也不往外喷口水了，走路生活方面也都强了，这手腕子脚脖子这肿也消下去了，胳膊肘呢也打开了，哎呀我这就挺满意，最起码见好啊，是不是，最起码没加重啊，这药我没白吃啊。所以呀、啊、你如果问我啥是幸福，从我的这角度看，一个人能走能撂的，这是最大的幸福。其实我想这是咱们所有的心脑病患者共同的幸福。

你看，到今天，从事临床工作也50多年了，治疗过各种心脏病，治疗过各种情况的脑病患者。我想跟大伙说句心里话，就是中医在治疗心脑病上，它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说中医治疗心脑，它优势在哪儿呢？如果你要论抢救，你比如说论急性病，要命的病，比如说那个急性的胰腺炎，急性的那个肠胃炎，急性的心梗，急性的胆囊炎，急性的脑梗、脑溢血，包括糖尿病，急性的那个酮症酸中毒，那这个时候你说你要看西医啊，那是正确的。那你说我选择西医去治疗这些急症，没问题，没毛病，我支持你，必须得西医。为啥？西医有设备，他给你上抢救，在急救上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你要是慢性病呢，对不对？说我经过抢救之后，我这命保住了，给我转到慢性病了，说白了一时半会儿讲话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都要不了你的命。就像高血压、冠心病啊、糖尿病，包括脑梗后遗症，就这一类病，包括慢性的肠胃炎，这还没有到那个手术的阶段，你这个时候你说我看看中医，对吧？你吃点中药，通过中医的这个医疗理念，连治带养，给你调理着治疗，那你这个病好的就快，而且好的还彻底呢。啊，也就是说，你要是降指标、治急症，你去看西医，说我白细胞高，那赶紧的西医消炎药，是不是？说我这血压，你看高压到220了，啊，血糖一量30多了，肌酐好几百，那你赶紧的看看西医。西医在这方面啊确实行啊，因为他用的都是一些什么呢，速溶的一些个西药啊。但你说我脑中风后遗症了，我现在偏瘫半身不遂，说我这个腔梗脑梗，说我多少年的高血压病了，基本上高压就是145-156啊，你说降到正常吧降不下来，你说高吧也高不哪儿去，反正现在就是带的这个脑袋呀迷得糊的、晕得糊的、胀得厉害啊，说我心脏啊就是上不来气儿，我就是冠心病，我这心脏成天憋闷气喘啊，堵得慌，但是我这心脏去了之后还达不到那个手术的标准，我也不想做手术，对吧？有的讲我也安完支架了，也搭完桥了，但我这心脏还那样，还是有心肌缺血，还是心慌胸闷啊，心律不齐，是不是还浑身没有劲儿？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慢性的、长年累月的？那你听我的，你去看看中医，你去吃点中药啊，你信我的，说心脏病我突发心梗了，我突然我大汗淋漓的啊，我话都说不了了，我疼的啊都不行了，甚至有的讲话了那意识都丧失了，那你赶紧的啊，120也好是怎么的，你一分钟都别耽搁啊，耽搁一分钟你就有一分钟的危险，你耽搁一秒钟，你的心肌啊它可能就会加重坏死，甚至转为不可逆的啊。但你说我成天我就心慌气短，我就心律不齐啊，我就哎呀心口我堵得慌，甚至有早搏房颤，要不就是心脏成天憋闷上不来气儿，成天啊跟那个针扎的似的那种疼痛，前胸后背都疼，你说你这种情况你就到医院了，他也不能挂急诊科，也得挂门诊看病，你看也无非就是跟医生说说你的症状表现，给你开一些检查的单子，完了之后呢给你重新再查一查，再给你确诊一些疾病，最后再给你开点药。那无论是西药什么贝塔乐克啊，血压的什么硝苯地平啊，无非也就这个呗，对不对？说实在不行的啊，那你不行你住几天院，给你打几天滴流，是不是通通血管啊，活活血，你怎么治不都是这玩意儿吗？如果说那这套办法真的要是管用的话，其实你那病早就好了，你还用成天遭这罪吗？

旁边吃那药吗？不用了，对不对？你还用一天天的我到处寻医问药吗？就像那糖尿病人似的，说我眼睛花了，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啊、大夫说你白内障了，但是这个白内障它分期了，你没有到那个手术的阶段呢。说什么叫手术阶段呢？就是成熟期，没到成熟期啊，你就不能手术。就即使你到了成熟期，你手术了，你以为你就行了吗？这个糖尿病患者他不光说是晶体的问题，不光说你的晶状体有问题，你眼球后边那个玻璃体啊、视网膜啊、视神经啊，全都存在问题的啊！你以为我换了一个人工晶体，我这问题就全都解决了吗？啊，看东西啊，我看的就清楚了？不是，你只是说看东西看的透亮了，能明白吧？因为你这个晶体啊，说白了就是给你擦干净了，你原来的那个玻璃啊，它不干净，完了之后呢，你擦不了，怎么办呢？给你换了一块新的玻璃，这个玻璃干净，只是你看东西看得透亮了，但是你还是会有一些什么呢？黑点啊，黑云在团啊，你还是看东西模糊不清，甚至有的只能看远处的，不能看近处的，有的只能看近处的，不能看远处的，因为这个晶体你可以选择啊，能看远的，能看近的，它毕竟是假的，它不是说真的，真的咱是自己调节的，我愿意看哪看哪，对不对？所以只能说你眼前亮堂点了，所以你后期你还得是通过中医，通过中药这种方式治疗。你包括很多这个心脏病患者，有的呢你看支架了，有的呢搭桥了。为啥现在说这个支架搭桥这么便宜？主要是支架啊。为什么支架便宜啊？老百姓发现了支架啊，无非就像那个救心丸似的啊，无非呀、就像那个硝酸甘油似的，对不对？哎，无非也就是属于一个应急的。以前怎么想的？以前合计不行我就去支架，反正支完架我就啥事没有了，我这个病就一劳永逸了。有多少人支完架之后还是那样的呀？有多少人支完架之后心脏依然疼啊？即使不那么疼了，但是还是上不来气儿，还是心脏憋闷。你到后期你还得常年的去吃那个玻璃维，吃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甚至说可能还要考虑再给你下个支架，对不对？甚至有的还得考虑着，哎呦，我原来这个架可别倒喽。什么叫别倒喽啊？就是那个架瘪喽，或者再堵喽。那我经历过的就多少人支架支完倒架的，那不太多了吗？这就是西医啊，它救急行。你就记住我说的西医啊，你用它去急救应急的啊。如果你是急性病症，你必须找西医。但你说我现在身上这病都多少年的了，讲话了，我这就叫老慢病，对吧？哎，老慢病暂时呢都没有生命危险，只是说给我生活上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和不便，讲话了，给你这身体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这是咱们需要解决的。你像所有的心脏病患者需要解决什么呢？第一就是稳定好你的心脏，因为你的心脏跟其他的器官不一样，心脏是跳动的，跳动的讲究频率，讲究稳定。所以首先第一我们要稳定好心脏，第二呢要保证我们心血管畅通，改善我们心脏憋闷疼痛问题。你心血管只要畅通了，血液循环只要畅通了，你心脏的憋闷疼痛就没有了。只要有哪怕就是闷啊，也说明你那个心血管它不畅通，需要你去给它通畅一下。所以第二要保证我们心血管的畅通。那第三呢，就是要防止心梗心衰。怎么防治啊？你只能强心，你没有别的办法。说我想想别的办法，没有。你像有的心脏病人下了一个心脏泵，

吧，安了一个起搏器，目的呢是为了强心。他只要心脏有劲儿，轻易就不会心衰，轻易就不会出现心梗。所以能同时做到这三点的，你只能去看中医。中医治疗心脏病它也有上千年历史了，西医这才多少年呢？满打满算才200来年呗，对不对？西医到中国那时间更短呢。所以你最后咱说了，中国人的病啊，咱还得通过咱们中医去解决，就是这些慢性病。那么中医在治疗这个心脏病上面有哪些优势呢？第一，它能稳定好你的心脏，就这一点西药做不到。贝塔勒克能做到吗？做不到。你吃完心脏更慌了，有的出虚汗，能做到吗？做不到。那中医中药第二个优势，它能保证你的血管畅通。西药也能通血管，但不能持续。但是中医药它可以持续的给你通血管。第三呢，在强心这一点上，中药做的可以说是最好的，可以有效防止心梗。你比方说苏合香这药在治疗心脏病这方面上，你说古代人不得心脏病吗？不也一样得吗？所以你看古代的帝王啊将相啊，他们怎么治的？他们就是拿苏合香去治，治疗心脏病他就是这么治的。还有清代的那个皇帝康熙，有一次出征打仗从马上摔下来了啊，当时摔得不轻啊，心脏讲话了，那都喘不上来气儿了。当时随行的御医怎么给治的？就是用这苏合香给治的。苏合香啊，像植物精油一样，瞬间它能吸收。所以中医讲苏合香能开窍，就专门治疗这脑中风。所以它就是治疗脑病最好的药，这东西你不用质疑。讲话了，传几千年了，你说有什么可质疑的呢？你像现在啊，有人说中医不行了啊，中药不行了，那中医药怎么就不行了呢？针灸，你就看那针灸，现在美国人都已经通过宪法了，很多国外的，你像咱们说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你到那你去看看去，包括那个日本、韩国，有多少那个中医中药大夫啊，搞针灸的。你说我去美国直接给你绿色通道，你要是中医大夫的话，中医怎么不行了？有人说中药不行了，那你知道吗？就日本 90% 以上的中药它需要从中国进口。你像日本有一个城市叫大阪，整个一条街全卖汉方药，他们管咱们这中药啊叫什么呢？叫汉方药，就是中药制剂叫汉方药。你看咱们叫中药啊，叫中成药，他们叫汉方药。这个汉指的就是咱们，就是咱们中国的方子制成的药。那方子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老方子，药也是我们中国生长的药啊。老百姓不都说吗，日本汉方药好使，中药怎么不行了？是我们过去中药制药技术的落后。你像苏合香这药，早在几年前生产线全换了，制药提取工艺跟日本制药工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为啥说吃完苏合香这药之后感觉药效快呢？有的说里边是不是加什么东西了，怎么吃上之后就爱睡觉呢？怎么吃上之后心脏就感觉稳当呢？怎么吃上之后就感觉脑袋不迷糊了呢？就在这儿呢，你的制药技术提升了。但是呢，现在咱们老百姓啊有个误区在哪儿呢？就是一个药它要求得治好几种病，啥病都治，你认为可能吗？对不对？心脏病也治，脑病也治，这没问题。因为本身心脑病它是一家的，就我们常说心脑血管它是一家的。但你说这药啊，心脑也治，糖尿病也治，整出个什么呢？专治心脑糖，你这不就扯淡了吗？对不对？它也是风马牛不相及啊，它怎么可能啊？世上哪有心脑和糖尿病

0: 一起治的药啊，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啊。你看我今年在临床上工作啊，将近50多年了，就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治病的，可能是我老了，可能是我这人不会拐弯，所以到今天很多人问我说舒和香这药能不能治糖尿病，我还是那话，治不了。能治疗风湿骨病不？治不了。能治疗我这个胃部疾病、肝胆疾病不？啊，能治我的肾病不？治不了。那舒和香它就是治心脑的，就能治心脏病、冠心病啊、肺心病、高心病，包括那个风心病，二尖瓣、三尖瓣啊，这个瓣膜问题的心脏病，它就是能治脑病，像脑血栓啊、脑神经损伤、脑血管疾病、脑组织损伤等等。其实咱老百姓攒点钱不容易，我总是那句话，谁的钱他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谁的钱都是钱，所以治病的钱呢，咱们尽量给他花在刀刃上，是不是？讲话了，这钱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都是咱们辛辛苦苦攒出来的。你像我为啥给舒和香这个药价往下减呢？你看医院卖多少钱，别的药都涨价，为啥我使劲给大伙往下降价呀？有的时候啊，我真希望能走一走看一看，你有时间你上那个同仁堂看看，你看看现在那个好药都卖多少钱了，你去看看，是吧？好像现在同仁堂在各地啊都有那个药店了，你去看一看去。就咱们这舒和香这药，就咱们医院1000多，给大伙多少钱？上次按特病走的500块钱一盒，完买3盒还送3盒，你算上合多少钱？一盒要合200多块钱。这一盒药可不是说吃个3天2天的，这一大盒药实打实的够你吃1个月的。为啥每个人的用量不同呢？因为每个人的病它不一样，有的心衰，对吧？那讲话了，心脏都跳不起来了，有的是心梗，天天疼的受不了了，那你一次你就得多用点呗，你一次你就得用一管呗，对不对？每个病人的病不一样，所以呢他这个用法用量也不同。就像咱说这人似的，你不可能每个人啊都穿一样大小的衣服吧，对不对？说这衣服都穿一个尺码的，那不可能啊，高矮胖瘦它都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月底要再次给大伙开展这个舒和香活动呢？有这么几个目的。第一，天气的问题。说这天气怎么了？你看现在8月末了，是不是？马上这就9月份、10月份了，讲话了，马上进入秋冬季了。你说这个秋冬这天气对我们心脑来讲是好还是不好？有人说肯定不好。我想告诉你是啥呀，一旦进入到秋天，这天气温差在北方很明显，很多不舒服的，尤其早晚开始凉了以后，你的血压呀、你的心率呀、你的睡眠呢，我告诉你，你是最有感触的。所以你那心脏病多少年了，脑血管病多少年了，我告诉你是最容易发生心梗、发生脑梗的，所以现在开始是治疗心脑的最好的时候。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和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真正进口药，跟牛黄麝香一样，属于名贵药材，形态属于提纯的油，色如琥珀，气味芬芳，走窜力、醒脑开窍之力非常强，直接通过给药器打在舌下，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因此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千万不要错过，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3: 心慌心悸，

0: 头房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1: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0: 苏合香营养六效，心脑同治，通心疏通关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救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定心慌心急，稳住早搏房颤。
1: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改善健忘反应慢。
0: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天冷血管收缩，苏合香专攻此症。
1: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突发胸闷憋气，迅速起效。
0: 理气活血双效，行气散闷，活血通脉，标本兼顾。
1: 用法独特，树脂油提取，口腔直接给药，心脑直接起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都适用。
0: 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详询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你要一晃咱们相处这是不是快小两年了，我不会说忽忽悠悠那话，到今天我都没忘说我是从哪儿来的。我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为啥说跟这个黑龙江的啊论老乡啊，因为本身我就来自黑龙江啊，来自黑龙江鹤岗啊，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就这些年无论说是在门诊上还是在住院病房，那么遇到从农村来的患者，我总是多说几句，能少花钱的地方啊就尽量让人家少花点钱。因为我知道农村人上城里看病不容易啊，讲话了不到万不得已他都不来，对不对？因为我知道啊，种地种菜他挣不了几个钱，是不是？就即使挣钱，人家挣的都是辛苦钱，面朝黄土背朝天，那汗珠子掉地上那都是摔八瓣挣出来的钱。所以我是打心眼里理解这些人，有时候我也很感慨，有时候我就在想，你说如果时间能倒流，我一定回到小时候，告诉那个曾经无助的孩子别哭，日子会越来越好。所以就像有些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呢也总是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总想着报答这个社会，总想着帮助一些人。所以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包括有些弟弟妹妹也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我给你拿点钱，咱们一起帮助帮助那些个需要帮助的人。我说不用了，我能做到什么份上我就做到什么份上，我不能说拿大伙的钱去做那个公益，搞那爱心，对吧？你像那天我刷手机，我看到一个视频还给我感动够呛，说是在一个什么地上，十几年如一日给贫困周边老人提供免费午餐，就是在那个沈阳啊苏家屯的一个地方啊。啊，我说你看这好事啊，人家做了十几年，这个义工啊帮助的大多数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而且呢人家都是自发的自愿的，这个给周边老人免费供午餐的，它是一个食堂，这个食堂呢它有个名叫爱心食堂，它的发起人呢叫卢静。那么来这吃饭的大多数都是一些空巢老人，或者说身体上有残疾的这样老人。当记者问起他说十几年如一日怎么做到的呢，他也很谦虚， 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啊，都是一些普通的家常便饭，尤其到了冬天菜都很贵，我们呢都是白菜呀、土豆啊、萝卜呀，就是东北老三样，就是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但是呢能吃饱，尤其是啥能吃口热乎的，而且呢最起码也算是个陪伴，不少老人呢吃完了之后呢还会打包一份，为啥，就是有的可能是老伴啊，或者是啊谁呀在家里边卧床呢，就有的老人呢是卧床的来不了，所以很多人说现在有爱的人不多了，肯为他人付出奉献的人不多了，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在角落里默默地为这个社会做出着贡献，为这社会付出，就像他说的那句话我就特别认同，能让人感到温暖感到热乎，现在这个社会太缺热乎了，所以你看我今年身体也不是那么好，我也不知道我还能陪大伙多少年，我就觉得我在一天我就陪伴大伙一天，我就是真心真意的去对大伙每一天，就昨天晚上我还在想呢，如果能回到40多岁，哪怕是50多岁、60多岁，我一定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三句话。第一句，人要学会放下，要能吃能睡，就天塌下来都要吃得下睡得着，不是心大，是懂得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底气，对吧？你想想，你看看多少昨天去世的人还在规划着今天，是不是？早上去世的人还在规划着晚上，有的人30几岁就没了，有的人50几岁就走了，所以记住，我们不是说到老了才会死，不是说给你划定杠了你必须得进入老年70岁、80岁、90岁你才死，是随时都可能会走，这话不好听但这是现实，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死亡，所以我们人你记住，你这一生啊活着才是胜利，除了生死你记住，其他的那都是闲事儿。第二句，满足自己拥有的而不是期待自己没有的，你要知道啊，你不在意的每天安稳日子是多少人拼尽全力都想要得到的，就像昨天我说的，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活到70岁，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活到80岁，更不是每个人都能活到90岁的，所以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啊拼命的玩命的去挣钱，也不在乎自己的身体，有机会上医院，不是看病去，你上医院，你上那个急诊你去看一看去，你到那个抢救室门口你待一会儿，就在健康面前钱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别把拥有当成应该，别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第三句，一定要把时间花在值得上面，人生有几个十年，还是那话，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昨天我在我们医院那个手机群里边，一个急诊科的医生在上面还感慨呢，说啥呢，说一个小时走了2个人啊，一个刚过60脑出血，有钱没，有钱，讲话了，忙忙碌碌一辈子留下万贯家财没来得及花呢，人走了怎么走的，就没抢救过来，脑出血没抢救过来。还有一个更可惜，不到30岁的小伙子，硕士毕业刚参加工作啊，还没成家呢啊，遭遇车祸也是没抢救过来。所以就像很多人说的，年轻的时候是为孩子，中年之后呢为父母，老了老了一身病痛为自己。我给大伙讲课的时候，我端酒杯都端起来了，我想说敬我们辛苦劳累的这一生，但我又觉得说这样的话太沉重了，所以我就没说啊。你像我们这一代人给孩子多钱都舍得，花多钱都觉得值， 给自己呢花多

钱都舍不得，花多少钱呢都觉得不值，这是所有我们这一代老人的想法，你就包括我也是这样啊，给孩子花多少钱都行啊，有的讲话了还健脾了呢，高兴呢，给孩子花钱就宁可自己不花，给孩子怎么都舍得。你像咱们很多上医院看病的，那都是实在挺不住的，实在不行了，讲话了，实在疼的受不了了，挺不住了，不得不去了。要不你说轻微的小毛病谁往医院去呀、啊、就去医院，如果孩子陪同还得跟孩子说呢，说这个不用检查了，那个不用做了，是不是让大夫直接给我开点药就行。我曾经我问过很多的患者，我说一旦得了大病你怎么办，有的患者直接告诉我啊，我不会给孩子添麻烦啊，有的说在十万以内我还能承受，有的患者告诉我五六万能承受，再多承受不了不治了，有的患者告诉我如果数额特别大我连医院我都不去。你像我有个朋友，过去我在哈尔滨研讨会上认识的，比我能小个十来岁，不到六十岁，前几天跳楼了。啊，我们一起认识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当时我就很惊讶，我很吃惊，用啥呀，什么原因呢？后来一了解，去年得脑血栓，在本医院打滴流，也没太当回事，得上这病之后啊，这人就没有之前的那个精气神了，虽然说没落下什么残疾啊，半身不遂，但整个人精气神没了。结果今年又犯了一次，就咱说那个二犯，这又犯一次就麻烦了，就挺严重，所以他就想不开了。但是具体是怎么想不开了，是病造成的还是说家里边谁说啥了咋的给造成的，我不知道。就因为这事咱也不能说细打听啊，对不对？因为啥呀，啊，怎么回事啊，谁说啥了是怎么的呀，咱能那么问吗？所以我讲话了，人老了上了年纪无所谓，但是呢要远离心梗脑梗，远离心脑病。你像咱们沈阳有个老兄弟跟我讲，说去年十一月份啊就开始头疼，哎呦，他讲话有的时候疼的那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啊，孩子特意请假带他去沈阳的几家大医院去检查，都看了，检查拍片抽血，最后也没看出个啥来，完事呢就说有点轻微的脑梗，他说我就是头疼，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大夫也说了看不出来啥，他讲话那不对呀，对吧，没病不死人呢，你没有病我怎么能难受呢，但是就是查不出来，哎呦，这给我折磨的呀。正好赶上前两天啊，我们不有那个免费试用舒克香这药吗，他也就是抱着试试看的那种心理，讲话呢有找没找打一杆子呗，反正又不用花钱，他就报名了，报名参与上了，完事收到药之后就开始吃，说吃了也就三天不四天，就明显的感觉脑袋没那么疼的厉害了。他说我就是初中文化，反正我也说不明白啥，但是我明白一点，就是吃上这药之后啊，我脑袋疼痛减轻了，最起码晚上我能眯瞪一会儿了。他说月初的时候正好赶活动，因为我知道这药好啊，适合我呀，我就买了三盒，到现在吃了能有二十多天了，小一个月了。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这脑袋疼的不那么厉害了。他讲话之前呢，哎呦，激溜激溜的疼的都受不了了，吃止疼片都不好使，有的时候吃两粒都不好使。他说舒克香这药吃完以后就是那种激溜激溜疼，那个劲儿差了，偶尔还会疼，那疼的也差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疼了，而且疼的次数也少了，一天可能有那么一次两次的，就明显的感觉这脑袋疼的差太多了，而且那脑袋也不那么闷的乎胀的乎的难受了，这脑袋跟着清亮了啊。他说整个这人的心情也好多了，
他说脑袋疼的那时候啊，那血压都跟着高。他说我以前我还真没有高血压，而且呢我血压还偏低呢，高压有的时候都不到120，有了这个头疼之后啊，高压都能上到150左右，所以不适应，脑袋胀乎乎的啊。他说我那个时候我都害怕血压那么高别再脑出血呀、啊。这吃上舒活香剂药以后，脑袋也不疼了，血压也下来了。之前呢，哎呦，到医院呢花了10000多呀，就是连检查带治疗的啊，花10000多。这舒活香啊，你看头两天呢还是免费的呢，就有效果。后期参加活动那几百块钱就把我这问题给我解决了。所以有的时候讲话来真不在乎你钱多钱少，关键是你得选对喽。说这钱花的太值了。所以他讲话啊，这药吃出甜头了。就像大林老师说的，没啥大事比啥都强。所以借助上秋了入秋了，他讲话这个心脑这块啊得好好的预防预防。我也得好好的规划规划了，好好的治上一治。你要不然犯病的时候自己遭罪不说，他影响孩子呀，都是孩子领着到处去看病的，那请假那么好请的，那孩子也是鸡挠的。所以上秋治心脑，这正是好时候，正当时啊。你这个时候你不治，你等啥时候呢？对不对？你再等等再看看，那病不越来越严重啊。所以你啥事你得按照这个自然规律来，就是咱们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对吧？就像那花草树木似的，春天夏天是不是它就是春天开花，夏天长枝条啊，生长完了到秋天结果，对吧？完了冬天落叶，是不是？你哪有说我这树我冬天就开始开花结果的，没有吧？到啥时候咱们就得干啥事儿。所以现在呀，就是治疗心脑最佳的时候。讲话了，你错过了，那就不是说等一年的事了，对不对？你关键是你心脑一旦有啥事你怎么办？所以舒活香这药啊，咱们能用上，你就赶紧给它用上。有人说，关键是舒活香这药，你以后上哪儿整去？对不对？有机会你不用，没机会了你又开始找，你上哪儿整去？就即使有一天说有这药了，那还是不是200多块钱一盒啊？是不是这个钱呢？这是关键的，对吧？你像咱们大连有个老姐姐还说呢，她说大林老师啊，我用过这舒活香这药，我就冠心病脑梗，舒活香这药我吃过，我姑娘给我买的。她说我不瞒你，我姑娘花1400多块钱买这一盒。他说我撒一句谎，我真大岁数了我都白活，但我吃那段时间也确实挺好啊，我这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那段时间就没发展，跟我一起住院一个屋的你走俩人了啊，所以我不能说人家卖我1400我就说人家不好。但是大林老师，孩子钱他也是钱呢，确实给孩子也增加了不少的负担。所以当我听说你给我按照你们医院那个特病的价格走，完买三盒还送三盒，他说我那一天晚上我激动的我都没睡好觉，第二天我早早的我就打电话，我就怕我听差了。他说哪有这个价格啊，哪有一大盒药喝200多块钱啊，一天都喝不到10块钱，你现在啊，你叫个药哪有便宜的呀？所以这个价格呀、啊、太亲民了。所以你看我总说那话，就药再好老百姓吃不起有啥用啊？咱们不是没有好药，咱们有的是吃不起的好药，老百姓啊看着够不着的，那你说有啥用，对吧？那我见过多少最后说啥就不治这病了，你说谁不想活着，谁不想好好活着，那不就是没钱了吗，对吧？那也不可能说家家都有钱呢，要不怎么说老百姓难呢？这话呀一般大夫没人说，我想说
我想为咱们老百姓说几句真话，我想。

0: 全部的力量，所以我只能用我的方式来爱你，来温暖你。我尽我所能，所以我这一次我又去找院长，又去上人家去了。那能怎么办？讲话了，你求人家是不是？你就得放低姿态啊，说小话呗，对不对？就这些年呢，大林兄弟也变了，也会说小话了。真是为了大伙啊，我也学会说小话了。你没办法啊。那院长还说呢，咱们不是福利院，咱们是医院。我说是是。院长讲话了，医院有医院的运营规律啊，不能说你想咋的就咋的。最后啊，这院长说了，说老杨啊，我再帮你最后这一次，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了啊。我说好好好。所以接下来这几天呢，是咱们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院长给我们特批了一点药，不多，给我们特批了一点，因为医院也用药紧张，所以呢给咱们这块批的药不多，所以价格也不变，还是500块钱一盒，还是按照特殊的这种方式去对待啊，还是按照我们说这种特药啊，特病特药走。然后力度这块呢又照顾咱们了，三盒给三盒之外，五盒给六盒，十盒你听好了啊，十盒给十五盒，就是拿十盒给十五盒，你知道相当于啥不？相当于一送二了。你知道合多少钱一盒药不？200块钱，十盒能给到15盒啊。今天是25号，活动只有5天，26号到30号5天时间，只有这么5天。明天早上8点咱们开始统一报名，是明天的早上8点统一开始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77-6211 400-677-6211，明天早上八点咱们就开始打电话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一次苏荷香的优惠活动，买五盒送六盒，买十盒送十五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如果说上次活动您没有参与上，这次千万要把握住，活动仅限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如果错过，错失的不仅是优惠，更是当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3: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文明实践新路径，实现对群众高效贴心服务的文明实践海岛样本。长海县海事部门宣贯渔业安全意识，安全护航开渔季。大连广鹿岛月光越野赛圆满收官，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长海县坚持党建引领、群众主体，在不增加行政层级、不增加基层负担的前提下，探索出一条跨岛联建、片区协同、四联驱动的海岛文明实践新路径，有力打通了地域限制，统筹了辖区资源，实现了对群众的高效贴心服务，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文明实践海岛样本。地处黄海深处的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县域由195个海岛组成，其中有人居住的村级小岛14个，群众居住分散，岛际交通受限，文明实践服务长期面临点多、线长、面广、覆盖难的突出问题。针对这些看得见过不去的天然阻隔，长海县借鉴组建联建片区的做法，按照区位相邻、文化相近、产业互补的原则，将14个有居民海岛划分为若干文明实践联建片区，打破村社边界，变各自为战，为抱团作战，同步推行阵地联建、队伍联育、活动联办、基地联用的四联工作法，整合海岛文化礼堂、渔村大舞台、非遗展示中心、游客服务中心等阵地资源，实现场所共用、设施共享、信息互通。长海海上文艺轻骑队在40年里逐浪送文艺，累计巡演800余场，足迹覆盖每一个有人居住海岛，立足21项国家、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推动长海号子等非遗项目进课堂、上舞台。长海县还依托网络村晚、云上歌咏大会等数字化平台，让分散在各岛的群众隔海相恋、云端共享。长海县文明实践新路径不仅富足了群众的物质生活，也丰富了群众的精神生活。本台消息，随着9月1号2026年伏季休渔结束，长海县各镇采取多样形式，面向辖区渔民、船东、船长开展面对面安全教育，传达上级渔业安全工作部署，明确安全生产规范要求，引导渔民依规作业，严守底线，全力保障海上渔业生产安全稳定。在海洋岛、獐子岛等捕捞渔业重镇，宣讲人员进渔港、上渔船，紧贴渔民日常出海作业实际，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海上安全知识，拆解各类风险隐患，并结合典型渔业安全事故开展警示教育，引导渔民摒弃侥幸松懈心理，筑牢渔业安全思想防线，保障辖区渔业生产形势持续平稳。本台消息，8月22号大连广鹿岛月光越野赛在沙尖嘴海滨浴场圆满落幕。赛事依托广鹿岛山海夜色特色及优质山海生态资源，串联滨海美景与山林风光，打造沉浸式海岛夜跑体验，为广鹿岛文旅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傍晚6时，比赛正式鸣枪起跑，此时海岛天色尚未完全暗下，晚风徐徐拂面，选手们从起点出发，奔跑在山海相连的赛道上，穿行于海岸与山林之间。选手们尽情享受奔跑的乐趣，展现出奋勇拼搏的运动风貌。本届赛事设置了20公里、5公里和5公里青少组及亲子组四大组别，兼顾了专业选手竞技和普通选手参与需求。赛事期间，选手们还参与了飘放海灯活动，活动现场璀璨的沙滩烟花秀腾空绽放，精彩的乐队舞台演唱接续上演，动感的歌声为海岛夜晚增添浪漫活力。本次月光越野赛凸显了广鹿岛体育赛事文旅体验、演艺活动与夜间经济的深度融合，助力海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 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长海县各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在培育青少年生态环保意识与社会责任担当的同时，切实改善辖区海滩生态环境。大长山岛镇四块石社区组织社区小海鸥志愿服务队的45名队员化身海岸美容师，在北海浴场开展净滩志愿服务活动。大家以分片包干地毯式清理的方式，沿着海岸线仔细捡拾沙滩上的塑料、泡沫碎片、饮料瓶、塑料袋等废弃物，对体积较大难以清理的杂物合力搬运。烈日下，小小志愿者们穿梭在海岸线各处，蓝色的志愿身影成为夏日海滩亮眼的风景线，以青春志愿力量擦亮社区滨海生态底色，助力花园海岛建设。海洋岛镇各村开展暑期零废实践分类快乐一下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妇联执委宣传员结合青少年的认知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有趣的案例，为孩子们详细讲解垃圾分类标准、投放技巧等核心知识。在随后的绘画手抄报环节中，孩子们将所学的垃圾分类知识与绘画创作相结合，把对环保的理解和对绿色生活的向往融入到一幅幅色彩鲜明、内容生动的作品中，营造了人人参与垃圾分类、共建绿色美好家园的浓厚氛围。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辽宁省14届人大24次会议表决通过《辽宁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条例》，条例聚焦渔船全生命周期安全，建立全链条闭环管理，健全船籍港与靠泊港双向共管，省际协同监管，规范渔船设计修造检验，严禁擅自改装，建立老旧渔船退出制度，实行编组出海、进出港报告，严治三无渔船，压实各方责任，提高违法成本。条例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近日，辽宁省发改委发布全省首批20个省级示范场景项目，大连市北黄海智慧渔业繁育一体化创新应用场景项目、滨海国际化康养全链条场景项目入选，核心建设单位均为金浦新区。作为省级示范场景项目建设单位，将持续挖掘海洋经济、研发经济领域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以场景创新驱动产业迭代升级。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为了防止你生气的时候说狠话，这段话分享给你。情绪控制方法：永远不要因为生气而说刻薄的话，你的怒气会过去，而你的刻薄话会伤人一生。要么好好说话，要么保持沉默。你可以表达你的愤怒，但不能愤怒地去表达。记住，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生气，生气就是在消耗自己。书上说，很多身体的问题其实都是从情绪开始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为难自己。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什么谁对谁错，谁输谁赢，谁多谁少，这些都不重要，都不如自己的身体重要。凡事想开，看淡，控制好了情绪，你的人生就赢了一大半。心态好了，一切都会顺起来。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4: 杨广降旨， 要让太原府的唐国公李渊在100天之内给他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探索。

不见晋阳公。丞相于文化及在旁边心中暗想，100天修晋阳宫啊，就是给你1年的时间，你也修不起来。那么为什么1年都修不起来的工程，而杨广降旨100天让他修，于文化及还在旁边同意点头呢？这里头于文化及有一个阴谋。感情这个唐国公李渊呢，跟杨广他们两个人，原来他们是两姨兄弟。李渊的母亲独孤老太太跟杨广的母亲是姐俩。最初在隋文帝杨坚在位的时候，这个李渊跟杨广两个人由于性格不同，两个人很不睦。尤其是杨广身为晋王的时候，攻打南陈主，南陈主驾下有一个美丽的妃子叫孔贵妃，当南陈主全军溃败，杨广和李渊两个人一起杀进后宫的时候，杨广看见这个孔贵妃了。他一瞅这孔贵妃长得特别漂亮，杨广就想把这孔贵妃纳归己有。李渊当时觉得，你晋王杨广要干这种事儿，会失信于军中，所以李渊过去一宝剑把这孔贵妃给宰了。杨广由打那儿对着李渊是怀恨在心。后来呢，隋文帝杨坚废长立幼，就说把杨广的哥哥杨勇这个太子给废了，又立杨广。在这个事情上，李渊自己表示了自个儿的态度，说觉得隋文帝杨坚你不应当这么办。这个事儿杨广也知道了，于文化及跟杨广是一伙儿，所以对李渊也很恨。到后来李渊被贬到太原府，杨广曾经假装成强盗在临潼山插住岗劫杀李渊，被秦琼撞着了，算救了李渊的命。现在杨广成了皇帝了，当然了，他和李渊这个位置已经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杨广对李渊倒不当回事儿了，而于文化及呢，可心里边老合计李渊是个事儿。现在杨广要驾幸太原，于文化及心想，这正是害李渊的一个好机会。他提出来100日之内修建晋阳宫，杨广同意了，圣旨降下去了。于文化及自个儿心里边偷着乐，他乐什么？心想李渊呢，这回你完了。怎么完的呢？这一个修晋阳宫，你是修成了也得死，修不成也得死。假如说100天之内说你修成了，于文化及说到那个时候我就在杨广面前参着一本，晋阳宫这么大的工程100天根本修不成，你修成了说明你早就盖这宫了，你要早盖了这个宫了，你目的何在？是不是打算你要做皇上？不然的话在你这个地区你盖皇宫干什么啊？这得杀头。如果说这100天你没修成，没修成你抗旨不遵，没有按期完工，也得杀头。所以于文化及对于自己这个心计有点自鸣得意。杨广倒没有于文化及心里边想的那么多，他是急等着要够奔江都看琼花，所以他这个日期不能改变，你得随我这日期给我建工程。圣旨一下子就到在了太原府，这圣旨一降到太原府，唐国公李渊接到杨广这道圣旨之后，一看心里就明白了，100天之内修不上晋阳宫，那就得全家当斩。这怎么办？李渊马上就召开了一个紧急的家庭会议。这家庭会议都有什么人参加呢？李渊先找来他的门婿柴少柴子昌，然后又找来他的儿子，李渊的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元吉，还有一个四子叫李元霸。这李元霸他没找，因为这个李元霸痴捏带傻，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找他来跟没找一样，所以就没找他。

0: 长子、次子、三子都找来了。另外呢，他又请来在他家里边住着的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也是他的家庭教师，也是他的幕府客人。这三个人叫袁天罡、李淳风，还有一位叫三元先生李靖。几个人凑齐了，坐到屋子里边之后，这李渊就说了，说现在当今圣上圣旨已降下，让我百天之内修建晋阳宫，修不成就斩杀我的全家，你们说这个事儿得怎么办吧。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周围这几位一个说话都没有。为什么？大伙儿心里明白，这个晋阳宫他的要求是跟那个皇宫一样，只比那皇宫规模小一点儿。要这么大的工程一百天给修起来，那谈何容易，那哪能修得起来呀。甭说别的，你就备料吧，这砖往哪儿弄去，这瓦往哪儿弄去，这木料往哪儿整去啊，这纯粹是强人所难的。哎呀，李渊看了看柴少，他这个门婿柴少，李渊一向认为这是个足智多谋的人。柴少，你一向遇事谨慎，主意甚多，对这个事儿你有办法没有啊？柴少柴子昌直做牙花，我现在还没想出办法。三元先生你呢？李靖眯缝着眼睛琢磨了半天，让我再想一想吧。哎，有什么办法没有？这几位谁也拿不出主意来。最后一人这李建成就说了，老爹爹您有什么办法没有？李渊说，我倒有个办法，我这个办法说出来你们大伙儿听听愿意不愿意，要愿意的话就按我这个办法办。您是什么办法呢？李渊说，从现在开始啊，咱们家里边有多少钱咱都把它拿出来，咱们这一家人想吃什么咱就吃什么，想穿什么咱就穿什么，咱就痛痛快快的乐呵他这一百天。当着皇帝来了之后，一看这晋阳宫没修起来，一怒之下传圣旨全家该斩，咱们就全都等着向上参刀。这样的话呢，临死之前咱们先乐呵他一百天。柴少一听，哎呀，您这可不是上策。李渊说，我这不是上策，你们谁能拿出上策来呢？啊，他一说这个话，旁边他的第二个儿子李世民笑了。老爹爹您何必这样呢？我想现在皇上让咱们修这个晋阳宫，给一百天的限期，这正是你我父子显示才华的时候。老人家，据我所知，常人能为者，我能为者，我乃常人也；常人不能为者，而我可为者，我非常人也。现在看来，说这个晋阳宫一百天修齐，这在常人看来是不可能实现得了的。如果我们要把它修成了，这就说明我们与平常人不一样，这正是显示我们的才华智谋的时候啊。老人家，您何必如此犯愁呢？李渊一听，市民，你说的倒有道理，不过我现在想问问你，你说说这一百天怎么修这个晋阳宫呢？哎，李世民说，老爹爹，我看这样，我们应该尽力而为。第一，在筹集修建款项上的时候，我们把太原府周围附近所有的买卖客商们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跟他们说明白皇帝要在这儿修建晋阳宫，你们必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让他们凑集款项。 这是钱的来路。人呢，我们既可用官兵，又可用百姓，双管齐下。另外，为了赶这个工程的进度，我们可以分三波，一波9000人或者到10000人，由3个人带领，昼夜3班倒修建这个晋阳宫。我估计10天之内差不多能修出来。市民，你这些个说的倒有道理，不过有一件事我还不明白。你就说钱有了，人工有了，料从哪儿来呀？修这个晋阳宫那可不是盖一间房两间房啊，砖从哪儿来，瓦从哪儿来，木料从哪儿来？你要想筹集这些个东西，我看就得100天，别说还盖房了。李世民说：“老爹爹，这个也有来处。我想这样啊，为了紧急给皇帝盖这个晋阳宫，就把咱们太原府所管辖地面所有的厅堂庙宇、和尚老道，都把他们撵出去，让他们住民房。谁家老百姓有富裕房子，让他们暂时先让这些个和尚老道们到那先住着，把这些和尚老道的这些大庙、这些个寺院，把它全扒了。扒完了之后，把砖瓦木料全运到晋阳宫的工地，就借着这个修建晋阳宫，我看足够了。如果再差一点的话，老百姓那民房有好的可以借用，扒了借他的料使，等着皇帝走了之后，咱们都记上账，慢慢再一笔一笔的还他们，这不就行了吗？让李世民这几句话说的李渊这心里边开亮了。李渊心想：哎呀，我这个二儿子李世民没想到还真有这样的奇谋大志。世民，我看你这个办法倒可行。他看了看三元先生李靖，您看呢？李靖在旁边微微一笑：哈哈哈哈，我看二公子真的是当代的奇人呐。好，这主意出得高，就按着二公子所说的去办，好吧。于是这个修建方案就这么定下来了。先是扒庙宇、扒厅堂、扒寺院，然后筹集木料、筹集砖瓦。这个晋阳宫是昼夜3班倒，这3班倒是一个人带一班，李世民带一班，李建成带一班，李元吉带一班。另外李渊手下这3位朋友，李靖、袁天罡、李春风，一个人帮着一个人干，昼夜进行，这大工程就开干起来了。您还别说，说是100天建成，99天就差1天竣工了。晋阳宫建成了，在远处一看，这晋阳宫就跟那巴水长安杨广所在那宫殿一模一样，只是比那小3号。工程建成之后，在103天的时候，杨广驾到。为什么准时到达？这是余文化及撺弄的杨广，按日子得去，我到底看的这宫殿你修好了没有。杨广这一出行，余文成都跟随保驾。杨广带着3宫的娘娘、6院的嫔妃、宫娥侍女、满朝的文武大臣，还有随行的护驾人员，这一行是几千人浩浩荡荡的一支旅游队伍。那年头有旅游吗？其实杨广这就是旅游，几千人的这队伍就来了。来到了太原府之后，有人先禀报唐国公李渊，李渊马上带领着太原府的一堂官员迎接圣驾。他们把杨广接进太原府之后，直接就请到了晋阳宫。当杨广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一进晋阳宫的时候，余文化及就先对这个宫殿进行了一番观察。余文化及一看，哎呀，这李渊行啊，10天之内他把这个晋阳宫给修起来了。但是余文化及仔细看了看，他发现问题了。 发现什么问题了？他发现这个晋阳宫所用的这个砖都是旧的。于文化及心想：好嘞，李渊，这回你没跑了。他在里边，杨广坐到这个正面的金銮殿上，往周围一看，这里边是粉刷一新，跟他那个八水长安里边的宫殿差不许多。杨广心里边很高兴，暗想这个李渊倒是有本事，一百天居然把这宫殿给我修起来了。这功夫，李渊跪倒参见万岁，太原府的一堂官是一起见驾。杨广正打算要表彰李渊，说你这个宫啊修得挺好，如期完成，朕要给予奖赏。正打算这样的功夫，于文化及在旁边说话了：陛下，臣有一言进谏。说，陛下，这个晋阳宫唐国公李渊在一百天之内居然修起来了，您发现没有？这个晋阳宫这砖可是旧的，说明这座晋阳宫它早就修起来了。依臣我推断，这么大的工程百日之内是建不起来的。他早就建了这晋阳宫，那说明他有谋反叛乱之意，修建宫殿，他打算为王称帝呀。李渊心怀叵测，杨广一听，对呀，这么大的工程，这一百天怎么能修得起来呢？李渊，臣在，朕问你，这晋阳宫你可是百日之内修建成的吗？正是。据朕所知，这大的工程百天之内焉能建成？是不是你早就把这宫殿修成了？他这句话一问的时候，李渊当时那脑袋懵的一下子。李渊心想：哎呀，这什么话，我早就修成了，我早修宫殿干什么？那我要早去宫殿的话，我想做皇上吗？李渊很明白，陛下，不是，臣是按照您的圣旨要求的日期如期完成的。李渊，现在朕问你，你说是按我圣旨的日期如期完成的，那这么大的工程，你是怎么如期完成的呢？你是怎么修的呢？你跟我讲一讲。杨广这一问的时候，李渊答不上来了。为什么？这个李渊呢，他没有直接参与修建这工程，这工程主要是建成元吉还有李世民这哥三个领着他三个朋友带着队伍来修建的。李渊竟在家里待着了，用现在的话说，李渊他犯的官僚主义，他现在一时答不上来了。这个陛下，李渊他支支吾吾，这也搭不上来。杨广在上面一拍桌案：李渊，你职务搪塞，不能自圆其说，分明是早就修建了晋阳宫，心怀叵测，有篡位夺权之意，这还了得？两旁人来，把李渊给我推出去砍。杨广这一声之下，两旁边金瓜武士拥上前来，架起李渊往下就走。这功夫，太原府这一堂官全都给吓傻了。李渊心中暗想：这天底下哪有这层道理呀？我修不起晋阳宫，你说要杀我的全家，如今把我把晋阳宫已经修起来了，你还要杀我？李渊一转身，他看着杨广：陛下，微臣，我冤枉。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啊，为大家请到的是大家的好朋友啊，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4: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3: 哎，欢迎啊！
4: 今天我跟你说啊，绝对不白来。为什么？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呢是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非常需要，给我们打了好多电话，说哎呀，什么时候能团购黄瓜籽粉呢？

0: 好啊，这不今天我就来了嘛，是不是？
1: 太好了。
0: 因为说句实话哈，黄瓜籽粉大家都不陌生，是我们的老产品了，吃起来大家一直都觉得是补钙呀，是吧？效果特别好。
1: 对。
0: 然后你就会觉得什么呢？哎呀，啊，骨头缝那儿也疼，然后觉得浑身就是没劲儿啊，是吧？然后包括手脚容易冰凉了，你说真的是哈。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去补钙，给我们的身体补充我们生命的基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哎，
0: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钙元素这么重要，它不仅出现在我们的骨骼当中，我们的牙齿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像是我们的细胞，还有身体当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脏器当中。
1: 哦，
0: 关键是什么呢？钙元素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够生产的，它只能够从外界来摄取。
1: 哦，
0: 也就是说吃多少补多少啊。
1: 哦，
0: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如果充足，那你想肯定是说骨关节没有什么问题，骨骼上都比较健康，对不对？
1: 嗯，
0: 啊，那如果说一旦这个外界摄取的不充足了，那你就想吧，啊，比如说总是嘎吱嘎吱响啊，是不是？牙齿容易松动啊，指甲盖容易脆呀，啊，是不是？其实这些都是缺钙的表现，
1: 啊，都是缺钙的表现。
0: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把补钙重视起来，一定要选择一个又高效的、很快速的，而且还健康的补钙方式。
1: 这黄瓜籽好啊，
0: 真的是，尤其这种东北的老汉黄瓜的籽儿，它的那个种磨成了这样的一个粉，再经过这种除尘、细筛啊，包括像是我们说一些破壁的技术，能让它把里面的这种钙的精华和营养价值最大的给开发出来。
1: 嗯，
0: 那么咱们的产品，咱们的节目的老朋友啊，如果您今天听到节目的话，不用多犹豫，就直接打电话订购。我今天就可以把话放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咱们的产品您是之前已经选购过的了，知道这个品质。那今天我给大家带过来的不只是原来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而且还是我们今天全新的第三代升级款。就是它的这个款的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高钙版，它的含钙量比之前更高了，每百克的我们今天的这个黄瓜籽粉里就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5盒牛奶的这样的一个含钙量了啊。而且除此之外，因为大家要知道钙元素的吸收，除了说我们吃的多以外，还要配合着它的好搭档，什么呢？其实就是像我们今天在里面添加的这个生菜籽、山药、黑芝麻和碳酸钙，能够辅助这个钙元素能够在我们的身体内快速的进行吸收。而且这里边的这个生菜籽要着重跟大家强调一下，它是有舒筋活血、镇静安神的效果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款全新升级的第三代黄瓜籽粉绝对值得大家去进行选购。
1: 哎呀，绝对值得大家入手啊，
0: 是不是？而且跟大家讲哈，我们今天不仅升级了，但是我们的套组的品质不仅升级了哈，我们的量是没有变少的，我们还是一桶500克实打实的一斤装啊。而且呢，今天的价格
1: 变没变？
0: 可以这么跟大家讲，是之前传统的第二代都没有的价格
1: 哦，还便宜了。
0: 那必须的呀，多多来了，新品首发，全新升级换代，让我们的新老朋友们都得享受到这份福利。
1: 嗯，
0: 正常来说哈，这一桶上的话，您自己去买，市面上的话是要是59.8块一桶的，就将近60块钱。那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啊，4桶，正常来说您自己去买4640，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但别着急，因为我说了，今天新品首发，4桶4斤的基础之上啊，今天只要是节目之间您能订购成功的，我再加送给大家3桶。
1: 那你这3桶跟我们那4桶相比一不一样啊？
0: 完全的，绝对是我们同品牌、同质量、同规格，都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第三代的高钙款。
1: 哦，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7桶7斤让大家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那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啊，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今天的所有的黄瓜籽粉，它都是采用这种低温烘焙的技术，而且呢，所有的生产过程当中，它是经过了严格的清洗、灭菌、除杂、细筛，就是能把那些陈皮杂质全都给您除掉。咱们的过程都是在无菌车间进行制作的，就是跟您喝的那种哈是完全不一样。它的这个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入口了之后是那种非常清香的黄瓜的那个籽的那个味道，而且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这个生菜籽、黑芝麻，还有我们的这个山药，还有我们的这个碳酸钙，您就想想这咋可能不好喝呢？而且我跟大家讲，今天的这一款黄瓜籽粉，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来使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含蔗糖量是0%，也就是说，你说这点我这个血糖这个标有点高啊，是不是？我吃东西有点限制啊。

0: 我平时牛奶我都不敢喝这种含钙款的，但是今天黄瓜籽粉您一定得选择，
1: 对我们的老年人很友好，
0: 特别的友好。就是你说你这种血糖比较高的，你是完全来选择。而且我跟大家讲哈，血糖高的人群，包括像是其他的一些指标比较高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其实证明大家的体内的钙是一定缺失的。又高效又快速，而且还健康。黄瓜籽粉第三代全新升级，补钙效果特别好的黄瓜籽粉，一斤的老汉黄瓜可能都不一定能出得了啊。十几克或者是几十克一百克的这样的一个粉
1: 籽儿，他要喝一斤还得多少，
0: 你想想，所以说这个价格合不合适，199元七桶七斤。而且今天我们是第三代全新升级款的，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它的含钙量已经是在市面上您可以任意对比，它的含钙量已经做得非常高了。每百克的黄瓜籽粉啊，就已经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这一天我刚才说了消耗1000毫克，对不对？你就喝上咱们这200克到300克左右，您就可以了，
1: 啊、
0: 就直接给
1: 补
0: 充足了。哎，对了，但是前提是、今天必须在节目时间之内的，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抢到名额啊！因为抢不到名额，可就不是七桶了、啊。
0: 确实是，而且我只能跟大家承诺的，就是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我们黄瓜籽粉的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您才能享受到这个力度。为什么是新品首发？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款的黄瓜籽粉，高钙版，而且是零蔗糖款。也就是说，不管您是说这个血糖比较高的特殊人群，就是需要缺钙补钙的，您今天都可以来选择199元买4桶。赠3桶，7桶7斤带回家，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那今天不仅是让大家能够放心的安全的补钙，而且能够让大家能够最大的力度去补钙哈，199元7桶7斤的价格，就赠3桶那个价格。
1: 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杨广传圣旨，要把李渊推出午门，枭首问罪。李渊听到这里，他冲着杨广喊了一声：“陛下，微臣冤枉。”杨广微微一笑，呵呵，李渊，你私造宫殿，窥窃神器，还有何冤寒？推出去，斩首呈上。两旁边金瓜武士架着李渊往下就走，一边往下走着，李渊是一边冲着杨广喊：“冤枉，冤枉！”尽管他喊着冤枉，但是他解释不清楚怎么100天修的这晋阳宫，还是把李渊就给推下了殿来。李渊被推下殿来了，在这殿下头有几个在外边等着还没有上殿的李渊的家人，都是谁呀、有他的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元吉，还有他的门婿柴少柴思昌。这几个人怎么没上殿呢？因为他们觉得杨广这一来，首先见杨广的应该是李渊和太原府一堂地方官员，等他们跟杨广见完了面，谈完了修建晋阳宫的情况，他们估计着杨广一定要选他们上殿，因为他们是具体的监工人。他们心里边还想好事呢，心想这100天修造这么一个晋阳宫，这皇上还不得高兴呢啊，这是做的大成绩呀、皇上一高兴得把这几位全都选到殿上晋级加封，那准是这个意思。说这几位在外边高高兴兴正在这议论呢，议论着一瞅，这怎么的了？他一看李渊被金瓜武士架着从殿上下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柴首柴思昌赶紧走到跟前：“老人家，您这是怎么的了？”陛下，他说我生意谋反，要把我斩首问罪，这还了得？我冤枉！他喊着冤枉被推出去了。这功夫建成元吉过来细打听，旁边有内侍臣就告诉他了， 说皇帝生了气了，认为李渊这100天造这个晋阳宫是假的，他早就把这宫殿盖起来了。既然早盖宫殿，这就是有意谋反，他也想做皇上，不然的话他盖这宫殿干嘛呀？所以皇上一生气，圣旨降下要砍他的脑袋。内侍臣像他们这么一说，这几位在殿下可就着了急了，这怎么办呢？啊，柴少说不能看着老人家就此被他枭首啊，咱们得见见皇帝呀。
2: 就是啊，见见皇帝谁去见呢？
4: 柴少没说去见，李建成这功夫看了看，
2: 要不我去，可是皇帝能不能准本呢？
4: 李元吉在旁边说，据说这位皇帝是说一不二啊，这脾气很大，他要说斩谁，谁不能讲情啊。他们正在犹犹豫豫在这议论的功夫，李世民就说了，到这个时候了，我们还有什么犹豫的，还在这议论什么，你们谁也不用去，我去。说着话，李世民迈步直接往金殿就走。李世民往金殿上就走，那没有皇帝的传选，不能随便往上走。两旁边金瓜武士把这金瓜一横，站住，你打算要上哪里去？我要上金殿面见当今圣上，给我的爹爹讲情。没有圣旨不得上殿。
2: 怎么
4: 没有圣旨不得上殿？几位，我告诉你们，刚才被推出去的那是我的爹爹唐国公李渊，我的爹爹背屈含冤，眼看着人头就要落地，我是他的儿子，我做儿子的替父鸣冤，这有何不可？这是尽我的孝道，你们闪开。说着话，李世民一抓着金瓜武士的金瓜，他想愣猛地闯，这金瓜武士能让他上殿吗？不准上殿，没有圣旨哪个敢私闯金殿，也要斩首。私闯金殿也要斩首，我宁可冒斩首之罪，我也见着当今陛下把事情说清。说着话，他抓住金瓜武士这两个金瓜的杆，啪往两旁边一闪，迈步往里就闯。他往里这一闯，让金瓜武士接着又要拦。这功夫有内侍臣就往里边报告给杨广了，启奏陛下，殿下有李渊之子要闯宫鸣冤。他一说这句话，杨广在上面一听，哦，李渊的儿子来了，还要鸣冤，让他上殿。说了一声让他上殿，这圣旨一降下来，金瓜武士就不拦着了。李世民几步腾腾腾就走上了金殿。当李世民一走上金殿的时候，正门坐着的杨广，旁边陪着的众位文武大臣，尤其是在杨广的右侧垂手这还坐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杨广的正宫娘娘萧妃。这萧妃呀，其实是杨广的嫂子，是杨广他哥哥杨勇的夫人。杨广做了皇帝之后，把他哥哥赐鸩酒让他服毒死了，他把他嫂子封为正宫了。因为这个萧娘娘长得非常漂亮，杨广早就看上了，所以把他哥哥害死之后，他把他嫂子封了正宫娘娘，而且对他这嫂子非常之好，无论到哪个地方去巡游都得带着这娘娘，这娘娘经常陪伴在他的身边，所以今天进了晋阳宫，这萧娘娘也在他身侧端坐。包括萧娘娘在内，他们往下一看走上来这位李世民，他们心中都感觉到这个小伙子真是长得与众不同。这个李世民年纪也就在20来岁，长得一张四方脸，两道长长的眉毛，一双明兮兮的眼睛。这个眼睛不在大小，关键在于目光，在于眼神。他们一看李世民这双眼睛，充满了智慧，充满了机警，深沉不可测。鼻直口正，这小伙子的精神气质与众不同，头上戴着书法银冠，身上 穿着素罗袍，前后绣着

0: 蓝色团花，足下蹬着薄底的靴子。他几步走上殿雷，扑通就跪在了殿下。陛下，臣子李世民替父鸣冤。他这一说替父鸣冤，杨广在上边手里虚人往下一看，心想李渊这个儿子可长得是仪表人才呀。对李世民最感兴趣的就是坐在杨广旁侧的这位萧娘娘。萧娘娘一生没有别的喜好，就喜好美男子。她一瞅这个小伙子长得真俊俏，不但俊俏，而且气质超俗。她用胳膊肘一碰杨广，这就是李渊的儿子。这小伙子可真是有点与众不同。我问你，你倒在殿上口说要替父喊冤，你父亲冤在何处？陛下，不知为什么把我爹爹推出午门斩首问罪。你爹爹李渊，他私造宫殿，蓄意谋反，焉能不斩？
1: 陛下，我爹爹李渊是奉旨兴造晋阳宫，因何谈他是蓄意谋反私造宫殿呢？
0: 奉旨造晋阳宫，据朕所知，这晋阳宫是他早就修建的，真未到此，他私造宫殿不是谋反又是什么呢？
1: 陛下，说我的爹爹早就兴建晋阳宫，以何为凭证？
0: 以何为凭证？时间就是凭证。这么大的一座晋阳宫，和我长安城的皇宫没有什么两样，100天之内怎么能修建得起来呢？他竟然在100日之内完工，这其中定然有诈，分明是蒙骗孤家。
1: 陛下，这臣子斗胆我说一句话，
0: 这就是陛下您的不对了。怎么是我的不对呢？
1: 陛下，当初降旨之时，乃是陛下您降的圣旨，您圣旨上说得好，限100天之内兴建晋阳宫，100天之内修起晋阳宫还则罢了，100天之内修不起晋阳宫，要斩杀我们全家。我的老爹爹出于对圣上的一片忠心，竭尽全力100日之内将宫殿修起，而如今陛下又说我爹爹早有谋反之意，这岂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2: 杨广一听，哎呀，这李渊这儿子好大胆子，敢当面说我的不是。这个气儿他有点要往上撞。
0: 杨广这个人就不乐意听别人批评他，
1: 不乐意听别人说他的错。
2: 他这气儿刚想往上撞，旁边这萧娘娘说了一句话：
3: 陛下，这小伙子可挺敢说话呀。
2: 萧娘娘这一句话把杨广那气儿给说的下去了。
0: 那么我问你，你今天替你爹爹鸣冤，你又有什么证据呢？
1: 陛下，臣子斗胆包天替我爹爹说几句话。这一座晋阳宫要想100天之内把它修起，谈何容易？但是我们父子为了修这座晋阳宫，把100里之内的庙宇全部拆除，又拆掉一部分百姓的民房，好凑集砖瓦木料。为了修这座晋阳宫，我们找了很多巨商大贾凑集资财。为了修这座晋阳宫，我们让太原府的军兵和百姓昼夜不分，三班轮换，是这个样子，我们日夜兼程才把这工程修建完毕。陛下，今日到此，凡责怪我爹爹有谋反之意。陛下，如若您不信，可以派人四处查看，100里之内这太原府所有的庙宇都已经拆掉了，所有的和尚老道都住在民房之中，巨商大贾们都有我们的账啊。陛下，臣子所说全都是实。再若不信的话，您可以当场查看。
0: 陛下，这晋阳宫是新修的还是早修的？

0: 我想您能够问明白。他说到这儿的功夫，旁边丞相于文化及说话了：李世民，要依老夫我看，这晋阳宫就是早修的，这砖瓦都是陈旧的。对，您说的太对了，刚才我已经跟您说过，正因为拆的是旧庙，所以用的是旧砖，正因为拆的是旧庙，所以用的是旧瓦。但是可有一样，砖瓦木料是旧的，用的钉子可是新的，房顶上用的泥应该是新的，现在这泥有的地方还没干呢。陛下您要不信，您可以抽钉验锈，掀瓦验泥。这李世民这句话说出来，满城文武大臣一听，对呀，这有道理。杨广一听，是有道理。李世民这一篇的话说完之后，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言语了。这萧娘娘在旁边又一碰杨广：陛下，这个小伙子可有一张伶牙俐口啊，真有苏秦张毅之才。来呀，与朕言来。有人就拔那钉子，找地方把那钉子拔出来一看，这钉子上面没有锈，没有锈说明那就是新的。上房上把那瓦揭开看看，那泥，那泥不是旧泥，新上的泥，这也证明是新修的。验完了一起奏圣上。杨广这就倒觉得自个儿这个事做得有点唐突莽撞，让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叭叭叭叭这么一篇的词儿说的他无言答对了，这台阶儿怎么下呢？萧娘娘在旁边说了：这个小伙子你可倒真挺能说呀，看了你这几句话就给你爹爹给说明白了。你爹可也是的，刚才他像你这么说不就早都清楚了吗？他怎么不说呢？萧娘娘在旁边这几句话正好给杨广来个台阶，杨广一笑：好吧，既然你说的很有道理，朕就听你的。来呀，把李渊给我放回来。杨广一降旨，到外边把李渊绑绳松开，又重新回到金殿之上。李渊扑通往这一跪：多谢陛下不斩微臣之恩。李渊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这个人为官多年了，你也是足智多谋的人呐。你修了晋阳宫怎么修的，你怎么说不上来呢？朕刚才把你推出午门你也说不清楚，要不是你这个儿子李世民上殿替你辩解，岂不是把你就杀冤枉了吗？你看这皇上反正都是他的理儿，他杀人嘛反过来怪人家。李渊一听，不管怎么说你饶了我就行啊。微臣不知整个修建晋阳宫的过程，故此未能说得出。李渊呐，我看你这个儿子李世民可颇有口才呀，将来必定是一个辩解之士。李渊说：陛下，犬子无知，冒犯圣上，还望圣上宽宥。
1: 没什么没什么，让我宽宥这倒也可以。朕有遗言。
0: 他一说朕有遗言，李渊在那儿就躬身听着。我打算把李世民收作朕的育儿干殿下，不知你意下如何呢？他一说这句话，李渊赶紧说：多谢万岁。李世民在那叩头口称父皇。他怎么要收干儿子呢？因为这萧娘娘在旁边冲杨广之嘀咕：你呀没有这样的孩子，你看人这孩子多好，多能讲，多有才华呀。几句话嘀咕的杨广心想：我儿子不如他，我把他收个干儿子。所以来了这么一句。这一句说完，李世民这一磕头认义父，杨广哈哈一笑，又问李渊：李渊，看来这个工程是你的这几个孩子带着修建的。正是。你另外还有几个孩子？李渊说：臣还有长子叫李建成，世民是次子，我还有三子叫李

0: 吉为齐王之职，谢万岁。杨广这一高兴是日封了三王，这三个王爷封完之后磕头谢恩，他起身站在了旁边，刚站在旁边就听这个殿下边一阵大乱。杨广一愣，这是怎么乱了？就看有一个内侍臣慌慌张张跑上殿来，启奏陛下，殿下有一人他要闯宫见驾，找您要官，我们拦不住，把黄门关的鼻子给打破了。杨广一听说还有这样的人吗？何人如此大胆？他一说这句话，李渊在旁边一听，这脸唰的一下就白了。李渊赶紧哭通往里跪，陛下，臣有欺君之罪。啊，李渊，你怎么有欺君之罪呢？陛下，臣刚才我少说了一个儿子，外边来的一定是我那第四个儿子。哦，他叫什么名字？他叫李元霸。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000082085 400008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王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9: 这是105岁老人对婚姻最通透的理解，来自杨绛传。人到中年，夫妻该如何相处？杨绛先生说，如果你和老公三观不合，那就把他当普通朋友，他想干嘛就干嘛，不要总想着去改变他。刻在骨子里的本性，改不掉的，一个父母都改变不了的人，你又何必自寻烦恼？能赚钱就让他赚钱，能干活就让他干活，无法沟通就不必沟通，你做好自己就行。选错了婚姻，那就选对一个生活方式。这位活了105岁的老人被称为最狠的妻，当所有人都以为她只是钱钟书背后的女人时，她用一生证明，一个女人最高的段位是把自己活成一支队伍。她出身名门，清华才女，精通英法西三国语言。她和钱钟书一见钟情，是文坛上旗鼓相当的灵魂伴侣。钱钟书的《围城飞夜》上只写着一句话：

0: 赞扬将自己说，一见钟情不过是见色起意，日久生情不过是权衡利弊。爱情这东西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最后败于现实。结了婚有了孩子，杨绛说少跟孩子生气，他听话时你爱他入骨，他调皮时你又忍不住吼他，你一次次崩溃后自愈，自愈后又后悔，却忘了他还只是个孩子，他无忧无虑的时光其实就那么几年。关于婚姻，他说岁月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不结婚晚年没伴，结了婚不一定活到晚年，拼命工作没钱养老，太拼命工作有可能用不着养老。有些
1: 李隆基的第十四个儿子，李隆基观此子心中甚喜，为之取名叫李一。老子《道德经》中写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此一即为老子五千言《道德经》的总纲，由此生出阴阳之气，遂有天地万物。李隆基为此子取名为一，足见对其宠爱之心。然天有不测风云，李一降生后的第三天晚上忽然停止了呼吸，由此夭折。武惠尔得此噩耗，抢入室内抱起儿子的尸身嚎啕大哭，继而昏倒在地。李隆基闻讯急忙前来看视，经过人们一番手忙脚乱的救治，武惠尔方才苏醒过来。他一睁眼看到李隆基坐在身边，遂翻身扑入李隆基的怀抱之中，哽咽道，
2: 陛下，你儿怎么就没了，妾也不想活了。
1: 李隆基此时也是柔肠百结，无比伤心，眼中流出两行清泪，轻声道，
3: 哎，惠儿啊，朕之心，朕之心也碎了呀。
1: 他用一只手轻抚武惠儿之面，另一只手试着去开眼泪。武惠儿抢过李隆基的双手，将面庞枕于其上，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大哭，室内诸人皆忍不住陪其流泪。李隆基屏退众人，伸手将武惠儿扶起，揽入怀中，说道，
3: 惠儿，已儿已死，吐哭无益，你若哭坏了身子，朕将如之奈何。
1: 武惠儿神思恍惚，不想说话，唯有紧抱李隆基啜泣而已。两人相拥相抱，不知过了多长时辰，是时夜已阑珊，夜空中月星辉映，将大地照得一片银白。李隆基倦意上来，遂不唤宫女，自己将被子展开，仅将外衣一脱，抱着武惠儿并颈而眠。武惠儿此时极度疲累，躺在李隆基宽厚的胸怀之中，心中就感到有了倚仗，于是在神思恍惚中不觉沉沉睡去。看到武惠儿终于睡过去，李隆基不由得心头一松，很快沉入梦乡。李隆基还在睡梦中，忽然被人推醒，就听武惠儿那熟悉的声音说道，
2: 陛下，已交五更了，且刚刚听到五鼓响起。
1: 李隆基知道这是武惠儿在提醒自己该起床了，一个勤俭的皇帝不可动辄误了早朝。室内依旧黑暗，李隆基难辨其脸，不知道武惠儿此时的心情如何，然他能提醒自己上朝，大约已恢复了平静。李隆基心内大喜，摸索着抚其面庞道，
3: 啊，惠儿，你能如此朕就放心了，你先歇着吧，朝会过后朕再来看。
2: 陛下勿牵挂妾太多，若因此误了朝政之事，实为妾之大罪，陛下尽管放心上朝。

0: 且慢慢将息，不敢糟蹋身子，望陛下宽心。
1: 李隆基觉得此女果然妥帖无比，女人遇此悲事往往难平，她却能一夜之间化去悲痛，提醒自己上朝，实属不易呀。李隆基想到这里叹道：
2: 哎，慧儿，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诸事都要往开了想。一儿为朕的第十四个儿子，算上他，朕已有五个儿子幼年夭折，朕伤心又何止一回。你年纪尚轻，今后还能生育，如此好好降息身体，才是善待自己啊。
1: 武慧儿终究不能全部脱离悲痛，闻言又忆起孩儿，心里一阵抽紧，眼泪又不自觉地流了下来。然他生怕再引起李隆基的思绪，先是轻轻答了一句：
0: 妾知道了。
1: 然后撑起身子大声喊道：
3: 来人，掌灯。
1: 李隆基临走时伏在榻上轻声道：
2: 你好好躺着歇息，不可大动，朕待会儿让皇后过来，由她安排人好好照顾你的起居。你逢此大变，可好好与皇后叙话，如此也可舒缓心情。
1: 武慧儿对王皇后没有什么好感，她闻听皇后要来，立刻起身坚决回绝道：
0: 陛下，妾不敢劳动皇后大驾，妾独自将息，最怕别人在侧，妾深谢陛下好意，千万不敢让皇后前来。
1: 李隆基何等聪颖，一看武慧儿的神色就知其坚毅所在，遂微微一笑道：
2: 哎，躺下，快躺下，你不愿皇后前来直说即可，何必如此着急呢？
4: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5: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6: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7: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8: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9: 择一世，终一生，降者降心。
1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12: 哎，欢迎。
11: 今天多多来，我跟大家讲，绝对是帮大家来解决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苦恼来了。其实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不用动自己的双手，吃得方便，还吃得便宜，其实这一点上来说大家都已经基本上都能满足得到了，是不是？
12: 基本上团的差不多了，
11: 差不多了。但是吃好了之后我们能不能消化得好，这是接下来可能大家比较苦恼的一个问题了，
12: 这是关键问题、啊、
11: 是吧。你说每一年都是这两天啊，第一天啊大丰盛的，这个是不是有鱼有肉有虾的、第二天，第一天的剩菜的 50%， 第三天天剩菜的30%，就是一直在吃，一直在聚餐、哎、然后快乐喜庆的日子嘛，对不对、嗯、但是你说咱们是能受得了，但咱的身体咱的肠胃它不一定能受得了啊，
12: 还真是这样。
11: 你说那两天吃的积食了，吃的这个有点油腻了、
12: 嗯、
11: 是吧、
12: 嗯、
11: 吃的不舒服了，哎呀这个肠道啊就开始菌群失衡啊，是不是、
12: 嗯、
11: 上厕所也上不出来啊、
12: 嗯、
11: 啊别提了，恨不得说就是这个血压都恨不得上去了，是不是？
12: 哎呀真的是也挺遭罪的。
11: 对呀、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这两年除了说大家有这种便秘的问题以外、
12: 嗯、
11: 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那种肠胃消化不好，经常容易闹肚子，你发现没有、
12: 嗯、
11: 就是这两尤其今年特别特别的严重，就是大家的这个其他的一些症状用这种肠胃的形式反过来，一吃就拉肚子，一吃就拉肚子，是吧、
12: 嗯、
11: 然后甚至于说不消化啊，总是反酸水啊、
12: 嗯、
11: 胃胀啊，对不对、
12: 嗯、
11: 所以说
12: 噜的。
1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今天多多就帮大家来解决问题。
12: 哎、
11: 怎么来解决呢、啊？那我肯定是不能说是去您面前了，对不对？
12: 嗯。
11: 但是我请来了上亿个小卫士来守护大家的肠道。
12: 上亿个小卫士、
11: 那必须的，咱出手就得是千军万马。我跟你说，嗯、那什么叫做上亿个小卫士呢、
12: 哎？
11: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非常非常适合大家能够好好的调理肠胃的我们的益生菌，来今天跟大家做团购了啊、
12: 哦！这个我们可听过，
11: 确实不陌生，对不对、
12: 哎？
11: 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益生菌的品牌，绝对是能让大家放心的，因为说实话，像陈哥说的，益生菌都不陌生，
12: 嗯、对、啊，
11: 那谁还不说喝点益生菌呢？对不对、
12: 嗯？
11: 甚至说平时喝点酸奶呀，对不对？都喜欢来点这个，知道这个消化肠胃是不是？
12: 对。
11: 但是今天我跟您分享的可不一样，
12: 嗯、
11: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南京同仁堂益生菌
12: 哦，这是大品牌的。
11: 当然了，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南京同仁堂这几个字放在这儿，是不是就能让大家放心？
12: 对，确实
11: 能不能让大家把这个心放到肚子里，
12: 嗯、
11: 对不 对,
12: 对, 对, 对？
11: 你吃的也好啊，你消化的也好啊，真的是能让大家直接能看到效果的。
12: 嗯、
11: 而且咱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还是能够真正的调节我们的菌群失衡的一些困扰的，能直达效果的99%活菌，直达肠道、
12: 啊，
11: 呵护我们的肠胃，平衡肠胃，
12: 嗯、
11: 并且我们是六大零添加、
12: 啊。
11: 什么叫六大零添加？哇，
12: 嗯、
11: 什么怎么还零添加？首先一、啊、零添加蔗糖，
12: 哦、二糖
11: 零添加色素，三、
12: 哦、
11: 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脂肪和零添加激素。
12: 那就是一句话总结下来，就是没有科技与狠活。
11: 哎，对了，纯纯的就是能让大家吃到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富含40多种益生菌的24种中国发明专利的菌株和12种益生元的这样的一款益生菌产品。
12: 嗯，
11: 说实话，真的就是能让大家一吃得放心，二、
12: 嗯、
11: 吃到效果、
12: 哎。
11: 你说你是最近这种总是愿意坏肚子的是吧、
12: 嗯？
11: 总是上厕所啊，这个很费劲儿的，是不是、
12: 嗯？
11: 甚至于说这个过节担心自己吃得多吃得腻的，你今天就来上一点。而且今天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款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
12: 嗯，
11: 今天的量也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
12: 嗯，
11: 我怎么说？因为正常来说，说实话啊，
12: 嗯、
11: 益生菌其实是不便宜的。
12: 对对对。
11: 就如果你要是买好品牌的，真的是真的有这种实打实的活菌在的啊，可不是说咱们说拿个酸奶啊，在外边常温喝完之后发现也效果没有，其实都是喝的是糖分。
12: 嗯、
11: 咱这可是真正的益生菌和益生元啊、
12: 嗯。
11: 那咱们这个的话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正常这一盒是30条。
12: 嗯
11: 啊，一盒30条，这一盒市面上也要卖到45.5块的一个价格了。
12: 嗯、
11: 但咱们今天我们是买5盒送5盒，一共是10盒，加在一起多少条？300条。咱们今天的这个菌种，您一天如果是正常的这种就是消化促消化，您就一天一条就可以，那您能喝上1年多的时间。但如果说我说哎，我稍微有点这个想要去调整的调理的这个情况，那您就一天喝2条。
12: 嗯、
11: 那这个价位是多少呢？给大家。大家做一个狂欢的价格，听好了啊，只需要199元。我们是买5盒赠5盒，一共是300条，10盒，1年多的用量。想要订购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2: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1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1: 没错。
12: 被你说的时候，刚才我这拿计算器算了一下哈、
11: 嗯、
12: 这一条下来不到5毛钱。
11: 对呀、啊、你想5毛钱你就别说买益生菌了啊，你也别说买我们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你就说5毛钱现在能不能买上一盒酸奶、
12: 啊、
11: 现在我就说真的是很多大厂的酸奶这一瓶都已经要卖到6-7块钱了，你知道吧？但是今天您没有听错啊，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是来自于大品牌。为什么说来自于大品牌？南京同仁堂。
12: 嗯，
11: 而且说句实话，南京同仁堂人家做的这个益生菌，可以这么讲，真的就是能够做到的是天花板的级别。
12: 嗯，
11: 因为它每一盒出厂的活菌的含量，
12: 我问问你，啥叫 CFU？
11: 就是活菌量，就是真的是能让你吃到实打实的真正的益生菌和这样的一个益生元的一个产品。
12: 哦，
11: 就是它是打在他们产品的包装上的。为什么我说天花板的级别？
12: 嗯，
11: 就是能让你吃到放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有40多种类的益生菌和24种我们发明专利的菌株哦，咱们国家的专利菌株哦。那除此之外，还添加了12种的益生元，全部都是采用的这个低温冻 更干的一个工艺，也就是说你不用担心说，哎呀，那我通过这个运输啊，或者各种各样的我个人的这个原因呐、啊，它这个菌是不是就死了呀、
12: 嗯？
11: 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之前吃的啊，什么酸奶也好，或那种廉价的也好，
12: 嗯、
11: 你会发现吃了，但是没效果，
12: 没效果、
11: 啊，因为菌都死了啊、
12: 哦。
11: 咱们今天吃的就是实打实的4000亿的 CFU 的活菌呢，在您的肠道内部，益生菌和益生元相互作用、
12: 嗯，
11: 而且是配料非常的干净，你就不用说家里边说老人呐、啊，咱们这些这个年龄段的人哈、
12: 嗯，
11: 你小孩都可以来吃，因为没有任何的添加，
12: 嗯、
11: 所以说小额订购今天您听好了，199元买5盒�10五盒，一共是10盒，加在一起一共300条、
12: 嗯，
11: 你一天一条，一年多的时间，
12: 哎、
11: 你一天2条也是小一年的时间，
12: 嗯、
11: 小额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2: 哎，小额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13: 400-166-9984。400-166-9984。
11: 益生元其实就是可以去刺激我们的益生菌繁殖和活动的、
12: 哦、
11: 只有添加了益生元的益生菌，它的这种促进益生菌的这个消耗的这个效果和繁殖的能力才能够是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共同作用的一个效果、
12: 嗯、
11: 所以咱们今天这个为啥说效果好呢，就是在这儿了
12: 啊，这回学到了啊，
11: 这五盒加五盒，十盒里边多少条，300条，你就一天一条、
12: 嗯、
11: 这一年多的时间给您的肠胃一定能带来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环境、
12: 哎、
11: 肠胃好了你再吃啥东西都吸收了，你说是不 是,
12: 是对，
11: 吃啥得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是不是，咱们也有好的心情了、
12: 嗯、
11: 好的身体了，咱出去玩一玩，你说是不是，
12: 对，
11: 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2: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1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4: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4: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1: 第256集，执行括户。袁前要深知括户的进度，牵挂着皇帝之心，因而全力为之。皇帝的括户诏书下至各州，指明由各州长史专司此事，则各州自长史以下至于乡里，皆有衙役及乡勇分头核查。户部与御史台的功能大致相似，需派员至各地督查。袁前要知道天下15道中，以京畿道、都畿道和河东道三处最为重视，因为长安、洛阳和太原三地达官贵宦之家最多，则括户之时相对棘手。袁前耀在皇帝诏书下发之日，即召来宇文荣商议此事，并说此三道事关重大，若其能括户成功，则括户之举就可成功大半，所以非派能源督察不可。宇文荣道：
16: 袁大人果然目光如炬，下官也深以为然。下官以为袁大人主持天下括户大局，非坐镇长安不可，则京畿道的事儿，袁大人可以顺手督促。
1: 袁前耀心想，京中事最为棘手，这家伙却先给自己一顶高帽戴，轻轻松松就置身度外，然自己毕竟为户部尚书，确实需要坐镇京中，他就是不说也该如此。宇文荣又道：
16: 若袁大人不嫌下官职位低微，下官愿往都畿道巡查。
1: 事实官宦之家往往在东都与西都皆有宅地，则田亩也不会少。宇文荣主动提出前往洛阳，那里处置官宦之家的事也不会少了。袁前耀闻言赞道：
17: 好啊，宇文御史系圣上亲命来此干事，当然要担大任，你主动提出到东都巡查，我最放心。
16: 河东道虽比京畿都畿二道达官贵人少一些，然此为大唐龙兴之地，名门望族不少，岂又深连两

0: 经，如此也需妥善之人前去主持。若袁大人不怪，下官愿见一人。
1: 好呀，请说。
0: 太子中允李林甫，此人系宗室之人，又名小力士，堪当其任。
1: 李林甫，他有些不合适吧？此人未曾在历史上有过历练，骤然使之担当巡查大任，恐怕不行啊。
0: 下官曾与李林甫有过交往，此人固然年轻，然他沉稳有思，每每处事时张弛有度，实为得宜。再说了，圣上当今求贤若渴，若是李林甫从此历练一番，说不定也能成为朝廷的栋梁之才。
2: 宇文荣之所以如此说话，其实揣摩准了袁前耀的心思。袁前耀看似与李林甫毫无瓜葛，然内里其实有拐弯的亲戚关系。李林甫的舅舅为楚国公江角，而江角的妹妹又嫁给了袁前耀的侄子孙光成。李林甫因此关系就与孙光成和袁前耀的儿子们混得私塾。宇文荣素与李林甫有交往，二人又比较投缘，由此得知李林甫与袁前耀之间的这一层关系。李林甫颇善钻营，袁前耀当了户部尚书，其往袁府跑的趟骤然多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李林甫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就请袁前耀的儿子告其赴约。
3: 李林甫欲求为司门郎中，请父亲予以援手。
2: 司门郎中为刑部的四品官员，李林甫此时是太子中允为从五品官员。李林甫此请可谓胃口不小，若果然能成，既连升二级，又脱离了东宫的冷差事。袁前耀并非枉法之人，闻言斥道：
4: 郎官须有素心，才望高者得任，李林甫有郎官的才具吗？哼，他得祖上余荫和江角的帮忙，官至从五品实属难得，如今又要得手望龙了。
3: 父亲，李林甫来求援手，你不帮忙也就罢了，何必还要损他一番？
2: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之人。李林甫入袁府，见人皆为笑脸，说话又很得体，逢年过节还有礼品相送。儿子如此一说，袁前耀也觉得自己有些过火，叹道：
4: 哦，你告诉阁奴，靠祖荫无非能博得一个出身，若想有大用，终须努力，要让君臣瞧见其功劳才好。
2: 李林甫字歌奴，亲近之人一般以字相称，袁前耀现在既称其字，显见其已然心软。现在宇文荣主动提出让李林甫到河东道赴任，袁前耀顿时眼前一亮，觉得李林甫正好有了历练的机会，遂说道：
4: 好呀，圣上重视阔户之举，亲命吏部可以在百司选人，若李林甫愿意前往，大可一试。
0: 下官此前曾与李林甫说过此事，他当时满口答应。
4: 如此就好。
2: 此后宇文荣赴洛阳，李林甫赴太原，二人得知袁前耀在京中率先对达官贵人下手，国舅王守一率先退出田亩，交出桃库，由此那些观望之人不敢懈怠，纷纷效仿王守一之行，退田交人。二人由此精神大振，遂夜以继日，督促各州府先查富户并田逆人情况，对任何人都不留情面，似乎扩户之举就此变了味儿，扩户变成了次要，核查富户则成了主旨。近来为督察各地扩户情况，御史大夫带领御史台内大半人散归各地巡查，由御史中丞崔寅甫主持台内事务。崔寅甫这日午后端坐衙内处置政务，忽听大门外传来鼓声，不禁诧异道：
0: 御史台向来大门敞开，本官又端坐衙中，为何还要敲鸣冤鼓啊？
2: 他急令衙役前去查看。御史台作为朝廷的监察衙门，立在大门外设巨鼓一支，供人鸣冤之用。然而多年以来，人若有冤屈，自可入门诉说，不用敲鼓。今日鼓声乍然响起，确实有些蹊跷。衙役很快回来禀道：
5: 崔大人，门外即有20余位老翁，皆银发白须，风尘仆仆，据说他们从太原洛阳赶来鸣冤。
0: 好呀，既有冤屈，可让他们入衙诉说。
5: 他们不愿入衙，欲请大人出门诉说。
0: 这帮人是何来历？为何如此托大？
5: 崔大人，这帮人言语轻慢，似乎来头不小啊。
2: 崔寅甫心想，洛阳和太原向为贵宦望族聚集之地，他们敢如此托大，定有所事，遂起身道：
0: 也罢，我这就出去见他们。
2: 衙役领着崔寅甫出了大门，就见那20余名老翁席地而坐。衙役向他们喊道：
5: 此为御史忠诚崔大人，你们可起来说话。
2: 座中一位老者说道：
6: 啊，御史忠诚，御史大夫呢？他为何不出来见我们？
0: 哈，御史大夫出京巡查，本衙事务暂由本官主持，你们有什么冤屈自可诉说，本官替你们做主。
2: 老翁们相对看了一眼，忽然齐声大哭，老泪纵横。崔寅甫观此情状，知道这帮老翁定有来头，遂转对衙役说道：
0: 速去多叫些人过来，先将这些老者搀入庭中奉茶，他们如此坐在地上，实在有碍观瞻。
2: 这帮老翁看到崔寅甫言语得宜，处置得体，遂在衙役的搀扶下入了厅堂之中。第257集，状告宋璟。崔寅甫看到老翁们相对平静一些，笑言道：
0: 御史台行监察之职，若朝中各衙及各州县有失，由此伤及百姓，本官定将此冤屈或上达圣上，或知闻有司，予以申冤。
2: 那些老翁闻言，皆从怀中取出大小不一的册书。一名操着太原口音的老者说道：
7: 如此甚好，我们这帮人的祖上皆有功于本朝，历朝皇帝皆颁有册书为证，如我家祖上早年随高祖皇帝守义于太原，太宗皇帝至太原时还邀请我家先人入宴，并非庶民百姓。
2: 崔寅甫令衙役将这帮人的册书收过一关，顿时肃然起敬：
0: 原来诸位皆为功臣名宦之后，本官实为后生小子，请向诸位前辈致敬。譬如刚才这位前辈所言，本官曾在太宗实录中看到这段经历。当初太宗皇帝征辽东返京，路过太原，曾赐宴太原名宦之家。
2: 一名操着官话的老者说道：
8: 对啊，我家祖上曾随太宗皇帝和高宗皇帝数征辽东，为克定高丽立下了汗马功劳。崔大人，我们得祖上余印守一些薄田度日，该是不该？
2: 崔寅甫明白他们马上要说到正题上了，遂恭敬答道：
0: 大唐立国以来，无数文臣武将为国取劳，甚至丢了性命，应该补偿。国家之所以有印官制度，正源于此。你们有如此先人，更应得到国人的尊敬啊。
2: 一老者闻言气哼哼地说道：
9: 尊敬，你们不把我们赶尽杀绝，以手行事了。 我们哪里还敢奢谈尊敬二字啊！
2: 此话题。

0: 一开，其他老者顿时七嘴八舌的控诉，人人义愤填膺。
1: 我们老了，没有用了，可朝廷也不该忘了我们呀。朝廷欲行教化之策，这尊老爱幼实为古训呐。
2: 瞧那些来办事的衙役们，一个个如狼似虎，呼斥我们如训小孩一般。我那日稍缓了一些，竟然挨了一棒。瞧，这里还乌青乌青的。
3: 对呀，而那些田亩本就无人种植，我们将之收拢过来，再寻人帮助垦殖，如此多收获一些粮食有什么错？啊，莫非我们犯了什么弥天大罪吗？
4: 崔大人，你要替我们伸冤呐！这些衙役横暴乡里，实在有辱斯文。
0: 崔银甫仔细聆听，很快明白这帮人不满阔户之举，说道：“
5: 朝廷正行阔户之举，这些衙役本该宣讲圣上诏令，然后依序而行。他们如此粗暴，应当促其改正。本官定知会有司，助他们修正衙役之行。此前若有失礼行为，让他们登门赔礼。”
2: 崔大人，这些衙役前来捣乱，口口声声说是奉宋丞相之令而行，我们皆老迈无知，当今的丞相果然姓宋吗？老夫想来，为丞相者断不会令下人如此胡作非为，也许是这些衙役胡乱抬出丞相之名以吓阻庶民，那也有可能。
0: 另一老者接口道：“
4: 你在太原，我在洛阳，缘何那些衙役皆说以宋丞相之命而行呢？崔大人，想是朝中果然有一位宋丞相吧？且宋丞相果然以此言语号令全国。”
0: 崔银甫觉得这帮老者明知故问，宋璟已为相一年多，且为有名之人，这些老者的晚辈多为官宦之身，他们肯定知道宋璟姓甚名谁。崔银甫也不愿与这帮老者较真，温言道：“
5: 当今中书令正是宋璟宋大人，圣上颁发阔户诏令之后，中书省据此也下发了拓户牒文，此牒文正是由宋大人所发，现堂中存有原文，其中并无让衙役们横暴执法的字样。”“
2: 崔大人，我们昔日也曾为官，知道公文需冠冕堂皇，如何能将此等字样写于其中？那些见不得人的言语当然要口口相传了。”
0: 崔银甫知道这帮老者绝非善茬，常言道言多必失，还是少说为妙，遂笑道：“
5: 啊，诸位的冤屈本官知道了，我这就去将诸位言语写成书奏，然后上奏圣上如何？”“
3: 如此最好啊，我们就坐在这里等。”“崔大人，你上奏圣上之时需要写明我们绝不反对朝廷阔户之举，无非对宋丞相指使衙役残暴对待庶民不满，你可要切记此点啊，切记此点。”“
5: 本官明白，你们可在这里坐等，待本官写成书奏，由诸位过目后再上达皇上。啊，诸位风尘仆仆而来，本官知会鸿胪寺，请诸位到四方馆歇歇。”
0: 这帮人看到事情办成，又知四方馆是何名堂，当即缓下脸色，笑容艳艳。宋璟越罢御史台报来的奏书，因其事关己身，不敢怠慢，遂入宫面见李隆基。李隆基匆匆一跃，抬头对宋璟笑道：“
6: 宋卿啊，这帮人虽然力骂你和衙役，毕竟不敢直斥阔户为错，如此看来，这帮浑人尚且知道阔户为朝廷大政，他们也不敢明里反对啊。”“
7: 陛下所言甚是，
5: 原衙役行政之时。

0: 保不准有些害群之马为祸乡里，此事应知会各州县，让他们收敛衙役行为。
1: 宋清啊，你仕宦多年，饱读诗书，莫非还瞧不出各中蹊跷？朕问你，这些老者从何而来？
0: 奏书中写得很详细，他们从洛阳和太原而来。
1: 洛阳与太原到京城其方向不同，路途也不一样，他们缘何聚在一起，且同时到御史台击鼓鸣冤？
0: 陛下的意思是说这些人背后有主使之人，由此能够聚在一起？
1: 对啊。朕再问你，为何长安就没有人参与其中呢？
0: 微臣愚钝，委实不知。
1: 宋清为人正直，欲行鬼域之人的思虑实为久矣，所以你想不出来呀。可是啊，这主使之人欲盖弥彰，恰恰说明他就在京城。
2: 宋景还是不明白。
1: 上次王守义带头在京城退地交人，朕当殿赏了王守义，这帮人看到软扛不行，只好乖乖地退地交人，然他们心中恼怒异常，又不敢把火撒在朕的身上，由此便将矛头对准了你。这帮老者口口声声地说各地衙役横暴不法是由你所教，这分明是往你的头上泼脏水啊。
0: 臣还是不明白主使之人缘何在京城呢？
2: 李隆基转对高力士说道。
1: 高力士，你派人速传崔寅府面朕。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这是你偶尔听到的，还有许多是你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四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5: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4: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6: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7: 如果信念有原则，那一定是有祖国。
4: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8: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4: 维护国家安全

0: 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十四亿的你和我。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

0: 困不住别人，却困住自己。学会勇敢翻篇，你的付出才会珍贵。至于自己的感受，向内求，向前走，让自己变累的关系都不要去维持。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因上努力，果上随缘。当你拥有了翻篇的能力，那些曾经让你难以忘怀的人，不顺心的事，终有一天当你回首时。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今天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

大家伙你听好了，你说这人老了究竟什么是幸福啊？人老了究竟什么是幸福？那咱们呢别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啊，什么人老了身体要健康啊，心理要健康啊，生理健康啊，什么健康又几驾马车啥的，我觉得这话跟咱这普通老百姓啊他不挨着，不沾边啊。咱们老百姓就说点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心里话，你说人老了究竟什么是幸福？我有一句话，就是人老了别有啥病，能吃能喝的，能走能撂的啊，想吃点啥呢我能吃进去，说今儿我馋肉了我想吃，那我买点来啊，我自己啊做不做吧，我能吃得进去，我吃的呀感觉得劲儿，那就是我想吃的那一口香。说今天呢我想喝点酒了，我想喝点白酒啊，啊喝点啤的呀，啊你管它什么色儿的呢，是吧，我想喝酒了，哎我能喝进去，是不是，喝完了之后呢觉得挺得劲儿，那身体没有不舒服的地方，我觉得这就是幸福。躺炕上我睡觉不愁定慌，对不，倒下一会儿功夫我睡着了，七八十岁我还能走动能动换，别指望我上工地干活，最起码是吧，家里活啊下个地干点农活啊，哎我能干得动啊，我去哪儿我不打怵，我觉得这就是幸福。能吃能喝能睡能走能撂的，我觉得这就是幸福。你像有的人呢想吃点啥，一合计哎呦糖尿病，哎呀别吃了是吧，别找事了啊，再把这血糖吃高了，不行不行，是这个得注意啊，那个得注意。我见过多少人，对吧，有的嘴里苦啊，想吃个糖块，但是呢有糖尿病，害怕血糖高，过年过节是吧，也下了很大的决心，扒了块糖放嘴里扒唧扒唧，完又赶紧的给吐出来了，你说想吃不，哎呦太想吃了，对不，但又不敢吃。你像有的高血压高血脂的啊，你说不让他吃点肉馋不，真馋，但是吃到嘴啊这血压呀血脂啊它就容易高啊，甚至就容易出现血栓，而且呢大夫三令五申的总是说不让吃不让吃的，所以你问他想吃不，想吃，但能吃不，不敢吃。你像有的人呢脑血栓的，有的呢这腿啊走道啊直画圈，脚脖子都直往里拐，你说这样呢他能走多远，他能往哪儿去呀，我觉得这就不叫幸福。曾经在门诊上我遇到过一个大老板，还我老乡呢，黑龙江的，有钱呗，有钱，可以说有的是钱，那钱呐，让人讲话了就几辈子花可能都花不完。说啥病啊，糖尿病尿毒症啊，而且肾衰，心脏都下六个支架了，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啊，完还有糖尿病，最主要是什么呢，还有痛风呢，那痛风手指都全都变形了，那里边都有痛风石，两个手全都是那大骨节，两个手指头都已经锯掉了，那大骨头节你一摸里边的腐囊腐囊的全是脓啊，跟我讲说杨主任呐，如果说再能给我重新的一次选择机会，我宁可开个小铺啊，我宁可骑个电动车送饭，只要没病就你让我干啥都行。那他说你看我这样的啊，我有多少钱我能怎么地呀，我是能吃啥呀，我还是能干啥呀，是吃也吃不进去，是喝也喝不进去啊，活着就遭罪，你说死吧哎呦不甘心呐，对不对，挣得老多钱啊，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你说死了不甘心。说杨主任呐，你说哪怕让我上工地搬砖去都行啊，只要我啥病没有，我就天天白菜土豆子

都乐意，我吃的香啊，是不是？这现在你看看，啥也不想吃，吃啥嘴里也没味儿。哎呀，后悔呀，后老悔了，当初没有好好的在乎身体，就一个劲儿的造吧。哎呀，哪怕当初大夫跟我说啥，我能听进去那一半，也不至于说到现在这样啊。所以你说，啥是幸福啊？就是人没病的时候，那是最幸福的，能吃能喝，能走能撂，是吧？家里没有躺炕上、躺床上的，这人呐都全乎，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有的时候我总在想，你说对于我们心脏病患者来讲，对于我们脑病患者来讲，那究竟什么是幸福呢？就这件事，我不止问过一个心脏病患者。我记得我之前问过一个老妹妹，这老妹妹啊不到60岁，15、6年的心脏病了，大医院也去过，小诊所也治过，就上千块钱的一副汤药都喝过，跟我讲那没办法，真是有病乱投医，大医院没看好，有的说哎，那哪一小诊所啊，有那坐诊大夫老有名了啊，你去看看吧，也去过啊，什么偏方啊用过。其实有些那小诊所呀它更黑，那几副汤药啊，好几千上万块钱，说是这里边给你加麝香了，反正最后一算20来副汤药14000多块钱。那大夫说了，说我66有个坎儿可能过不去，我一合计，这儿子刚结婚，儿媳妇也刚怀孕，我这还没看到大孙子呢，所以多少钱我这坎儿我得过去呀。你别说20来副汤药14000多了，你就24000、34000，是不是我也得喝呀？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不是夸你，就他那汤药我喝了20多副都赶不上你这几天给我吃那舒和香的效果好。他说我说这话是实话，咱冲着老天爷说。他说那段日子啊，我不知道我自己怎么过来的，这心脏不好的人都知道，脑袋也不好使唤，成天晕乎乎的，就啥也记不住，一天迷迷糊糊的。他说我作为一个心脏病的患者，你说啥是幸福啊？就是我这心脏别犯病，别让我遭罪，我不图什么根治，我只图啥呢，就别犯病，别让我遭罪啊！我这一天我能干点啥，对不？洗洗涮涮的我能干点啥，家里哪地上埋汰了啊，我看着了，我能过去给他洗吧洗吧，擦吧擦吧，对不对？我晾个被我能拿得动，哎，我能抽得动，我能自己买点白菜，我积个酸菜，我腌点小咸菜，就这些最简单的生活啊，我能做，这就是我的基本要求，这对我来讲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那同样的，我也问过很多脑病患者，你像得脑血栓的，我记得我问过一个患者，他说我脑血栓8年了啊，说这病啊给我完全治好我不信，对吧？能治好早治好了，还至于说8年了我的病治不好吗？他说我自己理解呀，就像是家里那个碗不小心打碎了，打碎了你就再给它怎么往一起拘啊，怎么往一起粘，你用手一摸啊，用眼睛一看，它还是有裂纹的。他说对我来讲吧，这病它要是不发展，我说话走路啊能往好的方面再发展发展，是不是？咱别说100%好病，能达到咱正常人的70%、80%啊，甚至90%，那我这就非常非常满意了，啊，我就没有别的什么奢求了。杨主任呐，你知道我最怕啥不？上个厕所费劲，提个裤子费劲，到哪儿去都费劲。我一开始的时候啊，从床上上厕所，因为我自己我想走到厕所，我走不过去呀，有的时候走半天走不过去。都尿裤子里了，这媳妇不在家，我赶紧给她换下来，自己

着手靠着墙，扶着墙，完了之后自己换，完了之后呢还得靠着墙自己一个手在那洗，主要就是咱自己不行啊，对不对？洗也洗不干净，你说洗吧，倒不如说用水去冲。我就生怕我媳妇嫌弃我呀，洗完了这也拧不干净啊，因为那水滴滴答答的，屋里哪儿都是。就那一刻，我这心里特别难受，我怕呀，我怕爱人瞧不起我。我这现在我最起码我吃着舒和香，这不比以前强多了吗？说话也比以前强了，啊，也不往外喷口水了，走路生活方面也都强了，这手腕子、脚脖子，这肿也消下去了，胳膊肘呢也打开了，哎呀，我这就挺满意，最起码见好啊，是不是？最起码没加重啊，这药我没白吃啊。所以呀，你如果问我啥是幸福，从我的这角度看，一个人能走能撂的，这是最大的幸福。其实，我想这是咱们所有的心脑病患者共同的幸福。你看到今天，从事临床工作也90多年了，治疗过各种心脏病，治疗过各种情况的脑病患者。我想跟大伙说句心里话，就是中医在治疗心脑病上，它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说中医治疗心脑，它优势在哪儿呢？如果你要论抢救，你比如说论急性病、要命的病，比如说那个急性的胰腺炎、急性的那个肠胃炎、急性的心梗、急性的胆囊炎。急性的脑梗、脑溢血，包括糖尿病，急性的那个酮症酸中毒，那这个时候你说你要看西医啊，那是正确的。那你说我选择西医去治疗这些急症，没问题，没毛病，我支持你，必须得西医。为啥？西医有设备，他给你上抢救，在急救上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你要是慢性病呢，对不对？说我经过抢救之后，我这命保住了，给我转到慢性病了。说白了，一时半会儿，讲话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都要不了你的命。就像高血压、冠心病啊、糖尿病，包括脑梗后遗症，就这一类病，包括慢性的肠胃炎，这还没有到那个手术的阶段，你这个时候，你说我看看中医，对吧？你吃点中药。通过中医的这个医疗理念，连治带养，给你调理着治疗，那你这个病好的就快，而且好的还彻底呢。啊，也就是说，你要是降指标、治急症，你去看西医，说我白细胞高，那赶紧的西医消炎药，是不是？说我这血压，你看高压都220了，啊，血糖一量30多了，肌酐好几百，那你赶紧的看看西医。西医在这方面啊确实行啊，因为他用的都是一些什么呢？速溶的一些个西药啊。但你说我脑中风后遗症了，我现在偏瘫半身不遂，说我这个腔梗、脑梗，说我多少年的高血压病了，基本上高压就是145、156。啊，你说降到正常吧，降不下来；你说高吧，也高不哪儿去。反正现在就是带的这个脑袋呀，迷得糊的、晕得糊的、胀得厉害。啊，说我心脏啊，就是上不来气儿，我就是冠心病，我这心脏成天憋闷、气喘啊，堵得慌。但是我这心脏去了之后还达不到那个手术的标准，我也不想做手术，对吧？有的讲我也安完支架了，也搭完桥了，但我这心脏还那样。还是有心肌缺血，还是心慌、胸闷啊，心律不齐，是不是？还浑身没有劲儿？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慢性的、长年累月的？那你听我的，你去看看中医，你去吃点中药，啊，你信我的。说心脏病，我突发心梗了，我突然我大汗淋漓的，啊，我话都说不了了，我疼的啊都不行了，甚至有的讲话了，那意识都丧失了。那你赶紧的啊，120也好是怎么的，你1分钟都别耽搁，

耽搁一分钟，你就有一分钟的危险；你耽搁一秒钟，你的心肌呀、它可能就会加重坏死，甚至转为不可逆的。但你说我成天我就心慌气短，我就心律不齐，我就哎呀，心口窝堵得慌，甚至有早搏、房颤，要不就是心脏成天憋闷上不来气儿，成天跟那个针扎的似的那种疼痛，前胸后背都疼。你说你这种情况，你就到医院了，他也不能挂急诊科，也得挂门诊看病。你看，也无非就是跟医生说说你那症状表现，给你开一些检查的单子，完了之后呢，给你重新再查一查，再给你确诊一些疾病，最后再给你开点药。那无论是西药，什么贝塔乐克啊，血压的什么硝苯地平啊，无非也就这个呗，对不对？说实在不行的，那你不行，你住几天院，给你打几天滴流，是不是通通血管，活活血，你怎么治不都是这玩意儿吗？如果说那这套办法真的要是管用的话，其实你那病早就好了，你还用成天遭这罪吗？成天吃那药吗？不用了，对不对？你还用一天天的我到处寻医问药吗？就像那糖尿病人似的，说我眼睛花了，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大夫说你白内障了，但是这个白内障它分期了，你没有到那个手术的阶段呢。说什么叫手术阶段呢？就是成熟期，没到成熟期啊，你就不能手术。就即使你到了成熟期，你手术了，你以为你就行了吗？这个糖尿病患者，他不光说是晶体的问题，不光说你的晶状体有问题，你眼球后边那个玻璃体呀、视网膜啊、视神经啊，全都存在问题的。你以为我换了一个人工晶体，我这问题就全都解决了吗？看东西，我看的就清楚了，不是，你只是说看东西看的透亮了，能明白吧？因为你这个晶体呀，说白了就是给你擦干净了。你原来的那个玻璃呀，它不干净，完了之后呢，你擦不了，怎么办呢？给你换了一块新的玻璃，这个玻璃干净，只是你看东西看的透亮了，但是你还是会有一些什么呢？黑点啊，黑云在团啊，你还是看东西模糊不清。甚至有的只能看远处的，不能看近处的；有的只能看近处的，不能看远处的。因为这个晶体，你可以选择能看远的，能看近的。它毕竟是假的，它不是说真的。真的咱是自己调节的，我愿意看哪看哪，对不对？所以只能说你眼前亮堂点了。所以你后期你还得是通过中医，通过中药这种方式治疗。你包括很多这个心脏病患者，有的呢，你看，支架了，有的呢搭桥了。为啥现在说这个支架搭桥这么便宜？主要是支架啊。为什么支架便宜呀？老百姓发现了，支架啊，无非就像那个救心丸似的，无非呀就像那个硝酸甘油似的，对不对？无非也就是属于一个应急的。以前怎么想的？以前合计不行，我就去支架，反正支完架我就啥事没有了，我这个病就一劳永逸了。有多少人支完架之后还是那样的呀？有多少人支完架之后心脏依然疼啊？即使不那么疼了，但是还是上不来气儿，还是心脏憋闷。你到后期你还得常年的去吃那个玻璃维，吃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甚至说可能还要考虑。再给你下个支架，对不对？甚至有的还得考虑着，哎呦，我原来这个架可别倒喽。什么叫别倒喽啊？就是那个架瘪喽，或者再堵喽。那我经历过的，就多少人支架支完倒架的，那不太多了吗？这就是西医啊，它救急型。你就记住我说的，西医呀，你用它去急救，应急的。如果你是急性病症，你必须找西医。但你说我现在身上这病都多少年的了，讲话了，我这就叫老慢病，对吧？
哎，老慢病暂时。

现在都没有生命危险，只是说给我生活上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和不便，讲话呢，给你这身体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这是咱们需要解决的。你像所有的心脏病患者，需要解决什么呢？第一，就是稳定好你的心脏，因为你的心脏跟其他的器官不一样，心脏是跳动的，跳动的讲究频率，讲究稳定。所以首先第一，我们要稳定好心脏，第二呢，要保证我们心血管畅通，改善我们心脏憋闷疼痛问题。你心血管只要畅通了，血液循环只要畅通了，你心脏的憋闷疼痛就没有了。只要有，哪怕就是闷啊，也说明你那个心血管它不畅通，需要你去给它通畅一下。所以第二，要保证我们心血管的畅通。那第三呢，就是要防止心梗、心衰。怎么防治啊？你只能强心，你没有别的办法。说我想想别的办法，没有。你像有的心脏病人下了一个心脏泵，对吧？安了一个起搏器，目的呢是为了强心。他只要心脏有劲儿，轻易就不会心衰，轻易就不会出现心梗。所以能同时做到这三点的，你只能去看中医。中医治疗心脏病，它也有上千年历史了。西医这才多少年呢？满打满算才200来年呗，对不对？西医到中国那时间更短呢。所以你最后，咱说了，中国人的病啊，咱还得通过咱们中医去解决，就是这些慢性病。那么中医在治疗这个心脏病上面有哪些优势呢？第一，它能稳定好你的心脏，就这一点西药做不到。贝塔勒克能做到吗？做不到。你吃完心脏更慌了，有的出虚汗，能做到吗？做不到。那中医中药第二个优势，它能保证你的血管畅通。西药也能通血管，但不能持续，但是中医药它可以持续的给你通血管。第三呢，在强心这一点上，中药做的可以说是最好的，可以有效防止心梗。你比方说苏合香这药在治疗心脏病这方面上，你说古代人不得心脏病吗？不也一样得吗？所以你看古代的帝王啊、将相啊，他们怎么治的？他们就是拿苏合香去治，治疗心脏病，他就是这么治的。还有清代的那个皇帝康熙，有一次出征打仗，从马上摔下来了，当时摔得不轻啊，心脏讲话了，那都喘不上来气儿了。当时随行的御医怎么给治的？就是用这苏合香给治的。苏合香啊，像植物精油一样，瞬间它能吸收。所以中医讲苏合香能开窍，就专门治疗这脑中风，所以它就是治疗脑病最好的药，这东西你不用质疑。讲话了，传几千年了，你说有什么可质疑的呢？你像现在啊，有人说中医不行了啊，中药不行了，那中医药怎么就不行了呢？针灸，你就看这针灸，现在美国人都已经通过宪法了，很多国外的，你像咱们说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你到那儿你去看看去，包括那个日本、韩国，有多少那个中医中药大夫啊，搞针灸的？你说我去美国，直接给你绿色通道，你要是中医大夫的话，中医怎么不行了？有人说中药不行了，那你知道吗？就日本90%以上的中药，它需要从中国进口。你像日本有一个城市叫大阪，整个一条街全卖汉方药，他们管咱们这中药啊叫什么呢？叫汉方药，就是中药制剂叫汉方药。你看咱们叫中药啊，叫中成药，他们叫汉方药。这个汉指的就是咱们，就是咱们中国的方子制成的药。那方子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老方子，药也是我们
中国生长的药啊，老百姓不都说吗，日本汉方药好使，中药怎么不行了，是我们过去中药制药技术的落后。你像舒和香这药早在几年前生产线全换了，制药提取工艺跟日本制药工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为啥说吃完舒和香这药之后感觉药效快呢？有的说里边是不是加什么东西了，怎么吃上之后就爱睡觉呢？怎么吃上之后心脏就感觉稳当呢？怎么吃上之后就感觉脑袋不迷糊了呢？就在这儿呢，你的制药技术提升了。但是呢，现在咱们老百姓啊有个误区在哪儿呢，就是一个药它要求得治好几种病，啥病都治，你认为可能吗？对不对？心脏病也治，脑病也治，这没问题，因为本身心脑病它是一家的，就我们常说心脑血管它是一家的。但你说这药啊，心脑也治，糖尿病也治，整出个什么呢，专治心脑糖，你这不就扯淡了吗？对不对？它也是风马牛不相及啊，它怎么可能呢？世上哪有心脑和糖尿病一起治的药啊？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啊！你看我今年在临床工作啊，将近五十多年了，就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治病的。可能是我老了，可能是我这人不会拐弯，所以到今天很多人问我说舒和香这药能不能治糖尿病，我还是那话，治不了。能治疗风湿骨病不？治不了。能治疗我这个胃部疾病、肝胆疾病不？啊，能治我这肾病不？治不了。那舒和香它就是治心脑的，就能治心脏病、冠心病啊、肺心病、高心病，包括那个风心病，二尖瓣、三尖瓣啊，这个瓣膜问题的心脏病，它就是能治脑病，像脑血栓啊、脑神经损伤、脑血管疾病、脑组织损伤等等。其实咱老百姓攒点钱不容易，我总是那句话，谁的钱他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谁的钱都是钱，所以治病的钱呢，咱们尽量给他花在刀刃上，是不是？讲话了，这钱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都是咱们辛辛苦苦攒出来的。你像我为啥给舒和香这个药价往下减呢？你看医院卖多少钱，别的药都涨价，为啥我使劲给大伙往下降价呀？有的时候啊，我真希望能走一走看一看，你有时间你上那个同仁堂看看，你看看现在那个好药都卖多少钱了，你去看看，是吧？好像现在同仁堂在各地啊都有那个药店了，你去看一看去。就咱们这舒和香这药，就咱们医院1000多，给大伙多少钱？上次按特病走的500块钱一盒，完买3盒还送3盒，你算上喝多少钱？一盒药喝200多块钱，这一盒药可不是说吃个3天2天的，这一大盒药实打实的够你吃一个月的。为啥每个人的用量不同呢？因为每个人的病它不一样，有的心衰，对吧？那讲话了，心脏都跳不起来了。有的是心梗，天天疼的受不了了。那你一次你就得多用点呗，你一次你就得用一管呗，对不对？每个病人的病不一样，所以呢，他这个用法用量也不同。就像咱说这人似的，你不可能每个人啊都穿一样大小的衣服吧，对不对？说这衣服都穿一个尺码的，那不可能啊。高矮胖瘦它都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月底要再次给大伙开展这个舒和香活动呢？有这么几个目的。第一，天气的问题。说这天气怎么了？你看现在八月末了，是不是？马上这就9月份、10月份了，讲话了，马上进入秋冬季了。你说这个秋冬这天气对我们心脑来讲是好还是不好？有人说肯定不好。我想告诉你是啥呀，一旦进入到秋天，
这天气温差在北方很明显，很多不舒服的。

0: 尤其早晚开始凉了以后，你的血压呀，你的心率呀，你的睡眠呢，我告诉你，你是最有感触的。所以你那心脏病多少年了，脑血管病多少年了，我告诉你是最容易发生心梗发生脑梗的。所以现在开始是治疗心脑的最好的时候。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真正进口药，跟牛黄麝香一样，属于名贵药材，形态属于提纯的油，色如琥珀，气味芬芳，走窜力、醒脑开窍之力非常强，直接通过给药器打在舌下，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因此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千万不要错过，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3: 心慌心悸、早搏房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2: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3: 苏合香，银药六效，心脑同治，通心、疏通关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静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定心慌心悸，稳住早搏房颤；
2: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改善健忘反应慢。
3: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天冷血管收缩，苏合香专攻此症。
2: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突发胸闷憋气迅速起效，
3: 理气活血双效，行气散闷，活血通脉，标本兼顾。
2: 用法独特，树脂油提取，口腔直接给药，心脑直接起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都适用。
3: 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详询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要一晃咱们相处这是不是快小两年了，我不会说忽忽悠悠的话，到今天我都没忘说我是从哪儿来的，我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为啥说跟这个黑龙江的啊论老乡啊，因为本身我就来自黑龙江啊，来自黑龙江鹤岗啊，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就这些年无论说是在门诊上还是在住院病房，那么遇到从农村来的患者，我总是多说几句，能少花钱的地方啊就尽量让人家少花点钱。因为我知道农村人上城里看病不容易啊，讲话了，不到万不得已他都不来，对不对？因为我知道啊，种地种菜他挣不了几个钱，是不是？就即使挣钱，人家挣的都是辛苦钱，面朝黄土背朝天，那汗珠子掉地上那都是摔八瓣挣出来的钱。所以我是打心眼里理解这些人，有时候我也很感慨，有时候我就在想，你说如果时间能倒流，我一定回到小时候，告诉那个曾经无助的孩子别哭，日子会越来越好。所以就像有些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呢也总是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总想着报答这个社会，总想着帮助一些人。所以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包括有些

弟弟妹妹也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我给你拿点钱，咱们一起帮助帮助那些个需要帮助的人。我说不用了，我能做到什么份上我就做到什么份上，我不能说拿大伙的钱去做那个公益，搞那爱心，对吧？你像那天我刷手机，我看到一个视频，还给我感动够呛，说是在一个什么地上，十几年如一日给贫困周边老人提供免费午餐，就是在那个沈阳啊，苏家屯的一个地上啊，啊，我说你看这好事啊，人家做了十几年，这个义工啊，帮助的大多数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而且呢，人家都是自发的、自愿的，这个给周边老人免费供午餐的，它是一个食堂，这个食堂呢，它有个名叫爱心食堂，它的发起人呢叫卢静。那么来这吃饭的大多数都是一些空巢老人，或者说身体上有残疾的这样老人。当记者问起他说十几年如一日怎么做到的呢，他也很谦虚，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啊，都是一些普通的家常便饭，尤其到了冬天菜都很贵，我们呢都是白菜呀、土豆啊、萝卜呀，就是东北老三样，就是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但是呢能吃饱，尤其是啥能吃口热乎的，而且呢最起码也算是个陪伴，不少老人呢吃完了之后呢还会打包一份，为啥，就是有的可能是老伴啊，或者是啊谁呀在家里边卧床呢，就有的老人呢是卧床的来不了，所以很多人说现在有爱的人不多了，肯为他人付出奉献的人不多了，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在角落里默默地为这个社会做出着贡献，为这社会付出，就像他说的那句话我就特别认同，能让人感到温暖感到热乎，现在这个社会太缺热乎了，所以你看我今年身体也不是那么好，我也不知道我还能陪大伙多少年，我就觉得我再一天我就陪伴大伙一天，我就是真心真意的去对大伙每一天，就昨天晚上我还在想呢，如果能回到40多岁，哪怕是50多岁60多岁，我一定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三句话，第一句，人要学会放下，要能吃能睡，就天塌下来都要吃得下睡得着，不是心大，是懂得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底气，对吧？你想想，你看看多少昨天去世的人还在规划着今天，是不是？早上去世的人还在规划着晚上，有的人30几岁就没了，有的人50几岁就走了，所以记住，我们不是说到老了才会死，不是说给你划定杠了，你必须得进入老年70岁80岁90岁你才死，是随时都可能会走，这话不好听，但这是现实，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死亡，所以我们人，你记住，你这一生啊，活着才是胜利，除了生死你记住，其他的那都是闲事儿。第二句，满足自己拥有的，而不是期待自己没有的。你要知道啊，你不在意的每天安稳日子，是多少人拼尽全力都想要得到的，就像昨天我说的，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活到70岁，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活到80岁，更不是每个人都能活到90岁的。所以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啊，拼命的玩命的去挣钱，也不在乎自己的身体，有机会上医院，不是看病去，你上医院，你上那个急诊，你去看一看去，你到那个抢救室门口你待一会儿，就在健康面前，钱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别把拥有当成应该，别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第三句，一定要把

时间花在值得上面，人生有几个十年？还是那话，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昨天我在我们医院那个手机群里边，一个急诊科的医生在上面还感慨呢，说啥呢？说一个小时走了两个人，啊，一个刚过60脑出血，有钱没？有钱。

0: 声，扬帆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后来我懂得了人微言轻，就再也没有给任何人提过建议。后来我参透了命如纸薄，就再没尝试过力所不能及的事。后来我领悟了人性凉薄，就再也不愿意去对谁付出真心。后来我看清了生如浮萍，便不再执着于寻觅恒久的依靠。后来我明白了力有不逮，便不再苛求自己要事事周全。后来再后来，我愈发沉静，我心疼我自己，慢慢习惯了沉默，不再和任何人计较。这些后来看似是通透，实则是我们与生活签订的一份份和解协议。但亲爱的，你是否在协议里不小心签下了放弃自我的条款？我们总被教导要审时度势，却没人告诉我们沉默的代价是让世界少了一种可能。沉静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自己的起点。当你不再较劲，不是认输，是终于明白最值得较劲的是那个依然在深夜里思考后来的自己。在这些后来之间，你是否也悄悄藏起过某个不甘心的从前，那个曾经愿意提建议、敢尝试、肯付出、执着寻找的你，真的完全离开了吗？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6: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7: 第72集，小栓问老茶农：
8: 东家问到这事儿，你怎么说呀？
7: 老茶农说：
8: 不知道，没听说。错了，你要说听说过，但这是没影的事儿，全是摆渡老汉自己喝醉了瞎吹牛。瞧这什么人家啊，怎么能跟他一个摆渡人的孙女结亲呢？这也太十三不靠了。
7: 老茶农不说话。小栓问：
8: 怎么了你？
7: 老茶农半天才说：
8: 可我确实听摆渡老人说过，不是他们高攀，是乔家高攀。
7: 小栓惊道：
8: 乔家高攀，你疯了？
7: 老茶农说：
8: 摆渡老汉亲口告诉我的。乔家老东家知道自己到了大限之年，告诉他说

0: 自己最不放心的不是乔家的生意，却是现在这位少东家。乔老东家说，少东家的母亲是一个有疯病的太太，他担心孙子长大了也会犯这种病，怕到时候没有一个女人会一辈子守在他身边照顾他。摆渡老汉是为了带茶路和茶山的人报答乔家的大恩，才答应将孙女嫁给乔家的，那真不是高攀呐。
1: 这一席话如同一个炸雷在应季头顶炸开。这时又听小栓说，
0: 这不可能，这事要是真的，那后来乔家为什么没有来娶啊？哎呀，这就不知道了。按说乔家是不该失信的，摆渡老汉和他的孙女真可怜呐，他们一直等，摆渡老汉至死都不相信乔家人会失信。不是因为这个，那老汉就不会死。
1: 小栓还要说什么，忽然看见了黑暗中的应季，脱口道，
0: 东家。
1: 老茶农这一刻也看见了应季，腿一软就要倒下去，应季急忙上前扶住，大声说，
0: 老人家，哎，你说下去，别害怕。乔东家，我刚才都是胡说呢。老人家，快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我想知道。
1: 老茶农看看小栓，小栓呵斥他，
0: 看我干啥呀，下面还有啥，你可想好了说。
1: 老茶农不敢再说下去了，应季瞪小栓一眼又说，
0: 老人家不要怕，我真的想知道所有的一切。
1: 老茶农放松了一点儿。
2: 乔同学不要生气啊，您一定是不知道才要问我，我的话句句都是真的，我们家呀和摆渡老汉家还沾亲呢，不是为了乔家的婚约和乔家的茶队，摆渡老汉和他的孙女莲花是不会一直守在渡口那儿的，老汉至死都不相信乔家真会断了万里茶路，不相信乔家不会来娶他的孙女。可是哎呀，这后来的事乔东家都知道了，那年刘小七的人在山上活不下去，下山烧了渡口，为着他爹的事儿，他恨乔家呀，烧了渡口吊死了摆渡老汉，他就让所有的人绝了等乔家再回来的心。啊，对了，刘小七还抢人，他把我的一个闺女也掳走了，和摆渡老汉的孙女莲花一起卖到武昌，说是有个青楼叫梨花院，不过后来听说莲花只在那里待了一天就被一个嫖客买走了。
1: 应季大惊，
0: 嫖客
2: 啊，再后来就不知道了。
0: 有人说前些天见他在武汉跟着革命党打仗。
1: 应季急问，
0: 他不是叫阿莲吗，怎么又叫莲花呢？
2: 哎，阿莲莲花就是他一个人呐。
1: 应季什么都明白了，掏出一块银子塞给老茶农，
0: 谢谢您，银子拿回去安家，好好种茶，日子会好起来的。
2: 乔东家，高大掌柜已经给大家发了安家银子，你这啊，拿着吧。
0: 告诉大家，乔应季发誓，大家饥寒交迫卖儿卖女的日子再也不会回来了。
1: 看着老茶农千恩万谢地离开，应季回头向大门里走，小栓跟在后面嗫嚅道，
3: 小栓错了，不过我也是好心。
1: 应季突然回头看着他，
0: 是不是有人交代过让你这样做的？
1: 小栓立刻变了脸色。
3: 没有，小栓自个儿的主意，怕他一个老人家信口开河。因为冬月和大奶奶刚成亲，才过了几天情投意合的好日子，不能让人给搅和了。
1: 应季追问：“
2: 人？你说的人是谁啊？”
1: 小栓不敢说下去了。应季转身又走，小栓悄悄吐一口气，慢慢跟进去。回到住处，应季砰的一声关上门，一时间所有的往事都涌上心头。小栓在外面敲门：“
3: 冬娘，冬娘，
2: 你去睡吧，明天一大早还要赶路呢。”
1: 小栓不走。
3: 刚才这个老家伙说的不一定是真的，
1: 但应季已经听不见他的话了。应季躺在床上，又猛然坐起，老茶农的话已经成了连绵不绝的惊雷。
0: 摆渡老汉是为了报乔家的大恩才答应将孙女嫁给乔家的，真不是高攀呐！
1: 应季心潮激荡，大声自语：“
0: 竟是真的，真的，真的！阿莲就是他！”
1: 他干脆下了床，一下将屋门打开，朝黑夜中的群山望去。一个心声在群山间回荡起来。
0: 是谁让乔家失了信？是谁让乔家失了信？是谁让乔家失了信？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他知道，这是他自己的心声，是他自己在叫喊，眼里溢出愤怒和痛苦的泪水。忽然，从远方的山间，阿莲当年的情歌又清晰地回响起来：“有情哥哥请放心，锣鼓一锤已定音，我如园中芭蕉树，年年换叶不换心，从此日日想我郎，好比春蚕想嫩桑，春蚕想桑日子短，我想情歌日子长。”天亮了，应季、小栓、小拉启程，高瑞送出去说：“
2: 东家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吗？”
1: 应季用马鞭朝镇外那座木桥一指：“
2: 把它拆了，将临江渡口照原样建起来，将来茶路还从那里走。”
1: 高瑞看他一眼不说话。应季说：“
2: 我知道这没有意义，当年那位摆渡老汉人死不能复生，他的孙女儿也不一定再回来了，但是我答应过一个人，不但要回临江重建茶山，还要重建那个渡口，我不想食言。”
1: 高瑞说：“
2: 啊，东家，我知道了。哦，时间不早了，上马吧。”
1: 应季上马，回头拱手道：“
2: 拜托前辈了，三个月后我就回来，希望看到渡口已经建好了。”
1: 高瑞也拱手，看着他们打马离去。船到汉口，应季带小栓、小拉下船登岸，放眼望去，只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诧异道：“
2: 这么多当兵的？”
1: 一老者从旁边走过，匆匆看他一眼，低声道：“
2: 客官，新到武汉吧？南北议和，革命军复员解散，冯国璋的北洋军接管了武汉三镇，已经动手秘密抓捕革命党了。”
1: 应季心中一惊，脱口而出：“
2: 抓捕革命党？”
1: 老者朝左右看一眼：“
2: 不能跟你说了，这会儿在武汉连革命两个字都犯忌，满大街都是密探。”
1: 看着老人匆匆离去，应季的脸色变了。小栓看看那些兵：“
2: 东家，
3: 一见这么多兵，我肝就颤，快走吧。
1: 应季对小拉一拱手，
3: 就此分手。
1: 小拉也拱手还礼。
3: 我去上海帮您定制茶的新机器，你下江南疏通茶路，完了我们一起去福州见面。哎，您可不要失约啊。
1: 应季说，
3: 乔家人怎么会失约呢？我和小川在这里待两天，办完事就买船下长江，走茶路直到武夷山，一路上联络各地的老乡语，还要把票号改成茶票庄，安排人专门负责种茶收茶，争取今年年末就能把你定下来的那条大船装满，让乔家茶货走海路出洋。
1: 小拉大喜道，
3: 一言为定。哎，除了走海路，小拉今年还想和你两个人由武夷山出发，重走万里茶路，直到恰克图呢，怎么样？
1: 应季笑起来，
3: 好啊，要是我的大事今年能办完，就和你重走万里茶路，争取头一年合作，我们就打通了陆海两条茶路。
1: 小拉要走又回头，
3: 只剩下一件事没有说，我和你现在怎么算？如今我是跟您帮佣还是合股？
1: 小栓说，
3: 你合什么股啊？你一分银子本钱都没有出过。
1: 小拉笑道，
3: 哼，那我就算是给乔弄的帮佣，要是帮佣，我就算成是你们家的一个大掌柜了，一年您至少得给我3000两银子，外加红利。
1: 小栓说，
3: 东家别理他，这会儿我觉得这小子根本就没钱，就想拿他爷爷和老东家当年的交情套词，在我们乔家混饭吃。
1: 小拉说，
3: 这里面没你什么事儿，有钱没钱是我的事儿，并且也不重要，能不能帮乔东家做成天那么大的生意才要紧呢。再说了，我有没有钱也不在这些事情上，生意人是干什么的？不是花钱，是抓住一切机会赚钱，连这点道道也不懂，怪不得你只能当长随呢。
1: 小栓不服气，
3: 呸，我愿意做长随，你管得着吗？
1: 小拉不再理他，回头笑嘻嘻对应季拱手，
3: 乔东家，到了上海用到银子，我还得打您的旗号，找大德通上海分号，这事儿我们也算是说好了吧。
1: 应季说，
3: 好吧，祝你一路顺风，一个月后在福州见，那里靠海，要是能再建几座新茶山，就地做茶，茶货出海就方便了。啊，对了，我去那里是想顺便看看你说的那条俄罗斯国的大船在不在。
1: 小拉说，
3: 瞧您说的好像小拉是个骗子似的，当然在了，一言为定，一个月后福州见。
1: 正说着，一群北洋兵已经持枪围上来，应季变色道，
3: 干什么你们？
1: 一个北洋兵说，
2: 没看见告示吗？啊，冯大帅有令，3个人以上不得在街头聚谈。
1: 应季怒起，
2: 这是什么法令啊，现在都民国了。
1: 北洋兵喝道，
2: 再不走就抓起来了。
1: 小拉急忙说，
3: 哎，乔东家我走了。
1: 他转身离开，小栓拉一下应季，
2: 东家快走，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看着这些兵就肝颤。
1: 应季恨恨地和小栓走向过江的轮渡。主仆二人很快就到了武昌大德通分号，应季当即打发小栓出门，一直等到天黑，小栓才跑回来，大口大口喝水。应季问，
2: 怎么样，快说话呀。
1: 小栓还在大喘气，
2: 怎么样，吓死我了，原来的武汉民国军政府成了湖北督军府，督军换成了冯国璋，到处都是兵，不是小栓跑得快，就让他们当成革命党嫌疑抓起来了。这里的人都说眼下的武汉是啥恐怖。
1: 一直守在旁边的二掌柜急道，
2: 白色恐怖。
1: 应季心中郁闷，又问，
2: 到别的地方打听过了吗？
1: 小栓说，
2: 还打听呢，人家一听一个外地口音的人问这问那，马上就怕了，以为你是北洋兵的探子呢。
1: 二掌柜替他解释，
2: 啊，东家，现在市面上都在传说局势又翻过来了，以后是袁世凯的天下，袁世凯呢本是大清的人，马上就要为大清报仇，
0: 凡是参加武昌首义的，尤其是领头的三武，什么首义元勋，张振武，孙武，蒋义武，都会被抓住砍头。哦，还有一个女的叫莲花，姓什么不知道，也在被通缉之列，听说啊都跑了。
1: 应济愤然道：
0: 三武是革命元勋，没有他们就没有武昌起义，按照民国约法，就是政见不同，他们也是民国公民，享有非依照法律不得被逮捕的权利。哼，袁世凯还没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呢，他手下的人怎么就敢这么干呢？
1: 小栓从怀里扯出一张报纸叫道：
0: 哎呀，忘了一件事，报纸。
1: 应济接过来看上面的通栏消息：
0: 北京谣传将发生兵变，阻止袁氏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
1: 应济又一惊，
0: 北京是袁世凯的地盘，兵也是他的，他要是真心实行共和，按照协议到南京接任临时大总统，谁挡得住啊？怎么会发生兵变呢？一定又是谣言。到底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要把中国推向二次革命？
1: 二掌柜、三掌柜惊讶地互视一眼。二掌柜说：
4: 东家，中国真的还要二次革命？
1: 应济知道失言。
0: 不会。小帅，跟我走。
1: 小栓问：
0: 还去哪儿啊？一五街百花巷73号我去过了，大门锁着，没有人住在里边了，再说周围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弄不好就是北洋兵的探子，守在那里等着抓人呢。
1: 应济哪里肯听，已经走出去，小栓不得已只能跟出去。两人雇了一辆黄包车，不一会儿就到了要去的地方。二人下车，应济径直走向那座熟悉的青楼，小栓急忙拦住他：
0: 东家，站住，你看那边是不是密探？还是小栓过去吧，真要有啥，小栓一个人扛着，您在武汉也是名人，北洋兵要抓的革命党。
1: 应济被他说动了心，抬头朝前面看：
0: 好，我在这等，你过去瞅一眼，楼里有人马上回来告诉我。
1: 旁边的花园洋楼里，莲花和巧姑早在二楼窗内看见了二人。巧姑急道：是乔东家。莲花拔出枪来对着窗外就是一枪。小栓听见枪声吓一大跳，转身跑回来叫道：
0: 东家快走，打起来了。
1: 应济回头看去，果然见一群北洋兵从旁边的梨花院拥过来，冲向响枪的花园洋楼。洋楼内，莲花和巧姑已匆匆下楼奔向江边小船，北洋兵已经冲过来，莲花急中生智，一把将小船推向江心，迅速越墙躲开。北洋兵赶到江边，看不清小船上有人没人，回头喊：
5: 长官跑了。
1: 一军官叫：
5: 开枪。
1: 众北洋兵噼里啪啦朝小船开枪，小船早已顺江心激流而下。军官又回头道：
5: 回去搜查楼上楼下，一处也不要遗漏，说不定藏着张振武呢。
1: 应济、小栓趴在小巷对面花丛后等了一会儿，见北洋兵冲进去又走出来，轰隆隆离去，一切都安静下来。应济果断地对小栓说：
0: 走，进去看看。
1: 小栓胆怯道：
0: 别，说不定里头还埋伏着人呢。
1: 应济不听，从花丛中钻出，过巷子，进院门，入洋楼。小栓胆战心惊，一步三回头地跟在他身后。一楼客厅电灯还亮着，一片狼藉。应济的目光倏然盯住墙上那幅斜挂着的女士画像。小栓问：
0: 这是谁呀？
1: 应济心中一亮，
0: 想起来了，夏珏女士。
6: 夏什么？
0: 啊，跟你无干，上楼。
1: 他迅速上了楼。藏在花园中的巧姑看到一切，对莲花说： 姐，他们进去了。莲花心中焦急，却也动弹不得。应季带小栓走上二楼，几名北洋兵突然冲出，用枪顶住二人。一军官冷笑道：“
2: 没想到还真有自投罗网的。”
1: 应季大声问：“
5: 什么人？”
1: 军官道：“
5: 冯大帅的人，你们是革命党，带走。”
7: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8: 消费新主张，广觉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9: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10: 哎呀，多多又来了。
9: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
10: 哦、
9: 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哦、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10: 老品牌，
9: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
10: 嗯、
9: 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10: 对，
9: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
10: 嗯、
9: 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
10: 嗯、
9: 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10: 哎、
9: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10: 对，
9: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10: 里边是啥
9: 玩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
10: 嗯、
9: 反正还有就是洗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
10: 哎、
9: 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10: 科技鱼很猴的味道
9: 、嗯、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10: 都打消顾虑了。
9: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
10: 哦、
9: 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
10: 嗯、
9: 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
10: 哦、
9: 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和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
10: 哦、
9: 就是纯带鱼，
10: 纯鱼在里边
9: 吃的过瘾、哦、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
10: 哦、
9: 没有其他的东西、
10: 哎、
9: 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10: 嗯、对对对。
9: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
10: 嗯、哎，对，
9: 你说你
10: 五香味好，
9: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0: 哎，对，
9: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10: 你可以自己再放点呗，
9: 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10: 嗯、
9: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
10: 嗯、
9: 都可以。
10: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9: 对呀、啊，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不是？
10: 对对对。
9: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0: 啊、没有防腐剂。
9: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10: 啊、
9: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10: 嗯、
9: 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10: 嗯、
9: 老人呐、啊、都能吃，
10: 这太放心了。
9: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0: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
9: 味儿，那确实是、
10: 啊、
9: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
10: 嗯、
9: 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
10: 哦、
9: 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10: 哦、
9: 正常来说 是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10: 嗯，
9: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10: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那10多块钱呢，那都算便宜的。
9: 是不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10: 嗯，
9: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0: 更是合适。
9: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

0: 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那么十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啊。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咱这还没有的。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1: 6.9块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 哎、
0: 大家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
1: 冷，
0: 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6块6，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都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
0: 真的是良心品牌。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保持机会。
1: 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今天分享的是，喜欢自己就够了。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和追求都不太一样，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看待问题的角度，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在我们看来，不一定能理解的行为，在对方看来，却是合情合理的。人生的路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0: 的路是他的脚步，不是你的归宿。有些东西可以模仿，但是有些东西不能完全复制。
1: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2: 第73集。几名北洋兵突然冲出，用枪顶住应季和小栓。一军官说道：
3: 你们是革命党，带走。
2: 应季说：
3: 别动。什么革命党？我们是山西商人，来讨债的。
2: 军官居然认出他来了。
3: 你是乔东家？
2: 小栓一惊。
3: 他不是，我才是呢。
2: 军官只看应季，脸上迅速现出谄媚的笑容。
3: 乔东家，我也是山西人，我还是祁县人呢。你是乔家堡的，我是东关镇的。
2: 应季做惊喜状。
3: 你是东关镇的？哎，怎么当了兵到这儿来了？哎呀，别提了，出门做生意赔了，没脸回去见老娘和媳妇儿，一跺脚就当了兵。哎，您老人家怎么到了这里啊？
2: 应季顺水推舟。
3: 这就一言难尽了。这里的主人欠了我一笔债，白天堵不住人，晚上来堵他的门。哼，没想到进来以后竟然是这个样子。他犯罪了吗？
2: 军官说。
3: 哦，那我们弄错了。本来在旁边青楼里等着抓革命党，没想到这边响了一枪，我们就冲进来了。啊，对不住了乔东家，哎呀，得罪了啊。
2: 小栓急忙说。
3: 啊，没什么，事情说开了就好了。哎，你姓什么呀？东关镇有很多人姓马，你也姓马呀？
2: 军官高兴道。
3: 我是东关镇柳荫街东头第三家，我父亲马明昌，我叫马有志。哎呀，现在不叫了，怕辱没祖宗，改叫马德发了。
2: 应季说。
3: 哎呀，都是祁县人，今日得见也是有缘。这位兄弟，天不早了，乔家在武昌有铺子，有事儿到那儿去找他们啊，咱们回头见。
2: 军官不舍道。
3: 啊，回头见。乔东家，回到老家不要对家里人说在这里见到了我。咱们山西人，一等秀才去经商，二等秀才烤皇粮，打死不当兵啊。我怕家里人知道我这个样子就羞死了。
2: 他又回头命令道：
3: 大家听好了，我们一起护送乔东家离开这里，还有在这家大门上留个记号，他们是乔家的债主，不是革命党，以后不要乱来。
2: 趁着众士兵簇拥应季下楼梯，小栓将一封信偷偷塞在墙上那张画像后面。待他们离开，莲花带巧姑走回来，从画像后面取出了信，匆匆看了一遍，沉默。巧姑看他：
4: 姐，是乔东家留下的？
5: 不，是他媳妇写给我的。
4: 杨依依，信上说什么？
5: 向我报喜呢，说他怀上了乔应季的孩子，信里还附上了一张银票。
2: 巧姑看莲花手中的银票。
4: 杨依依这是要干什么？
5: 他这是告诉我，他已经替我负担起照顾保护乔应季的责任，给我这张银票，是怕我生计无着，又想让我远走高飞，不要再打搅他和乔应季的日子。
2: 巧姑看莲花，半晌才说：
4: 可乔应季已经知道了这个地方，今天没有见到你，明天一定还会来的。
2: 莲花想了想说：
4: 他已经看到了大帅的信，大帅迫切想知道他对二次革命的态度，我们明天想办法带大帅最后见他一面，然后就离开。
2: 第二天早上，应季和小栓在铺子里草草吃了饭，马上出门，很快又到了鹦鹉街百花巷。小栓忽然说：
3: 东家，有探子。
2: 应季也看见了，小声说：
3: 别乱瞅，

0: 眼睛盯着前面。
1: 二人目不斜视，从密探身边走过。巧姑扮成卖鱼的姑娘跨栏迎面走过来，盯了小栓一眼。小栓暗中拉应季一把，二人随巧姑曲折而行，到了江边。巧姑上了一条渔船，应季和小栓跟着上船。巧姑在船尾摇橹，小船离岸，小栓也不进舱，小心走过来和他在一起。巧姑警觉道：“你离我远一点，不然会掉下去的。”船舱内，应季和莲花对视，他已经有些激动。
0: 阿莲，
1: 莲花心中一动：“你喊我什么？”“
0: 我喊你阿莲。这次重回临江，我什么都知道了，你就是阿莲。”
1: 莲花迅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冷冷看他道：“乔东家，如果你是为了寻找死去的阿莲来的，我们今天就没必要见面了。”“
0: 啊，我当然是为了张大帅那封信来的，但也是为阿莲而来。”
1: 莲花转过身去：“说正事儿吧，阿莲的事可以放到后面再说。你看了大帅的信，有何打算？”“
0: 我急着来武汉见你，不，来见大帅，只想对他讲一句话。不过这话，我只想和张大帅面谈。今天见了要说的，只是我们之间的事。”
1: 莲花回头盯着他，停了一下，才说：“大帅已经离开武汉，临行时授权给我。如果你来了，有什么话，说给我听就够了，由我来向他传达。”“
0: 哦，那太遗憾了。首先，我坚定地认为二次革命不该发生，其次更认为它不会发生。”“
1: 你的道理呢？”“
0: 我的道理只有一条，民国刚刚创立，谁当临时大总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民国能给中国带来什么，这个临时大总统能给中国带来什么。无论是临时大总统还是民国，我们都需要给他们时间和机会。坦率地说，我这么急着赶到武汉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想当面对张大帅讲出这番话，阻止二次革命的发生。”
1: 莲花悄然怒起：“原来你是为阻止二次革命来的。”“
0: 对，一定要阻止，坚决阻止。不但我要阻止，张大帅、你、我们所有的人都要阻止。清王朝已经被推翻，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建设，建设，建设。”“
1: 你已经在武昌城里看到了袁世凯的民国，看到了这个民国正在对革命者实施白色恐怖。昨天夜里，不是我鸣枪提醒你，你和你的长随恐怕已经在冯国璋的监狱里了。”“
0: 啊，我要为这件事谢谢你，但是即使他们昨天抓了我，今天也会放我出来，不然我就会找律师走上法庭控告他们。袁世凯既然公开承诺他会遵守民国临时约法，就不能乱来。但我也必须指出，中国不可能一步就由一个老大帝国走向民主法治。过渡时期出现各种事情都是可以想象的，这不应当成为二次革命的理由。”
1: 莲花心中已经大为失望。“乔东家，这就是你和我们的不同了吧？我们不认为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只发生在武汉，而且他开历史倒车的行为还刚刚开始。你虽然加入过中国同盟会，但你说到底仍然是个商人。”应季努力控制住情绪：“
0: 不错，我不是职业革命家，但这不说明我对中国的未来没有自己的看法，更不说明我的看法就不对。张大帅的信我读了，他在信中说袁世凯会很快背叛临时约法，我觉得这等于指控一个临时大总统会背叛自己宣誓效忠的民国，这太过分了。直到今天，袁世凯尽管声称受到生命威胁，但仍然没有受这些威胁左右，坚持按照临时国会的要求到南京就
1: 职。”“可是乔东家，我看到一张报纸，上面说，为阻止袁世凯南下就职，北京会发生兵变。”“
0: 这绝对是谣言。袁世凯要是连北京城内的北洋兵都控制不了，他是怎么控制全国的北洋军呢？北京是袁世凯的根本之地，

0: 除非他不想阻止兵变发生。不过，这太难以想象了。
1: 假如这就是你的态度，显然，你也不想再回到我们中间来了。既然铁了心和革命分道扬镳，我们就没必要再说下去了。但在你离开革命的时候，我必须想让你知道一件事。
0: 什么？
1: 中国的未来必将血雨腥风，你那些商业救国的梦想不过是空中楼阁式的幻想。应季深深看莲花，猛然就生气了。
0: 我还正是为了实现你说的这个梦想才急着赶到武汉来的，我也正是为了他，我才要坚定地阻止二次革命。大帅的信中让我不要忘了革命者的初心，但是革命者的初心是什么？不是让中国再一次血流成河，更不是彻底葬送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我真正想说的是，其实我和你们一样，对袁世凯的民国充满了不信任，但我们也有不同。我认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权利进行二次革命。
1: 你要我们给袁世凯时间，等袁世凯利用你给他的时间，将国内今天还能组织起来的革命力量剪除干净，把中国彻底引向黑暗，中华民族就再也没有了机会。你是这个意思吗？
0: 袁世凯眼下并没有背叛民国，中国也并不具备进行二次革命的名义和条件。为什么你和张大帅就一定认为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敌人有理由剪除革命党人，毁掉刚刚建立的民国？如果是这个解革命的敌人有理由剪除革命党人，毁掉刚刚建立的民国，如果是这个结果，你们还敢说自己是在救中国吗？
1: 莲花哪里听得下去？乔英记，我们这样争论毫无意义。说一件具体的事情吧，大帅临行前让我问你，你可以不参加二次革命，但如果有一天革命开始，需要你给予经费上的支持，你做得到吗？应季沉默了。莲花气愤地说：你连这最低的一点请求也不答应，这对你一个有亿万家财的富豪并不是难事。
0: 恰恰在这件事上我不能答应，原因我说过了，我不支持二次革命，只有一种情况除外，如果当初和我们一起为民国的诞生浴血奋斗牺牲过的同志个人家庭生活遇到困难需要接济，乔英记义不容辞。
1: 莲花回头道：
2: 小郭，拢船上岸，送他们走。
0: 等等，我还有事。
1: 如果你还想说阿莲的事，我认为我当初已经说得够清楚了。阿莲死了，有人说我就是阿莲，那是以讹传讹，错了。应季深深看他，突然说：
0: 我昨天晚上在你们住处的客厅里看到一张画像，我认出了他是谁。
1: 莲花一惊，你想说什么？
0: 我在临江听到一个传说，阿莲被卖到武昌的青楼，当天夜里有一个客人女扮男装进了这家青楼，为他赎了身。
1: 莲花回头对巧姑道：
2: 快点靠岸，让他们走。
0: 为什么你不愿意跟我谈这件事？如果你不是阿莲，和他经历的那些事情无关。
2: 乔应季，
1: 如果我是阿莲，时至今日你又能怎么样？是的，那幢花园洋楼是恩人留给我们的，可是当他从青楼里把阿莲救出来不久，阿莲就死了。你好像什么都知道，只是不知道一件事，阿莲的恩人也是我和巧姑的恩人，他当天不但救了阿莲，还买下了青楼，救了我们所有人。恩人不但救了我们，还带我出了国，让我读了洋书，接触到了中山先生。对于我，他既是主人又是母亲，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莲花。现在你清楚了吧？

0: 我们原先都是些妓女，或者差一点成了妓女，这些事你非要知道不可吗？
1: 应季心中再次雷声阵阵，响彻云霄。他迟疑了一分钟才说，
2: 最后一个问题，你真名叫什么？为什么要使用一个死去的人的名字做自己的名字呢？
0: 阿林此时让我发誓，他死后所有的爱恨情仇都不能一笔勾销，只要我还活在世上，就要替他有恩报恩，有仇复仇。
2: 这就是你在武汉起义后一直想杀掉我的原因？
0: 不错，你明白了更好。谈话可以结束了。
2: 等等，以后我还能在哪儿找到你们？
0: 我和巧姑留在武汉是要代表张大帅等你的答复，既然你是这样的态度，我们之间就没必要再联络了。我会把你的回答禀告张大帅的，请上岸。应季回头看去，发现船已靠岸，他再看莲花。
2: 如果莲花同志不是阿莲，那就请你告诉我他埋在哪儿，我想去他的坟上吊唁。
0: 阿莲埋在哪里只有恩人知道，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说，他的坟一直就在我们心里。
1: 看着应季和小栓上岸，巧姑一高又将小船点开，顺流而去。小栓看应季一眼，
2: 东亚，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快告诉他们，今天买船，明天咱们就启程。
1: 小栓细瞧应季的神情，发现居然轻松下来。渔船上，巧姑望着远去的应季和小栓，叹了口气。
0: 姐，乔东家这次是真要走了，你和他是越来越远了，将来恐怕不会再见面了。
1: 莲花的目光中不无失望。
0: 该走的总是要走的，我们也该走了。今天我们乘船去上海见中山先生。
1: 一个月后，沿茶路南下的应季已经到了南昌大德通分号，刚刚坐定，分号孙大掌柜就跑了进来。应季看他脸色大变，急问
2: 怎么了。
1: 大掌柜话都说不成了。
2: 东家，被李大掌柜的电报。
1: 应季匆匆看完电报，立时就像定在了那里，大叫一声
2: 混账。
1: 随船南下的武昌分号二掌柜三掌柜都叫起来，
2: 东家怎么了？
1: 应季说，
2: 北京发生了兵变，西河沿的商街全烧了，上百家票号和铺子都完了。
1: 众人急道，
2: 那我们的生意？
1: 应季说，
2: 我们的生意还有，那些乱兵听说是乔家的铺子，连同那一条街都给留下了。
1: 众人念起佛来，都说这都是老东家的恩德呀。应季又说，
2: 还有更大的消息呢，袁世凯居然因为此事宣布留在北京就职，要去将临时国会迁往北京，南京不再是民国首都了。
1: 众人不懂。
2: 东家，这有什么不同吗？
1: 应季也没有心情跟他们说下去，
2: 我这会儿心里乱，想静一静。
1: 众人走出，接下来应季居然将自己关在屋里一天，狂怒不已，饭送进去又一次次原样端出来。孙大掌柜对小栓说，
2: 听说革命党当初在武昌起事，东家眼都不眨就拿出了200万两银子，北京就烧了几条商街，我们的生意还在，不至于啊，这都一天了，哎，你还不进去看看？
1: 小栓提着铜壶推门进去，一边给应季倒水，一边察言观色。应季忽然说，
2: 把大家都叫进来吧，我有话说。
1: 小栓急忙答应，放下水壶跑出去将众人喊进来。应季说，
2: 大家都坐吧，我想了一天决定了，武汉分号的两位掌柜，你们带上我的名帖，替我朝前面走，一站一站直到武夷山，把江南茶路全部疏通，还要交代给各地票号的人，一家分号负责开辟一座茶山，就地置办茶货，购置新机器制茶的事也必须按章程马上着手去办，一点差错也不能出，到时候我要的精品茶货一定要办齐，在这上头花的银子回去一总算账，我和小栓马上去北京。
1: 众人看他坚决也不敢问，只有小栓问，
2: 北京正闹兵变呢，真的要去啊？
1: 应季怒道，
2: 兵变也要去，快去找栓。
1: 小栓跑了出去，应季对众人说，
2: 大家散了吧，啊，南昌孙大掌柜留下。
1: 众人离开，孙大掌柜看他，应季低声道，
2: 有一件事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走后你想办法悄悄传话给江南各分号的大掌柜，如果有一个自称莲花的女子或者是她的同伴叫巧姑，如果这两个人说出我的名字在票号里借银子，你们就借给他们，记我的账，不过有一条，没有我的话不能一下子借太多。
1: 孙大掌柜问，
2: 不能太多是多少啊？
1: 应季说，
2: 他们是两个人，但身后可能有上百人要接济，这些人至少要维持一个小康的日子，一年2000两够了吧？
1: 孙大掌柜说，
2: 够了，那就一次借2000两，不够可以再借，一年内总共不能超过10000两。哦，好的，东家，我知道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目赴当下才是对人生最好的成全。今天分享朝花夕拾，倘若经济条件尚可，人在年轻的时候适当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是应该的，不要总想着退休了以后再去享受生活，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快乐都会大打折扣，甚至是索然无味。朝花夕拾的意思就是，早上的花我到晚上才拾到，我在花最美的时候没有体会到它的美，等到花谢了才后知后觉它的美。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当你40岁的时候去买18岁想买的东西，去20岁想去的地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人一辈子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面，等不忙，等下次，等将来，等有条件。人生最经不起的就是等，所有的等待都只能等来遗憾。年少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有些东西终是要靠失去才能明白它的珍贵。青丝白发一瞬间，烟花老去向谁言，人到中年才明白，有些快乐等不起，有些风景

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王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5: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6: 择一世，终一生，将者匠心。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麻苋。海麻苋又名骆驼毛、麻绳菜，学名叫萱藻，属褐藻门萱藻科。海麻苋细长呈绳状，苋体灰黑色或黑褐色，常扭曲成束，单条无分支，两端逐渐窄细，苋体表面长有密布细长的纵皱纹，苋体上有明显截断，苋体的上部是空心的。海麻苋生长在中潮带的岩石岩礁上，它的生长需要较低的水温，在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的潮间带都有生长，一般在春节前后可以采摘到，进入4-5月份后就消失了。海麻苋对于我们来说也并不陌生，它其实是一种海藻，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苋藻。海麻苋别看它貌不惊人，却有着非凡的价值，它能进行光合作用，可以提供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氧气。海麻苋也能将光能以有机物质的形式转化为化学能，并最终变成其他海洋生物的食物，对整个海洋生态环境的平衡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海麻苋被沿海一带居民视为海洋蔬菜珍品，无论在

0: 酒店里还是一些小餐馆里，都可以看到用它做食材制作而成的海麻馅包子的身影。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海藻是海洋中的初级生产者，也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而有的海藻像紫菜则与其他海洋生物群落乃至人类共同构成了一类典型的近岸海洋生态系统。紫菜属海藻门红毛菜科，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海藻。它的外形简单，由盘状固着器、柄部和叶片三部分组成。叶片是一层细胞构成的单一而且分叉的膜状体，其体长因种类不同而异，长度自数厘米至数米不等。紫菜含有叶绿素和胡萝卜素、叶黄素、藻蓝蛋白等色素，因其含量比例的差异，致使不同种类的紫菜呈现出紫红、蓝绿、棕红、棕绿等颜色。但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紫菜是以紫色居多，紫菜因此而得名。长期以来，紫菜只能依赖天然生长，资源有限，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发现紫菜的一生由较大的叶状体和微小的丝状体两个形态截然不同的阶段组成。叶状体可进行无性繁殖，由营养细胞转化为单孢子，单孢子附着后直接生长成叶状体。单孢子在紫菜养殖生产上亦是重要的苗源之一，这也为研究紫菜天然苗的来源开辟了道路，并为紫菜人工育苗打下了理论基础。此后紫菜养殖才进入了全人工化生产时期，产量也开始得到大幅提升。紫菜多生长在潮间带、栖息于风浪大、潮流通畅、营养盐丰富的海区，它耐干性强，具有光饱和点高、光补偿点低的特点，属于高产的海洋生物。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3: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2: 跟着声音去旅行，
3: 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let's go.
4: OK let's go。
5: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走进的这家民宿啊，它是专门为亲子出游来设计的。那它的主人呢，就是那对从北京大厂辞职，创业开民宿的很有勇气的夫妻。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王法走进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了他的创业故事。那也说到了在疫情来临的时候啊，他们一家被困在岛上一个月，但在这一个月当中，他们没有就此消弭啊，他们是有了更多的新的想法，于是呢，也就有了这个细节之处专门为亲子出游、为妈妈考虑的奥特曼悠悠。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嘉宾王法。王法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2020年啊，这个疫情来袭的时候，您和您的家人都被封在了小岛当中。那在这段时间之内啊，你这个想法包括说整个错过了一个海岛的旺季，你之后是不是还要继续经营您的第一家民宿，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那个时候的心路历程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6: 好的好的，当时啊我们确实也是很震惊很意外，所有游客退了订单之后，我们整整空了一个月， 我跟我老公也是在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疫情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我们可能也不知道它什么时间会结束。但是我们愿意赌一下，就是相信这个小岛在疫情过后还会，非常非常受欢迎，很多人还是会愿意来这个小岛玩。我们当时呢，在经营了第一年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来海捕的，来我们家的90%的都是亲子家庭，会带着孩子来，孩子放暑假，会带他们上岛去体验一下这个海岛游，海岛的特色。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着，要不要做一家专门为亲子设计的民宿呢？一是我自己孩子也到1岁了，2020年的时候他1岁多了。然后呢，我作为妈妈，我知道我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有哪些不方便的地方，或者孩子什么事情，或者对于孩子来说哪些能吸引他的注意力，家长会觉得很放松。至少那会儿我在海岛上是没有看到一家做这样的方向的民宿，所以我们就想，那不如我们就趁着这个闲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找房子，然后赶紧设计施工，然后如果说第二年顺顺利利的疫情结束了，那我们开来的时候会不会就很受大家欢迎，会不会就被大家注意到，当时就是这么考虑的。而且我们以前是互联网的工作经验，也会让我们主动去找一些关于旅游的数据，那也跟同学要到一些旅游网站的他们背后的数据报告，比如说他们能看到亲子出行的这种需求在全球旅游市场的占比也能达到高达40%多，将近50%，所以我们当时就萌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1: 这可能就是你说的哈，所有人都可以干民宿，但是呢你们干是有自己的优势所在的。你看啊，并不是所有的民宿老板都会说我要去看全球旅游的数据哈。那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的情景之下哈，有这样一个去做这样民宿的想法。那这个我知道叫奥特曼悠悠，我想问问您家宝贝是不是个男孩特别喜欢奥特曼呢？
0: 我们家确实是个男孩，但是那会儿他还很小，他还不知道什么是奥特曼。
1: 就是慢悠悠，就是我大概能理解这个名字哈，慢悠悠，你是希望呢所有来到海岛的人都会享受这个海岛的慢生活哈，慢时光，就是让你的生活慢悠慢悠慢悠悠的是吧？但前面这个奥特是啥意思呢？
0: 说一下取名字的过程吧。其实每一家店的名字我认为还是挺重要的。最开始我们这个选址景色非常美，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像一幅画一样。然后我最开始想给这家店叫画家这个名字，画里的家。然后我这个名字分享给我身边朋友的时候，他说你这个名字好像70岁的大叔起的，不够前辈。我说那怎么能前卫呢？那一天晚上，就这个画家的名字我已经想了将近3个月，然后结果那一天晚上我看到了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他就突然激发要不要取这样一个，你说是谐音梗吧，但是他又不完全是，你又觉得他构思很巧妙。首先我定了一个字是慢，慢悠悠，这个名字其实慢悠悠是我先取的。那什么慢呢？我想来想去，又是小朋友跟小朋友相关的，证明我这是一家亲子民宿。然后跟海岛这种慢生活有关系的，那我就想到了奥特曼。
1: 奥特曼。
0: 名字很有趣的点是在哪儿？你不知道它该怎么叫，奥特曼悠悠、奥特曼悠悠、奥特曼悠悠，怎么断字？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有一种，就是是从你现在的生活跳脱出来 out， 然后慢悠悠，咱们过慢悠悠的海岛生活，就怎么的都可以解释得通。原来是在夏洛特烦恼，在这个电影名字的启发下诞生了奥特曼悠悠。确实奥特曼是儿童的一个挺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标签啊，一说这个奥特曼一想啊，这肯定是跟孩子有关的一家民宿。这个名字还是挺有创意的，怪不得是设计师啊，这个想法也特别有创意。那么这是主打亲子的一家民宿，它有哪些很特别或者说很细致的地方？
0: 首先我觉得作为亲子民宿

0: 房间内或者是你的院子里面有很多孩子能玩的东西，这个是基础中的基础啊。
1: 嗯，
0: 因为你释放孩子的天性，能有一些吸引他的一些玩具，这个是必然的。但除此之外呢，我还会考虑到怎么让家长带着孩子他们更舒心，他们会考虑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这家店可能接待从3个月百天大的就有上岛的、
1: 嗯、
0: 一直到10岁的孩子，那像小宝宝的妈妈，她可能需要带着奶呀、啊、然后要洗刷奶瓶啊，那我也是经历过来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奶瓶的消毒啊，温奶器啊，然后紫外线消毒机啊，包括小宝宝衣服要换得很勤，洗得很勤。那如果店里要有一台洗衣机，我想它一定是一个专门为婴幼儿用的那种高温杀菌洗衣机，能90度加温的。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当时在规划奥特曼悠悠每一个区域或每一个功能点的时候，我自己就列了一个脑图，然后妈妈来这儿，可能她会需要什么什么什么，我先列出来，然后就再举一个小点哈，当时在考虑说房间内的一些基础用品提供的时候，
1: 嗯，
0: 像传统我们知道每一个酒店都会有一个烧水壶，是吧？
1: 嗯、对。
0: 热水烧水，但是我想到作为一个亲子民宿，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事情，如果小宝宝不小心碰到了那个开水，他一定会烫伤的。
1: 嗯
0: 嗯，为了降低这个风险，我们专门是在一个公共的茶饮区会买了一台净水器，然后再加上一个管线机。有一些家庭买过这样的净水设备应该知道，它可以是把水直接加热到45度或者55度，适合直接饮用的这个温度。那我们在房间里备了一个保温壶，虽然说家长稍微不方便是需要去打一袋水拿回来，但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再就是很多小朋友也有晚上阅读的习惯，但是你要是出门去旅行，你没办法去带那么多书籍，所以我们专门还在前台打造了一个孩子的阅读区，给喜欢阅读的孩子，妈妈晚上陪他读一读，或者是自己拿书读一读，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我希望他在出来旅游的时候也能继续坚持这个习惯。
1: 那么在这个夏季来临的时候啊，尤其是海岛的旅游旺季的时候，咱们这个奥特曼悠悠大概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
0: 嗯，按照往年的经验啊，是需要提前1个月的。
1: 嗯
0: 嗯，随着这个亲子出游的需求，我觉得是越来越高。我觉得是从您有计划，能确定日期，我建议您就提前找到我，然后订房。因为慢悠悠房间比较少，就10间，所以如果想选择你喜欢的房型，那就尽量早一些。
1: 这物以稀为贵哈、啊，这毕竟是只有10间房，而且呢，它整个主题都是为孩子来设计的。另外还想问一下啊，你像孩子到海里游泳的话，大人总还是有那么一丢丢不放心。那像奥特曼悠悠这个亲子民宿的话，它在孩子玩水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呢？
0: 我们会有5个房间啊，它是能直接连到泳池的。泳池呢分为浅水区和深水区，最浅的地方是40-50厘米左右、
1: 嗯、
0: 所以呢也是针对于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区域划分，咱们在院子里就可以玩水挖沙，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沙堆。小朋友如果不愿意去海里暴晒的话，其实在我们的民宿内就可以玩水了。
1: 嗯，那像这样贴心的设计的民宿，它的价位也是很多人关心的，这价位是怎么样的呢？
0: 如果是7-8月份的旺季啊，它人均成人的人均可能是要在700多一个人，淡季的话应该就是在600左右。我们也是包含住宿和三餐，码头的接送、月亮湾的接送、赶海的接送，我们是希望亲子出游它各个方面的品质能做到最好，就是家长放心玩，孩子也能玩得开心，所以在人员配备上呀、餐食的选材上呀，我们都希望能达到我们认为的最高标准。
1: 嗯，那作为一个妈妈来开这个民宿哈，就是对于这个亲子民宿的一些品控我们是很放心的。总之呢，带宝宝出行亲子旅游，建议大家呢可以来看看奥特曼悠悠，还是找到东哥法姐开民宿。那么关于你这个奥特曼悠悠的视频，在你的所有的自媒体账号当中也都有呈现，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会分 讲一些游客的日常，我们平时接待的日常，餐食、游玩，对海岛的介绍都会有讲。
1: 嗯，那这样的话，出行之前呢，咱们做到心中有数哈，心里有底。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对于奥特曼悠悠的介绍就到这里，我们期待着法姐的下一套民宿啊。那么关于下一套民宿它产生的故事，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具体分享。感谢王法，我们再会。
0: 再会。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演部队人手少，池明芬他们还负责为部队擦炮。大冬天的本来挺冷，冻手冻脚，但擦完一门炮就能累出一身汗。女炮班训练演习20多天，后来被寒流隔在獐子岛。他们都穿着迷彩胶鞋，脚冻得像刀割，没有像样的棉衣，池明芬穿的白色羽绒服已经脏得不成样子。在獐子岛打电话很不方便，手机还没有普及，只有很少的人有手提电话。有人借军用电话往海洋岛的家里打，听到孩子哭声心都碎了。池明芬不好意思借用人家电话，但对家里的牵挂一点不比别人少。那些天他犯了胆病，疼得走路都要有人搀扶。从海洋岛出发时他带了药，到獐子岛后药用完了又到医院去买。寒冷胆疼，池明芬饱受折磨。训练最苦的时候，有一天连队的人通知池明芬说有一个电话找他。池明芬当时愣住了，谁会往部队打电话找他？接了电话才知道是他们女炮班原来的教员敖增强，当时已经调到守备区不当他们教员了，但知道他们到獐子岛参加演习，就打电话问问情况。听到敖增强的声音，池明芬心里一下子敞亮了。敖增强鼓励他们安心训练，争取拿到好成绩。接完电话，池明芬欢喜地回到住处，大家都很惊奇，怎么接了一个电话就这样兴奋，纷纷问是谁来的电话。池明芬说你们猜，都摇头。当大家知道是敖增强来的电话，都嗷的一声高兴地说，老教员还没忘了咱呢。训练了一段时间后，女炮班全体返回海洋岛休整几天，再去獐子岛就是正式参加演习了。要出发了，所有人的丈夫都不让去，都火刺愣的说，凭什么把老婆送到那里遭罪。六个女民兵处于两难境地，不去不可能，去又过不了丈夫这一关。这时候女民兵们的婆婆说话了，说他们都练了这么长时间还能半道扔了。儿媳离开，婆婆受罪，女民兵们对婆婆的感激无以言表，丈夫们也只好勉强同意。乡武装部又和獐子岛联系，看能不能改善一下女炮班的居住条件。池明芬他们再去獐子岛时，当地给安排了一间小房，放了3张床，中间生炉子，房间

小的除了床和炉子，人走对面还得偏着肩膀。六个人睡三张床，炉子升起来有热乎气，起夜也不用像上次那样走远路了，感觉舒服了些。石明芬眼睛不好，见强光就疼得受不了，是那次夜间演习打炮时被炮火烧着了。獐子岛武装部长用手电指挥，晚上看不见具体位置，下达口令不及时就要延迟火炮发射。演习到了关键环节，石明芬急眼了，站的指挥位置离炮口太近，大炮一响，从炮口向两旁散发的滚烫火焰扑来，石明芬被顶了一个跟头，像被卷在火海里，心想这下子完了。部队一个排长跑来急问怎么了，石明芬头发脸部全烧了，眼睛也烧坏了，从此落下了眼病。平时的炮兵训练在马蹄沟某连队，离家近，上级首长要来检查训练情况，我要实弹射击了，就要用车把大炮拖到388高地，离家很远。女炮班们有时坐车到炮阵地，也有时徒步爬山，海拔300多米高的枯娘顶，他们要跑步上去，一天好几趟，嗖嗖快。刚组建本代炮班时，石明芬以为主要是训练，没有打85炮实弹的心理准备。他以前参加在南阳举行的军事演习打过暗炮，也会下达暗炮的发射口令，但这么多年没练早忘了。况且85炮和暗炮口令不同，实弹射击时要用的那套口令训练时没练过，他也没听说过，短时间背不下来。人家炮兵有院校毕业的，专门学过，他一个念了9年书的渔家妇女，没有进修过炮兵理论，死记硬背那整套非常陌生的口令很困难，就和参谋长说了。行，参谋长说，你就按训练时的正常口令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欢迎来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哎，新疆咱们说风景美，人美，
2: 人也美，
1: 还有什么东西也好吃啊，像大家都爱吃新疆的水果，还有啥新疆的大核桃。那新疆哪款核桃好呢？185纸皮核桃，一个字都不带少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核桃给您端上桌，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啊。
2: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
1: 嗯，
2: 因为核桃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坚果了。
1: 对，
2: 它也是属于坚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你像一些老人，
1: 哎，
2: 孩子，咱们都爱吃，是不是？
1: 嗯，
2: 常吃核桃，因为核桃的营养啊，
1: 对，
2: 能够健脑益智，营养特别的丰富。那每天朋友就是大家养成这个吃这个核桃的一个
1: 习惯
2: 、哎，每天吃两个，每天吃三个，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么多核桃，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啊？明确的，咱们要吃什么？吃新疆的，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对不对？
1: 没错，
2: 因为这个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呢，是目前可以说市场上最好的，而且是市面上卖的最贵的这个核桃。那新疆185纸皮核桃，它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就是在我国纸皮核桃之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核桃林场18号五列而得名的这个185纸皮核桃啊，它也被誉为什么核桃之王。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它是当地选育的地理标志品种，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就是皮薄，而且出人率呢能够达到 95% 以上。
1: 嗯，
2: 咱平时爱吃核桃，但是也觉得那核桃费劲，得拿门夹，是不是？咱拿手肯定是掰不开。那纸皮核桃顾名思义，那皮啊薄，咱拿手用力呢就完全能够捏开了，而且里边仁儿特别大。
1: 哎，
2: 那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于纸皮核桃它的营养价值，它和一般的山核桃相比呢，不光说里边这个果更多更饱满啊，你吃起来它的口感也更好。有些朋友呢，哎，知道核桃好，但是不爱吃，为什么？觉得说那核桃吃起来呀有点涩涩的，口感不太好，有点干柴，是不是？
1: 是。
2: 纸皮核桃不涩不干柴，而且它的果仁啊，你会发现它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的，
1: 哎呀，
2: 带有着淡淡的天然奶香味，而且其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含量也更高，
1: 嗯，
2: 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儿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
1: 哎，
2: 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3，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1: 是，
2: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3颗4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1: 好
2: 吃，好
1: 处太多了。
2: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
1: 嗯，
2: 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啊，
1: 哎，
2: 我们今天带到节目当中，
1: 带到节目当中来了。
2: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185，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185呢，它用手捏不碎，它得用钳子，是不是？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185的纸皮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
1: 是，
2: 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6斤。
1: 六斤的核桃，
2: 平均一斤呢也就核桃30来块钱。
1: 嗯，
2: 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1: 再赠送4斤大枣啊！
2: 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1: 那当然了，
2: 是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1: 是
2: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6斤核桃4斤大枣吗？
1: 嗯，
2: 我再给你直降40块钱，
1: 再降40，
2: 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5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一袋一斤才核桃15.9块，你这个15.9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大枣，你都合
1: 都合适
2: 、啊，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
1: 没错，
2: 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是我们厂位电话400-166-9984。
3: 4001669984。
1: 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2: 日照时间长，
1: 日照时间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2: 对。
1: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6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4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大红枣，整整10斤，价格多少？159块钱。您就说这
4: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5: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走进充满创意和趣味的潮玩 IP 世界，探寻那些可爱独特又极具魅力的潮玩形象背后的故事。近年来，潮玩 IP 已经成为了一种风靡全球的文化现象，不管是在时尚潮流领域还是艺术收藏界，潮玩都占据了一席之地，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的目光和喜爱。那么到底什么是潮玩 IP 呢？潮玩其实就是潮流玩具啊，它和传统的儿童玩具不太一样，更多的是面向成年人，强调它的设计感、艺术性和收藏价值。而 IP 也就是知识产权，每个潮玩都有独特的形象、性格和故事设定，这些构成了潮玩的 IP 核心。一个成功的潮玩 IP 能够跨越年龄、性别、文化等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粉丝的共鸣和追捧。说到潮流 IP， 就不得不提到一些知名的品牌和形象。首先，让我们来聊一聊泡泡玛特。那泡泡玛特呢，旗下有非常多的潮流 IP 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猫莉了。猫莉呢，是一个有着湖绿色眼睛、金黄色卷发、嘟着小嘴的小女孩形象。她的形象设计又简洁又富有个性，可爱当中带着一点点的小叛逆。从最初的盲盒形式推出，猫莉迅速地在潮玩市场走红，成为了非常多的潮玩爱好者的心头号。围绕着猫莉，泡泡玛特又推出了各种不同系列的产品，比如猫莉的一天系列，展现了猫莉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可爱的瞬间。猫莉职业系列会让猫莉化身各种不同的职业角色，从宇航员到画家，从医生到厨师，每个形象的设计呢，可以说是精致入微，让人爱不释手。泡泡玛特通过不断的创新和拓展，将猫莉这个 IP 打造成了一个具有非常大的商业价值和文化影响力的潮玩品牌，不仅是在国内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还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股猫莉热潮。除了泡泡玛特，还有非常多的优秀的潮玩 IP 也值得我们关注啊，比如寻找独角兽旗下的 Farmer Bob， 这个戴着墨镜穿着工装服的潮玩形象，用他独特的潮流感和酷帅的风格吸引了大量的粉丝。那 Farmer Bob 呢，他的形象设计灵感来源是农场主，他看似沉默寡言，但是呢却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每一个系列都会有不同的主题，比如说环游世界系列，带着大家

0: 他领略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运动系列则展现了 Bob 在各种运动场景下的活力和魅力。寻找独角兽在打造这个 IP 的时候，注重和艺术家的合作，通过限量版、联名款这些形式，不断地提升 IP 的艺术价值和稀缺性，让它在潮玩收藏市场备受青睐。潮玩的 IP 魅力不仅仅是在它可爱的形象和精美的设计，更是在于它所传递的情感和价值观。这些潮玩形象往往有着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故事，能够让粉丝们在其中找到共鸣和归属感。比如有些潮玩 IP 倡导勇敢追梦、坚持自我的精神，有些会传递着友情、爱情、亲情的温暖。它们不仅仅是玩具，更像是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朋友，给予我们情感上的慰藉和支持。在潮玩 IP 的发展过程当中，粉丝文化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潮玩爱好者们呢，不仅仅是购买和收藏潮玩，他们还积极参与到潮玩的 IP 创作和传播当中。许多的粉丝啊，会为自己喜爱的潮玩形象创作同人作品，比如绘画、小说、手工艺品等。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收藏心得和开箱体验，形成了一个个活跃的潮玩社区。这些粉丝的热情和创造力进一步推动了潮玩 IP 的传播与发展，让潮玩文化更加丰富多彩。那到现在呢，潮玩 IP 已经不局限于实体的玩具范畴，它开始和不同领域进行跨界合作，拓展出了更加广阔的商业空间。我们也可以看到潮玩 IP 和时尚品牌合作联名推出的服饰、饰品，还有和影视、动漫、游戏这些行业联动，打造出了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化产品。比如说某潮玩 IP 和知名的动漫工作室合作，推出了动画剧集，把潮玩形象的故事用动画的形式呈现给观众，进一步加深了粉丝对 IP 的认知和喜爱。还有潮玩 IP 和手机游戏厂商合作，在游戏中植入潮玩形象，让玩家在游戏过程当中能够收集和使用这些可爱的角色，实现了游戏和潮玩的深度融合。那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潮玩 IP 的未来发展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比如说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还有一些新兴的技术，这些新兴技术有望为潮玩 IP 带来全新的体验方式。想象一下啊，未来我们可以通过 VR 设备身临其境地走进潮玩的世界，和自己喜爱的潮玩形象进行互动，或者是利用 AR 技术让潮玩在现实生活中活起来，那为我们带来更加奇妙的视觉效果。此外，区域块技术呢，也会因为潮玩 IP 的版权保护和粉丝互动提供更加可靠的解决方案，进一步促进潮玩行业的健康发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潮玩 IP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正在用它独特的魅力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它不仅仅为我们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和情感上的满足，还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个充满创意和想象的潮玩世界里，每一个潮玩 IP 都像是一个璀璨的星星，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对潮玩 IP 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2: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哎，小李，累了吧？
5: 快，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一段话，今天分享的是钝感力。活着活着就明白了，跟任何人较劲都是在消耗自己，没法沟通就不沟通，三观不一样也不用争对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我们只是不同，并没有对错，不用奔着别人都懂你，小事看淡点，别往心里去，思想不在一个高度，尊重就好，三观每一个字微笑就好，不要和不重要的人计较事，你的人品是你最好的运气，你的心态是你最好的风水。我们终其一生不过是想活得轻松点，少点纠结，多点包容，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那些让你闹心的人和事看淡了就顺了，心态宽了日子自然就顺了。
3: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4: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let's go.
5: OK Let's go。
6: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走进的这家民宿啊，它是专门为亲子出游来设计的。那它的主人呢，就是那对从北京大厂辞职，创业开民宿的很有勇气的夫妻。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王法走进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了他的创业故事。那也说到了在疫情来临的时候啊，他们一家被困在岛上一个月，但在这一个月当中，他们没有就此消弭啊，他们是有了更多的新的想法，于是呢，也就有了这个细节之处专门为亲子出游，为妈妈考虑的奥特曼悠悠。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嘉宾王法。王法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2020年啊，这个疫情来袭的时候，您和您的家人都被封在了小岛当中。那在这段时间之内啊，你这个想法，包括说整个错过了一个海岛的旺季，你之后是不是还要继续经营您的第一家民宿，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那个时候的心路历程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当时啊，我们确实也是很震惊、很意外。所有游客退了订单之后，我们整整空了一个月。我跟我老公也是在想，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疫情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我们可能也不知道它什么时间会结束。但是我们愿意赌一下，就是相信这个小岛在疫情过后还会，非常非常受欢迎，很多人还是会愿意来这个小岛玩。我们当时呢，在经营了第一年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来海岛的，来我们家的90%的都是亲子家庭，会带着孩子来，孩子放暑假，会带他们上岛去体验一下这个海岛游，海岛的特色。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着，要不要做一家专门为亲子设计的民宿呢？一是我自己孩子也到1岁了，2020年的时候他1岁多了。然后呢，我作为妈妈，我知道我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有哪些不方便的地方，或者孩子什么事情，或者对于孩子来说哪些能吸引他的注意力，家长会觉得很放松。至少那会儿我在海岛上是没有看到一家做这样的方向的民宿，所以我们就想，那不如我们就趁着这个闲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找房子，然后赶紧设计施工，然后如果说第二年顺顺利利的疫情结束了，那我们开来的时候会不会就很受大家欢迎，会不会就被大家注意到，当时就是这么考虑的。而且我们以前是互联网的工作经验，也会让我们主动去找一些关于旅游的数据，那也跟同学要到一些旅游网站的他们背后的数据报告，比如说他们能看到亲子出行的这种需求在全球旅游市场的占比也能达到高达40%多，将近50%，所以我们当时就萌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0: 这可能就是你说的哈，所有人都可以干民宿，但是呢你们干是有自己的优势所在的。你看啊，并不是所有的民宿老板都会说我要去看全球旅游的数据哈。那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的情景之下哈，有这样一个去做这样民宿的想法。那这个我知道啊，叫奥特曼悠悠，我想问问您家宝贝是不是个男孩特别喜欢奥特曼呢？
1: 我们家确实是个男孩，但是那会儿他还很小，他还不知道什么是奥特曼。
0: 就是慢悠悠，就是我大概能理解这个名字哈，慢悠悠，你是希望呢，所有来到海岛的人都会享受这个海岛的慢生活哈，慢时光，就是让你的生活慢悠慢悠慢悠悠的，是吧？但前面这个奥特是啥意思呢？
1: 说一下取名字的过程吧。其实每一家店的名字我认为还是挺重要的。最开始我们这个选址景色非常美，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像一幅画一样。然后我最开始想给这家店叫画家这个名字，画里的家。然后我这个名字分享给我身边朋友的时候，他说你这个名字好像70岁的大叔起的，不够前辈。我说那怎么能前卫呢？那一天晚上，就这个画家的名字我已经想了将近3个月，然后结果那一天晚上我看到了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他就突然激发要不要取这样一个，你说是谐音梗吧，但是他又不完全是，你又觉得他构思很巧妙。首先我定了一个字是慢，慢悠悠，这个名字其实慢悠悠是我先取的。那什么慢呢？我想来想去，又是小朋友跟小朋友相关的，证明我这是一家亲子民宿。然后跟海岛这种慢生活有关系的，那我就想到了奥特曼。
0: 奥特曼。
1: 名字很有趣的点是在哪儿？你不知道它该怎么叫，奥特曼悠悠，奥特曼悠悠，奥特曼悠悠，怎么断字？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有一种，就是从你现在的生活跳脱出来 out， 然后慢悠悠， 咱们过慢悠悠的海岛生活，就怎么的都可以解释得通。哦，原来是在夏洛特烦恼，在这个电影名字的启发下诞生了奥特曼悠悠。确实奥特曼是儿童的一个挺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标签啊，一说这个奥特曼一想啊，这肯定是跟孩子有关的一家民宿啊，这个名字还是挺有创意的，怪不得是设计师啊，这个想法也特别有创意。那么这是主打亲子的一家民宿，它有哪些很特别或者说很细致的地方？
1: 首先我觉得作为亲子民宿，房间内或者是你的院子里面有很多孩子能玩的东西，这个是基础中的基础啊。
0: 嗯，
1: 因为你释放孩子的天性，能有一些吸引他的一些玩具，这个是必然的。但除此之外呢，我还会考虑到怎么让家长带着孩子他们更舒心，他们会考虑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这家店可能接待从3个月百天大的就有上岛的、一直到10岁的孩子，那像小宝宝的妈妈，她可能需要带着奶呀，然后要洗刷奶瓶啊，那我也是经历过来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奶瓶的消毒啊，温奶器啊，然后紫外线消毒机啊，包括小宝宝衣服要换得很勤，洗得很勤。那如果店里要有一台洗衣机，我想它一定是一个专门为婴幼儿用的那种高温杀菌洗衣机，能90度加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当时在规划奥特曼悠悠每一个区域或每一个功能点的时候，我自己就列了一个脑图，然后妈妈来这儿可能她会需要什么什么什么，我先列出来。然后就再举一个小点哈，当时在考虑说房间内的一些基础用品提供的时候，像传统我们知道每一个酒店都会有一个烧水壶，是吧？
0: 对，
1: 你热水烧水。但是我想到作为一个亲子民宿，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事情，如果小宝宝不小心碰到了那个开水，他一定会烫伤的。为了降低这个风险，我们专门是在一个公共的茶饮区会买了一台净水器，然后再加上一个管线机。有一些家庭买过这样的净水设备应该知道，它可以是把水直接加热到45度或者55度，适合直接饮用的这个温度。那我们在房间里备了一个保温壶，虽然说家长稍微不方便是需要去打一袋水拿回来，但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再就是很多小朋友也有晚上阅读的习惯，但是你要是出门去旅行，你没办法去带那么多书籍，所以我们专门还在前台打造了一个孩子的阅读区，给喜欢阅读的孩子，妈妈晚上陪他读一读，或者是自己拿书读一读，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我希望他在出来旅游的时候也能继续坚持这个习惯。
0: 那么在这个夏季来临的时候啊，尤其是海岛的旅游旺季的时候，咱们这个奥特曼悠悠大概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
1: 按照往年的经验啊，是需要提前1个月的。随着这个亲子出游的需求，我觉得是越来越高。我觉得是从您有计划，能确定日期，我建议您就提前找到我，然后订房。因为慢悠悠房间比较少，就10间，所以如果想选择你喜欢的房型，那就尽量早一些。
0: 这物以稀为贵哈、这毕竟是只有10间房，而且呢它整个主题都是为孩子来设计的。另外还想问一下，你像孩子到海里游泳的话，大人总还是有那么一丢丢不放心，那像奥特曼悠悠这个亲子民宿的话，它在孩子玩水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呢？
1: 我们会有5个房间啊，它是能直接连到泳池的。泳池呢分为浅水区和深水区，最浅的地方是40-50厘米左右。所以呢也是针对于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区域划分，咱们在院子里就可以玩水挖沙，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沙堆。小朋友如果不愿意去海里暴晒的话，其实在我们的民宿内就可以玩水了。
0: 那像这样贴心的设计的民宿，它的价位也是很多人关心的，这价位是怎么样的呢？
1: 如果是7-8月份的旺季啊，它人均成人的人均可能是要在700多一个人。淡季的话应该就是在600左右。我们也是包含住宿和三餐，码头的接送、月亮湾的接送、赶海的接送。我们是希望亲子出游它各个方面的品质能做到最好，就是家长放心玩，孩子也能 玩得开心。所以在人员配备上呀，餐食的选材上呀，我们都希望

0: 要能达到我们认为的最高标准。
1: 那作为一个妈妈来开这个民宿哈，就是对于这个亲子民宿的一些品控我们是很放心的。总之呢，带宝宝出行亲子旅游，建议大家呢可以来看看奥特曼悠悠，还是找到东哥法姐开民宿。那么关于你这个奥特曼悠悠的视频，在你的所有的自媒体账号当中也都有呈现是吧？
0: 对，是的。会分享一些游客的日常，我们平时接待的日常，餐食、游玩，对海岛的介绍都会有讲。
1: 那这样的话，出行之前呢，咱们做到心中有数哈，心里有底。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对于奥特曼悠悠的介绍就到这里，我们期待着法姐的下一套民宿啊。那么关于下一套民宿它产生的故事，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具体分享。感谢王法，我们再会。
0: 再会。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长海县四块石的传奇故事。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丰雨港码头的岸边，有四块大方石，就像四个亲兄弟肩并肩坐在那儿。因为这个天然的标志物，早先海岛人把长海县县镇区叫做四块石。关于这四块石头，当地还有段传说。从前呢，南方有个大户人家，祖祖辈辈看风声，等到了第五辈，有弟兄四人，一个比一个机灵，一个比一个有能耐。在老四20岁的时候，那家兄弟四个分了家，每人分得2田千顷。有一年春节，老爹就把这弟兄四个叫到了跟前，对他们说：你爷爷临终的时候嘱咐我，等你们哥四个长大了，学到了本事，把北方四件宝给弄回来，咱祖祖辈辈就够过了。老爹所说的四件宝，就是长海群岛的三条腿的戒巴子、鹰嘴石、金棒槌和石头牛。哥四个都认为自己是本事超人呐，听家父这么一说，摇头晃脑，摩拳擦掌，恨不能一下就把这宝物给抓过来。父亲也对四个儿子充满了信心，每人赏一条大船，当天就起锚开船了。哥四个在海上逛荡了许多天，先后来到长山群岛。经过一个多月的风吹日晒，老大在广鹿岛的老铁山里找到了已经吞下三条腿戒八子的肖力精，并奋力夺回了三条腿戒八子。老二在獐子岛找到了鹰嘴石，老三在赛里岛找到了一对金棒槌，老四在海洋岛八斗银子屯找到了石头牛。且说这四件宝贝，那可都是东海龙王的心爱之物，如今被四个兄弟给擒了，把老龙王给气的气个半死。焦里就是那个大的海蛎子，他本来被焦里就是那个大的海蛎子他本来被龙王派到黄石礁肖力港镇守海域，但却胆大妄为，趁着虾鳖大战红头蛇之际，偷偷地从老鳖嘴里把他三条腿的戒巴子夺下来，自己吞了进去。从此这肖力精是耀武扬威，不听调遣，还出言不逊说：3年后做龙宫。这不反了吗？龙王大怒，带上礼物直奔南天门，向玉皇大帝奏本，诉说着肖力精犯上作乱。玉皇大帝一听，那是七窍生烟，拍案大怒，让二郎神带着一只赶山神鞭，令其前去处置那个四个南蛮子，镇住肖力精，并且把这个宝物夺回来还给东海龙王。二郎神出了南天门，架起一朵白云，在东海上空按住云头往下一看，四个兄弟正站在海边出鬼点子呢。二郎神看了以后哈哈大笑：你们殊途同归，就不必动了。说着举起神鞭向四个兄弟啪啪啪抽了过去。再看那四个兄弟立刻摇头晃脑，东倒西歪，忽忽悠悠的坐在了水里，变成了四块大方石头。这就是四块石的传说。关于长海县四块石的传奇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参演部队人手少，石明芬他们还负责为部队擦炮。大冬天的本来挺冷，冻手冻脚，但擦完一门炮就能累出一身汗。女炮班训练演习20多天，后来被寒流隔在獐子岛。他们都穿着迷彩胶鞋，脚冻得像刀割，没有像样的棉衣，石明芬穿的白色羽绒服已经脏得不成样子。在獐子岛打电话很不方便，手机还没有普及，只有很少的人有手提电话。有人借军用电话往海洋岛的家里打，听到孩子哭声心都碎了。石明芬不好意思借用人家电话，但对家里的牵挂一点不比别人少。那些天他犯了胆病，疼得走路都要有人搀扶。从海洋岛出发时他带了药，到獐子岛后药用完了，又到医院去买。寒冷胆疼，池明芬饱受折磨。训练最苦的时候，有一天连队的人通知池明芬说有一个电话找他。池明芬当时愣住了，谁会往部队打电话找他？接了电话才知道是他们女炮班原来的教员敖增强，当时已经调到守备区不当他们教员了。但知道他们到獐子岛参加演

急，就打电话问问情况。听到敖增强的声音，池明芬心里一下子敞亮了。敖增强鼓励他们安心训练，争取拿到好成绩。接完电话，池明芬欢喜地回到住处，大家都很惊奇，怎么接了一个电话就这样兴奋，纷纷问是谁来的电话。池明芬说：“你们猜。”都摇头。当大家知道是敖增强来的电话，都嗷的一声高兴地说：“老教员还没忘了咱呢。”训练了一段时间后，女炮班全体返回海洋岛休整几天，再去獐子岛就是正式参加演习了。要出发了，所有人的丈夫都不让去，都火刺楞的说：“凭什么把老婆送到那里遭罪？”六个女民兵处于两难境地，不去不可能，去又过不了丈夫这一关。这时候女民兵们的婆婆说话了，说他们都练了这么长时间还能半道扔了。儿媳离开，婆婆受罪，女民兵们对婆婆的感激无以言表，丈夫们也只好勉强同意。乡武装部又和獐子岛联系，看能不能改善一下女炮班的居住条件。池明芬他们再去獐子岛时，当地给安排了一间小房，放了三张床，中间生炉子。房间小的，除了床和炉子，人走对面还得偏着肩膀。六个人睡三张床，炉子升起来有热乎气，起夜也不用像上次那样走远路了，感觉舒服了些。石明芬眼睛不好，见强光就疼得受不了，是那次夜间演习打炮时被炮火烧着了。獐子岛武装部长用手电指挥，晚上看不见具体位置，下达口令不及时就要延迟火炮发射。演习到了关键环节，池明芬急眼了，站的指挥位置离炮口太近，大炮一响，从炮口向两旁散发的滚烫火焰扑来，池明芬被顶了一个跟头，像被卷在火海里，心想这下子完了。部队一个排长跑来急问怎么了，池明芬头发脸部全烧了，眼睛也烧坏了，从此落下了眼病。平时的炮兵训练在马蹄沟某连队离家近，上级首长要来检查训练情况或要实弹射击了，就要用车把大炮拖到388高地，离家很远。女炮班们有时坐车到炮阵地，也有时徒步爬山，海拔300多米高的枯娘顶，他们要跑步上去，一天好几趟，嗖嗖快。刚组建本代炮班时，池明芬以为主要是训练，没有打85炮实弹的心理准备。他以前参加在南阳举行的军事演习打过暗炮，也会下达暗炮的发射口令，但这么多年没练早忘了。况且85炮和暗炮口令不同，实弹射击时要用的那套口令训练时没练过，他也没听说过，短时间背不下来。人家炮兵有院校毕业的专门学过，他一个念了9年书的渔家妇女，没有进修过炮兵理论，死记硬背那整套非常陌生的口令很困难，就和参谋长说了。行，参谋长说，你就按训练时的正常口令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2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受切变现云系和副高外围水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前后，我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将会出现明显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过程降水量可达中到大雨，局部可达暴雨，期间可能会伴随雷电、短时强降水以及短时雷雨大风天气，需注意防范。明天夜间以后，天气整体多云为主，多数区域出现明显降雨天气的可能性较低，局部区域可能出现分散性、小阵雨等弱降雨天气，期间风向转换频繁，多数时段风力不大，部分时段雷雨时阵风较强，气温整体略有回落。25日20时到26日20时，因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部可达暴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气温23到28度。26日20时到27日20时，多云，局部有时因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气温24到2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因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部可达暴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3到28度，小长山气温23到29度，广路气温23到28度。张子、海洋因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部可达暴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4到28度，海洋气温23到28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26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

0: 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保8月2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李宏伟深入基层调研汇智群岛网格化服务平台建设工作；辽宁省级重点中学长海高中录取41名大连市内新生；长海海钓温馨提示，通过海钓一港预约海钓服务，规范各类海钓消费乱象。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长海县委副书记李宏伟深入大长山岛镇东山社区和小长山岛镇回龙村，就汇智群岛网格化服务平台试运行使用情况、存在问题及功能改进情况开展实地调研，分别听取社区关于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建设及老年人、残疾人、托管班、小哥驿站等特殊群体和新就业群体服务方面工作介绍。李宏伟强调，要充分发挥网格员和管协式志愿服务队的基层触角作用，强化平台数据的动态采集与共享应用，推动服务资源精准匹配群众需求。数据更新方面必须做到及时、准确、全面，确保平台底数清、情况明。网络安全方面要压实责任，加强网络舆情监管和风险防范，切实保障居民个人信息安全。精准管理方面，要重点做好外来流动人员的动态统计和网格化跟踪，利用平台预警功能，提升对突发情况的快速响应能力，同时注重平台操作的简便性和实用性，让基层干部和群众能用、会用、愿用。记者孟旭林报道。8月24号，长海县高级中学举行2026级高一新生军训开训仪式，伴随着庄严的国歌声，全体高一新生列队整齐，精神饱满。教官们带领各班学生迅速进入训练状态，为期一周的军事化训练就此拉开序幕。而在这232名新生中，有41人来自大连市内的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区的录取新生。生源结构的变化得益于长海高中隶属辽宁省示范性普通高中、省级重点中学，在教育质量上不断优化，让更多的初中学子和家长倾向于此。而面对生源结构的多元化，同样给学校的教学管理和后勤保障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为帮助这些初来海岛的学生尽快融入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活，长海高中在假期便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从迎新接待到食宿安排，均力求周到体贴，全力保障室内新生顺利适应海岛的学习与生活节奏，让外地学子在海岛为期3年的求学旅程中奋进学习，留下拼搏进取的成长足迹。本台消息，8月25号，长海县海钓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长海海钓温馨提醒。海钓一港是长海县正在推广的线上海钓便民服务智能平台，及海钓船只预约、价格公示、钓点查询、出海报备、安全溯源、海钓维权等一站式服务功能，所有交易全程平台留痕，透明可溯，从源头

0: 整治规范各类海钓消费乱象，提醒广大钓友通过海钓一港官方小程序预约海钓服务，选择平台备案的船只与持证船长，有效保障自身合法权益。行业主管部门将依托平台开展常态化监管，对违规经营主体依法从严查处，公开曝光，持续净化规范长海县海钓消费市场环境。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云颖报道。8月24号，大长山岛镇组织专业森林消防队开展全员岗位练兵考核，全面检验日常训练成果，精准查摆队员能力短板，切实提升火情应急处置实战水平。1000米跑、俯卧撑等体能测试考核现场，队员们个个精神饱满，全力以赴。笔试教室里则鸦雀无声，队员们认真审题，专注作答，一动一静之间展现了这支队伍纪律严明、敢打敢拼的扎实作风。此次考核立足防灭火实际，重点检验队员的应急反应、专业技能和体能储备，通过以考促训，找准短板，补齐弱项，持续打造一支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专业队伍，全力守护海岛森林生态安全。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辽宁省大力推进渔船木改钢专项工作，既守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也助力传统渔业现代化转型。截至8月中旬，全省累计受理更新改造渔船申请1797艘，目前在建506艘，已建成510艘，预计9月1号前全部完成小型渔船木改钢建造。2026年度大连普惠保参保通道正式开启，基础版每年59元起和升级版每年98元起的普惠价格不变，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大连新市民均可参保，参保人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户籍、不限既往病症，投保截止日期为10月31号，保障期为2026年11月1号至2027年10月31号。参保人可通过微信搜索大连普惠保微信服务号线上办理。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麻苋。海麻苋又名骆驼毛、麻绳菜，学名叫萱藻，属褐藻门萱藻科。海麻苋细长呈绳状，苋体灰黑色或黑褐色，常扭曲成束，单条无分支，两端逐渐窄细，苋体表面长有密布细长的纵皱纹， 腺体上有明

0: 显阶段，腺体的上部是空心的。海麻腺生长在中潮带的岩石岩礁上，它的生长需要较低的水温，在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的潮间带都有生长，一般在春节前后可以采摘到，进入四五月份后就消失了。海麻腺对于我们来说也并不陌生，它其实是一种海藻，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腺藻。海麻腺别看它貌不惊人，却有着非凡的价值，它能进行光合作用，可以提供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氧气。海麻腺也能将光能以有机物质的形式转化为化学能，并最终变成其他海洋生物的食物，对整个海洋生态环境的平衡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海麻腺被沿海一带居民视为海洋蔬菜珍品，无论在酒店里还是一些小餐馆里，都可以看到用它做食材制作而成的海麻腺包子的身影。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海藻是海洋中的初级生产者，也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而有的海藻像紫菜则与其他海洋生物群落乃至人类共同构成了一类典型的近岸海洋生态系统。紫菜属海藻门红毛菜科，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海藻，它的外形简单，由盘状固着器、柄部和叶片三部分组成。叶片是一层细胞构成的单一而且分叉的膜状体，其体长因种类不同而异，长度自数厘米至数米不等。紫菜含有叶绿素和胡萝卜素、叶黄素、藻蓝蛋白等色素，因其含量比例的差异，致使不同种类的紫菜呈现出紫红、蓝绿、棕红、棕绿等颜色。但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紫菜是以紫色居多，紫菜因此而得名。长期以来，紫菜只能依赖天然生长，资源有限，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发现紫菜的一生由较大的叶状体和微小的丝状体两个形态截然不同的阶段组成。叶状体可进行无性繁殖，由营养细胞转化为单孢子，单孢子附着后直接生长成叶状体。单孢子在紫菜养殖生产上亦是重要的苗源之一，这也为研究紫菜天然苗的来源开辟了道路，并为紫菜人工育苗打下了理论基础。此后，紫菜养殖才进入了全人工化生产时期，产量也开始得到大幅提升。紫菜多生长在潮间带，栖息于风浪大、潮流通畅、营养盐丰富的海区，它耐干性强，具有光饱和点高、光补偿点低的特点，属于高产的海洋生物。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鹿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将不

0: 及长海陆道交通的短板，成为升级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建设长海跨海大桥早在很多年前，长海县委县政府就着手大桥项目研讨论证，并积极付诸于落实行动。最终，长海跨海大桥建设成为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聊聊长海大桥的建桥序曲。
1: 事实上，在2022年1月召开的辽宁省13届人大六次会议上，代表委员就提出建议，抓紧开展长山群岛陆岛硬连接工程的论证工作，争取将陆岛硬连接纳入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规划中，早日实现海岛群众世代期盼。2023年1月9日，在大连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大连市2023年市政府重点民生实施项目，就包括了启动长海大桥项目。1月28日，春节长假后的首个工作日，长海大桥首个配套项目，长海县陆岛交通综合服务园区项目，在长海县举行开工暨奠基仪式。也就是从此刻开始，大连市及长海县开启了长海大桥项目建议书、工程可研报告、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海域使用论证、勘察设计等前期辅助工作。2023年8月7日，大连市自然资源局批准长海大桥项目建设56.03公顷的工程用地。随着2025年2月24日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宣布启动，长海大桥项目已完成用海预审、初步勘察设计等14项前期工作，计划2025年上半年开始项目建设，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不仅是大连市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重要指示要求的重大举措，也是落实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3年行动、当好东北振兴跳高队、辽沈战役急先锋的重要支撑。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连接长海县与市区的交通纽带，将结束长海县对外的水路依赖，构建全天候生命线。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脉动之路，它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经济动脉。建成后的长海大桥将打通陆岛交通瓶颈，实现陆岛快速连通，实现大连至长海交通一体化，在带动海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助推大连区域跨越式发展。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为什么孩子长大后和父亲不亲？今天分享的是何以为父。低层次的爸爸不停讲道理，高层次的爸爸只做两件事，用行动树立榜样，用陪伴滋养成长。一个家庭里最需要成长的其实是父亲，一个赞美妻子赞美子女的父亲会培养出一个乐观坚强的孩子，一个情绪平和的父亲就像孩子前进路上的一盏灯，永远能给孩子带来光和力量。而那些脾气暴躁的父亲很难期待孩子成事儿，也难以创造幸福的家庭。 父亲需要主动担负起教育孩子的责任，成为孩子的楷模和典范，而不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母亲。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昂贵的玩具，而是一个温暖坚定永远不缺席的爸爸。

自己偷偷等流泪，能清楚地告诉谁，那个爱过又离开的人，是不是抬头也会想念？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经常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正是橙黄橘绿时，在最艰难的时候，别老想着太远的将来，只需温柔地安顿好此刻的自己就好。世界有太多的猝不及防，有些纷扰根本不值得搅乱你的情绪。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岁月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即使世界偶尔薄凉，心底也要橙黄橘绿。浅浅喜，静静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不去惊艳谁的人生，只温暖自己的时光。从容自若，认真生活，望远处是风景，凝视脚下才是人生。我愿此生不负流年，只记美好，不诉忧伤。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肴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是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他有创新呢，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是世处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

0: 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苏式夹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呢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使。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像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一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

0: 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您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啊？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地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1: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着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苏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 朝廷的

0: 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要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
1: 都明儿折腰呢，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几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领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杰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荀令，这个荀令是谁呢？荀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的。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杰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陶元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解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 在乾隆四年

0: 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七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呀，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东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的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士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店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0: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物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

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加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为腹不为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四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四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缘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缘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笔书四百。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的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笔书四拜，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儿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啊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

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中，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中。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中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我们今天就是当美食遇到美文。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啊，可能就这两件事儿，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吃东西，一个是精神食粮，一个是物质食粮。那么，当美食遇上诗人，又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下期节目我们。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小王没鞋穿，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不抱怨的世界，不要后悔对任何人好，哪怕被辜负，哪怕撞南墙，因为你对他好不代表他有多好，而是你很好。买了就不要再对比价格，吃了就不要后悔，爱了就不要猜疑，散了也不要诋毁，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为自己的选择而买单。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情出自愿，事过无悔，不负遇见，不谈亏欠。如果你不喜欢某件事，就去改变它，如果你无法改变，那就改变自己的态度，停止抱怨，好运自来。
3: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多吃粗粮更健康已经成为如今人们认可的健康观念，这也使得各种粗粮备受追捧。但是粗粮里的膳食纤维很难被消化分解，如果吃得过多，一时间难以消化。所以啊，粗粮虽好，吃起来也要适量。推荐大家每天的主食当中，粗粮占大约三分之一最合适，可以通过粗细粮混合搭配食用，这样既提高了口感，也更有营养。

央乐队的《真的爱你》误认为是一首情歌，大概是只看到了歌名，却没有仔细的去看歌词。其实歌词的第二段就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沉醉于音节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他母亲的，在乐队成立之初很困难的时候，是母亲的默默支持才使得他坚持了下去。歌曲里充满了感恩之情，当年 Beyond 在演唱会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感动了无数的听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旋律。

其实是一名护士，而她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对死去的人竟然是她的母亲。在临终前，毛不易的妈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儿子，担心他没人照顾，就连日常简单的一荤一素可能也享受不到了。毛不易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一荤一素》，平凡之中见情深。有时候啊，幸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回家之后能够吃到母亲做的饭菜就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年少的我们往往不知道珍惜，总想着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父母的束缚。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想法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卓妍的《妹妹》。看到这个歌名，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这首歌也是写给母亲的。当年听到宁愿妈妈你是妹妹，爱玩就玩，有我照顾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震撼的。当母亲老了，本应该由子女照顾的时候，他们却仍然忍不住为子女操心。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可是妈妈你不必再是谁，多宠爱你自己才美。结尾的这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好，母亲当然不会想

像妹妹那样让我们照顾，但他们确实应该多心疼一下自己，多为自己而活。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的歌名当中一般都会有母亲、妈妈这样的关键词。比如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啊，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关键词的。那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和其他歌曲不同，齐豫的这首《女人与小孩》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诠释母爱的。李格弟的词写得很有诗意，伍佰的曲也温柔了许多。再经过齐豫的仙嗓演唱，更像是一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的喃喃寄语。

齐豫和李泰民有一个女儿，这首歌的童声部分就是由齐豫的女儿李杰演唱的，当时她才四岁。整首歌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带给我的却是一份来自心底的感动。

王源的这首《骄傲》是他一次旅途飞行之中创作的，是他专门为母亲写的歌。王源就想着可以在自己17岁生日会上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给她一个惊喜。这首歌是坐飞机时写的，当时啊，他说写着写着就想哭，还暗自下决心，生日会上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结果可想而知，现场还是没有忍住，哽咽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方是理想，回首是母亲不舍与殷切的目光，离开家门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里不舍却故作洒脱。每天为学习和工作匆匆忙碌，对母亲的陪伴少之又少，少年厚重而细腻的内心情感一字一句被缓缓道出，暗含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天变得更加坚韧强大，成为母亲心中引以为荣的骄傲。这是来自一个17岁少年对自己对母亲的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

小孩。这首歌虽然整体感觉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它却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它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尤其是以孩子真诚朴素的视角来演绎，无疑也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听了之后颇为感动。这首歌反映了人们依赖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旋律抒情委婉，透过 TFBOYS 干净的声音唱出了天下子女的心声，也透过歌词感谢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听众心底，引起共鸣。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不仅唱出了他们对于梦想的勇敢追求，也表达了父母放手让孩子成长，在期待中带着不舍的矛盾心情。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是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而他们呢，一般会在歌名里有妈妈或母亲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还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关键字，那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妈妈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张小斐的《萱草花》。萱草花是2021年张小斐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在悠扬舒缓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这首歌也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0: 再来说到的这首歌是赵雷的《我记得》。这首歌毕竟突破了传统的思念，由思念为切入，最终超脱思念。歌词先是隐晦的以婴儿口吻描述自己从母亲体内分娩的旅程，非常巧妙地开启对母亲的思念，然后娓娓讲述和母亲的其他三次相遇，作为朋友、恋人、叔父。原来这第四次和母亲见面是成为了母亲的孩子，这些画面都是与母亲不断重复着分离与相遇，只不过是失意的相遇，就仿佛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只是我与母亲相互变换着角色，不断的相遇、别离、再相遇。歌词另一段写到自己遇到了一位故人，他与母亲很像，听他讲述着母亲的成长故事，这故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外婆。本段歌词既是增添对母亲的思念，也进一步表露出这种变换角色的分离与相遇，不只出现在自己与母亲，也出现在与所有的亲人当中。其实后面的一段歌词也做了总结，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思念的主题会出现在很多歌曲当中，大多演绎的都是浓厚的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呢，超脱于思念，把思念化为一种期许，一种信念，一种永恒，亲故并未离开，终会以另外一种角色相遇。因为这首歌写得十分巧妙，所以很多人啊，可能没有理解到这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
1: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地，经过几道闪电。

接下来我们再要说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鲁冰花》。《鲁冰花》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90年代初期经珍妮演唱后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虽然很多人对这首歌都非常熟悉，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鲁冰花，也有人误以为鲁冰花是电影当中主人公母亲的名字，其实并非如此。电影《鲁冰花》是一篇哀伤的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乡村故事。在电影里面，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化作春泥更护花，却正如同世间最真挚的爱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五月份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呢，鲁冰花也被台湾地区的朋友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各位好，欢迎您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今天为您准备的时光唱片将带领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去追忆金庸武侠的爱恨情仇。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我想这句话是对金庸先生作家身份的最高赞誉了。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问世间情为何物，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因爱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裘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乱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归来，是我们每次在爱情当中必然经历的。而杨过呢，就像是我们年少时偏执、自我、不顾一切又狂烈的爱情。时光唱片通过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追忆金庸武侠中的那些经典故事。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我们继续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比起归去来的单纯写情，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则关乎了少年成长，对武学世界或者是说人生境界的观望。第一句，郭靖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说的呢就是少年成长初出茅庐的大漠少年，遇到了神箭手哲别、江南七怪、丹阳子马钰、北丐洪七公、老顽童周伯通，一步步的成长为华山绝顶论剑的少年。入世剑山，遇见这些绝世高手的过程就是举步登山的过程。比天高的是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的气魄，是射雕英雄传高飞入云的少年义气。第二句，黄蓉答，世间当然有比这山更高的啦。黄蓉的爹爹呢是黄药师，生来眼界就站在武学的巅峰，江湖上面走一遭，放眼望去凡夫俗子不过如此，可是依然有收获呀。在最初的最初，浓眉大眼的少年恰好遇到了少女懵懂的江南，武功、才学、名利，这世间一山更胜一山高，可在我心中，世间始终你好。于是关于价值轻重的讨论就成了这首歌的价值所在。

武侠江湖向来筋骨齐名，但是呢，从衍生的影视剧作以及歌曲来看，金庸的质量远胜古龙。那首《刀剑如梦》才是艺术当中的艺术，虽用于金庸，内核呢却更加的古龙。古龙江湖是属于浪子的，流星划过，来去无踪，要的就是只争朝夕的快意，一剑光寒十九州。《刀剑如梦》得了古龙的真意，歌曲当中的各色人物都不讲过去未来，只有现在，浪子的现在。初听这首歌时，唱腔层层而进，刀光剑影，马蹄如风，快意无比，就像是痛饮高歌后醒来，尘世俱去，天地间孑然一身，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吧，来去爱恨皆匆匆，最后狂笑长叹，快活悲哀都化作终极疑问，谁与我生死与共呢？可你问过之后，那江湖还是快意，何必英雄长鸣呢？只争朝夕，陶然而醉便好。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一张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故事。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写《天龙八部》这部书的时候，金庸39岁，笔法日臻成熟了，但是少年意气却没有减退。彼时风云激荡，金大侠胸中丘壑与时代碰撞，于是有了我们看到的书中的波澜壮阔、慷慨悲歌。整个天龙八部的开端，正是由段誉在无量山上面揭开，接着万愁古天龙寺江南姑苏，终于遇见了王姑娘，于是情不知因何而起，一往情深。或许我们可能都会嘲笑段誉的那种痴痴傻傻、执迷不悟，可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学会了精于算计，最终赢得了幸福感的，往往都是一些忘怀得失、执着于此的事情。所以经历了归去来讲情爱，世间始终你好讲修行与伴侣，刀剑如梦讲爱恨皆空之后，难念的经终于要为我们讲一讲执着这件事了。

放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几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

我们都欣赏随遇而安的人，比如善良的张无忌，没有野心的令狐冲。可我们深爱的就是那些浓烈的执着，比如赵敏的偏要勉强，比如郭靖的侠之大者，或者是像萧峰那样对命运不知疲倦的还手，直至至死方休。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是当年黄沾受命为电影做的歌，六亿起稿都没有能让电影导演监制徐克满意。黄沾抓耳挠腮，翻看古书，看到“大乐必易”这句话，把中国传统的五声音节反过来，变成《雨晖绝山宫》，一弹之下悠扬动听，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黄沾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其实也是歌词的写照。他写江湖的纷扰，写成败的难料，写红尘里浪花淘尽，写清风寂寥，豪情晚照，看似点到即止，起意无穷。那么整个歌曲的演奏乐器有笛子、古琴和三弦，音乐背景当中呢，也是加入了鼓的节奏，鼓点稳重的敲击和演唱的节奏相结合，旋律步步低落，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听众也会随着音乐的意象一步一步地陷入到苍凉和寂寥当中，通过声画合一，将所有听歌的人带入到了笑傲江湖的那种武侠世界。这首歌的曲调简洁悠扬，而歌词呢，也有一种宋词的味道，透露着浓浓的侠士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如果说呀，有什么武侠影视剧的歌曲评选的话，那么辛晓琪的《俩俩相望》和陈淑桦的《笑红尘》，我想应该是不会跌出前十的。而这两首武侠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个名字：厉曼婷。厉曼婷是台湾地区最活跃的女性词人，生活低调。那么她的词作呢，也和她的名字一样，古典温婉。女人写的歌，当然还是要女性去唱最合适。《笑红尘》和《俩俩相望》为其中翘楚，《笑红尘》被称作是女版的《沧海一声笑》，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逍遥。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歌词表意更直白明朗，配上风华绝代的东方不败，把酒高歌的画面倾倒众生。虽然整首歌都是在唱笑，但何尝不是看透一切之后寂寥情境之下的洒脱呢？其实深意更在此外。

如果说笑红尘是笑中带泪的吟唱，那么两两相望则是相望而不忘的抒怀。歌曲来自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由剧中的小昭唱出。两首歌如同金庸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曲中词意豁达，写饱经忧患、看空世事的胸怀。可是谁又知道，这样的歌词却是出自当年风华正茂的厉曼婷这位小女子之手，其中所展现之风度毫无做作呻吟。而两位演唱者陈淑桦和辛晓琪真正自然的演唱，更是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柔情侠气和帅意。陈淑桦与辛晓琪风格非常的相似，音色清亮而纯美，演唱扎实而不炫技，都为真情实感的宣泄。金庸、黄沾、徐克，他们创造了一个男性的武侠世界，刀光剑影、美酒快马、侠骨丹心、快意恩仇。而厉曼婷他们三个女人，两首歌演绎了一个女性的武侠世界，这个世界是柔情的，是细腻的，是看透了的。两个武侠世界合在一起，就是人生了。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在旋律当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你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接下来时光唱片我们将一起来盘点这些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中国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那就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中国人》。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质朴，用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是一体的，有着血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旋律大气磅礴，再配上刘德华的亲情演绎，简直太绝了。
2: 中国人。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孙伟明作曲，周耀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的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哪儿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以及2005年发行的专辑《明敏浓情》中。1984年，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同年，这首歌也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的第三届神中奖。张明敏用醇厚而又带有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只有靡靡之音，更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朗朗上口的歌词也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当它响起的时候，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就能够让你内心热血沸腾呢？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一起来盘点这样的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男儿当自强》。凡事要自强自立，不要依附别人，更不要抱怨，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敢于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这首歌《男儿当自强》原是香港著名歌手林子祥于1990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用普通话和粤语演唱，都毫无违和感，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也改编自古曲《将军令》，同时也是李连杰主演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国语版由成龙演唱，粤语版由林子祥演唱，无论国语还是粤语都非常好听，让人热血澎湃。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首歌呢，依旧让人热血澎湃，那就是《中国功夫》。这首歌由屠洪刚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于专辑《中国功夫》之中。歌词节选哈，我们来听听：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这使人唱起来豪情满怀，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是藏了钢枪，武力建一主枪，我闪耀的盾牌要做祖国锋利的长矛，在天在地指望一番波浪的波涛，在同胞的生命也守护在万里之遥，热血丹心不损且分毫，八千玲珑落花中我扬起一场笑，对你上去远走他乡，打一声道，听见了涟漪号角，对你的深爱唯有胜利。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总要回家和家人相见。周深演唱的这首《望》正是关于这样的情怀。望，希望，凝望，去期待回家和回归。我们带着希望回家，我们将目光投向家的方向，渴望着回家，期待着回家，不管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都想回头看看，想要回来。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周深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风筝就像远离家乡的我们，但还是有那条线把你和你的家人连在一起。虽然我们可能像一只风筝一样已经飞得很远了，但是这一条线把我们带回了我们最初的那个温暖的家。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征途》，由周深演唱的新华网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流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一万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光芒，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锦绣。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那种平凡又充满力量，又让人觉得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的平淡的小美好。周深、张也这两位啊，启唇便是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天朝气象，《灯火里的中国》悦耳大气。这首歌的时长似乎只一瞬，美感却弥漫得很久远。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他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许多学生是抓耳挠腮。每当月圆时分，我们总会想起哼起这首歌，不论谁的版本都要找出来听一听，不同的人唱出的曲调相同，情感其实也是相似的。孤独是人的固有属性，不管我们身边是否常有人陪伴，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可是我们又总是那么骄傲，不敢说出自己的思念，怕此刻远方的那个人不能感同身受。此时天上月圆，那不如就借着月光假装感怀，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式唱法的空灵飘渺、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呢？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送别》，将《送别》这首经典老歌作为除戏痞的片尾曲，朴树拿出了十分的诚意，除了参与演唱之外，编曲制作也均由他一手操办。留声机的摩擦声、孩子的欢闹声和相机快门的声音，都使得这首让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充满了一种淡淡的情怀。有的朋友在看完电影《除戏痞》之后也有感而发，影片片尾的黑白照片配上送别的曲子，成了全片最动人的地方。当初沉寂十年的朴树友情演唱的送别70秒版本在网络上一曝光，便引起了广泛热议。同时这首歌作为管虎执导、三大影帝张涵予、刘烨、黄渤领衔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片尾曲出现，也令人倍感期待。有别于电影中使用的版本，朴树精心制作的完整版送别 MV 中，张涵予、刘烨、黄渤、梁静等主演的青涩模样照片和电影画面以黑白影像的形式出现，氛围尤其煽情。送别这首歌的歌词呢，一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从不同的几个层次、几个方面去刻画一个即将离别的场景，用第三人称去叙述好友将要远行，而作为至交好友的二人从此将各奔东西，于是送了好远，来到长亭外。长亭在古时候通常是一个栈道，为了旅人休憩，或者是在朋友送行的时候使用，长亭也就暗喻了两个人要分别。古道边又是苍苍的寂寞，芳草一望无际，显示出的是一片孤寂的景象。那么这首歌的歌词也从不同的角度为送别打下了烙印。也是因为这首歌的独特含义，所以它经常会出现在毕业季。试问在你的青春当中，送别这首歌是否也为你打下过青春的烙印呢？

少年中国说这首歌2018年3月24号在央视一套节目经典咏流传当中由张杰演唱。2018年在央视一套节目开学第一课，张杰再次演唱这首歌，随后这首歌便火遍了大街小巷，更是在无数青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咏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歌曲历时两个月打磨出了四个版本，最终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先生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萧感感这位朋友，他留言说想要听《平凡的一天》，他的留言里这样写道，说心里话，这首歌初听时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失望的，因为一开始并没有惊艳到我，但是反反复复以后觉得越听越有韵味，越听越着迷，这也许就是毛毛的魅力吧，平凡但不平庸，没有锋芒但却有光芒。一起来听《平凡的一天》。

小谭不想上早八，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听一定有人爱着你。在影院的时候听到这句，我听见你的声音逐渐靠近，但是你穿越时间来我梦里，眼泪就直接掉了下来。有的时候音乐就是如此奇妙，听着旋律，听着歌词，就会让我们共情。一起来听一定有人爱着你。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从黑白默片到数字光影，从教化启蒙到童心回归，中国儿童电影走过了整整百年历程。它以镜头记录时代，以影像陪伴成长，既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也是民族文化与审美观念变迁的生动缩影。百年间，儿童电影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与价值追求，每一段光影都镌刻着时代印记，每一部作品都承载着对儿童成长的深切关怀。回望百年，中国儿童电影历经萌芽、探索、曲折、复苏与繁荣，在艺术表达与教育功能之间不断寻找着平衡。那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电影如何以现实笔触唤醒社会良知？新中国成立后的儿童电影如何用童趣与英雄叙事点亮银幕？改革开放后的儿童电影是如何回归童心、彰显人性的？新时代儿童电影又呈现出怎样的多元气象？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光影童年，中国儿童电影的百年历程。中国儿童电影的正式发轫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浪潮之中，在立人、启蒙、解放的时代呼声里，长期被忽视的儿童群体与儿童问题首次进入文化先驱的视野。伴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初步起步，儿童电影应运而生，开启了在黑暗与困顿中艰难生长的萌芽岁月。

学术界普遍认定1922年旦杜宇执导的《顽童》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儿童题材影片，标志着中国儿童电影的历史起点。从1922年到1949年，儿童电影在战乱不断、民生凋敝的社会环境中曲折前行，27年间共拍摄完成23部作品，数量不多，却奠定了中国儿童电影最坚实的现实主义根基，形成了以现实美学为核心、以教化观念为引领的整体创作风貌。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清晰呈现出从单纯娱乐走向伦理教化，再深化为社会现实批判的递进轨迹。1923年由张石川导演、郑正秋编剧的《孤儿救祖记》上映，成为中国儿童电影教化主题第一次高潮。影片将家庭伦理、财产纠纷、社会风气与儿童成长紧密结合，不仅开创了家庭伦理型儿童叙事的先河，更首次将儿童形象作为道德教化与社会改良的载体。受此影响，《苦儿弱女》、《一个小工人》、《好哥哥》等影片相继问世，儿童电影迅速形成创作热潮，现实底色与教化功能成为最突出的标志。进入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大众关怀成为创作主流，儿童电影也随之转向更为尖锐深刻的现实批判。1936年蔡楚生导演的《迷途的羔羊》横空出世，以悲怆而有力的笔触将民国儿童电影的现实美学推向了顶峰。影片以流浪儿、小三子的悲惨遭遇为主线，将家庭破碎、受尽欺凌的底层儿童群像与富商阶层奢靡享乐、冷漠无情的生活形成强烈对比，以毫不掩饰的镜头语言控诉社会不公与阶级压迫。影片放弃煽情与美化，以近乎纪实的风格展现流浪儿童的真实处境。结尾处，无家可归的孩子们被警察驱赶至楼顶，在绝望的哭声中，影片戛然而止。荧幕上打出直击人心的字幕，以强烈的艺术冲击力唤醒全社会的同情与反思。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旋律，儿童电影迅速与民族救亡相结合，注入鲜明的战斗性与现实针对性。蔡楚生在《莲华交响曲》中执导的短片《小武艺》，以一群少年儿童团结互助、反抗恶霸、保卫家园的故事，点燃民众的抗日激情，充满昂扬的斗争精神。而1949年公映的《三毛流浪记》更是将民国儿童电影的现实批判力量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影片改编自张乐平经典漫画，大量采用街头实景与偷拍镜头，通过三毛饥寒交迫、受尽欺辱却始终善良天真的遭遇，将旧中国底层儿童的生存绝境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以儿童视角撕开社会的虚伪与残酷，成为一部记录时代苦难、唤醒社会良知的不朽杰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儿童电影迎来改天换地的历史新纪元。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在国家大力扶持、文艺方针明确引导、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的背景下，儿童电影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总计拍摄近40部优秀作品，数量与质量均实现历史性跨越，形成了独具中国气派的童趣美学，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以儿童为本位的人民性创作观念，成为中国儿童电影史上最为明亮、纯真、充满活力的一段岁月。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
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鲜明体现人民性。在主题上，从贴近儿童生活到讴歌新时代儿童，在风格上追求健康明朗、充满朝气的童趣之美，让银幕真正成为儿童成长的精神园地。革命战争题材儿童电影是17年儿童电影最具代表性、流传最广的艺术高峰，尽管数量仅有8部，却步步成为经典，深深影响几代中国人。1954年上映的《鸡毛信》，以小英雄海娃为八路军送紧急鸡毛信的经历为主线，将惊险的斗争与孩童的机智巧妙结合。1963年的《小兵张嘎》更是将革命题材与童趣美学推向极致，嘎子顽皮，敢做敢当，赌烟囱，戏汉奸，藏枪支，卖瓜，智斗敌人，一系列嘎人嘎事鲜活灵动，将一个农村少年在战斗中成长的历程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中国儿童电影史上最富个性、最接地气、最令人难忘的经典形象。此外，《红孩子》《牧童投军》等作品在残酷战争背景下巧妙融入游戏化、生活化情节，让革命叙事与童真童趣融为一体，塑造出鲜活可爱的小英雄形象。社会主义建设题材儿童电影聚焦新时代的儿童生活，展现新中国小主人的精神风貌。《红领巾的故事》《好孩子》《人小志大》等作品以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为背景，描写少年儿童积极参加劳动、关心集体、争当先进的故事。虽然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依然保留了大量充满童真的细节。孩子们搬铁桶反被套住，值班站岗却不小心睡着，互相帮助又闹小别扭，这些真实自然的情节让影片充满生活气息。而哥哥和妹妹、兰兰和东东等家庭与校园题材影片，更是以轻松明快的叙事、细腻温情的镜头，专注呈现儿童日常玩耍、游戏嬉闹、亲情陪伴的快乐场景，特写孩子们灿烂的笑脸，将童真之美表现得纯粹动人。更具突破的是童话片与幻想片的探索。1954年的《小白兔》是新中国第一部纯童话儿童片，《小梅的梦》采用现实与梦境交织的手法，开启儿童幻想叙事的先河。改编自民间传说的《马兰花》，以歌舞形式讲述勤劳善良战胜懒惰自私的故事，充满奇幻色彩与教育意义。而中法合拍的《风筝》，以一只神奇的风筝串联起中法儿童的跨国友谊，巧妙融入孙悟空等中国文化符号，叙事流畅，充满奇趣，成为新中国早期儿童电影国际化的典范之作。这几部作品数量不多，却极大丰富了中国儿童电影的美学形态，让童趣美学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1966年之后的10年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儿童电影进入曲折阶段。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中，一批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依然在夹缝中寻求艺术突破。1974年上映的《闪闪的红星》便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突围之作。影片以革命儿童潘冬子的成长为主线，以红星作为贯穿始终的精神符号，将革命理想与儿童成长自然结合。创作者在遵循政治要求的同时，精心塑造了一个虎头虎脑、纯真可爱、意志坚定的少年形象。通过巧妙的情节设计与细腻的表演，让高大全的英雄设定显得自然可信，避免了空洞说教。影片配乐经典，画面优美，情感真挚，
潘冬子

为几代中国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经典儿童形象。此后推出的《烽火少年》《黄河少年》等作品，进一步在政治叙事中适度回归儿童天性，开始呈现突破僵化模式的努力。这些影片不再将儿童塑造为毫无缺点的符号，而是加入了调皮、活泼、天真、冲动的真实性格，出现游泳嬉闹、游戏玩耍、伙伴玩笑等符合儿童特点的情节，为当时的创作格局带来了难得的生气与暖意。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儿童电影数量有限，风格单一，忽视儿童本体与艺术规律，但也正是这段曲折的经历，让后来的创作者更加深刻认识到，儿童电影必须尊重儿童，回归童心，坚守艺术本体。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儿童电影迎来复苏与革新的新时期。在思想解放、文艺繁荣的时代大潮中，儿童电影挣脱束缚，大胆吸收国内外艺术思潮，实现从政治宣示向童心美学回归，从成人视角向人性关怀转型的重大突破，创作活力全面迸发。这一时期，儿童电影真正把镜头对准儿童的内心世界，关注情感，尊重个性，拥抱真实，充满温情与人道主义光芒。1980年《飞向未来》作为新时期首部儿童片，开启关注儿童心灵成长的新路径。1984年《红衣少女》以中学生安然评选三好学生前后的内心波动与成长困惑，聚焦个体价值与精神独立，成为人性关怀的里程碑之作。这一时期，现实题材创作直面社会问题，彰显人文关怀。1987年热映的《少年犯》是中国首部聚焦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影片，创作者深入少管所实地拍摄，以半纪实的手法展现失足少年的家庭背景、心理困境与改造历程，既批判社会与家庭的失职，也给予少年们理解与温情，充满悲悯与反思精神，在全社会引发强烈反响。我的九月以北京亚运会为背景，刻画生性腼腆、内心敏感的普通少年安建军，在老师与同学帮助下走出自卑、获得自信的成长历程，被誉为中国最朴素、最真诚、最贴近儿童心灵的儿童电影之一。此外，《多梦时节》《无声的河》《为什么生我》《纸飞机》等作品分别关注青少年心理、残疾少年、家庭破碎、家庭教育等现实议题，以温情、理性、包容的态度为成长中的孩子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自然题材儿童电影异军突起，成为童心美学与人性关怀的重要载体。我不是猎人、金秋鹿鸣、熊猫小太阳等影片将镜头投向大自然与动物世界，通过孩子与动物的相遇、相伴、相守，书写善良、勇敢、责任与生命敬畏。金秋鹿鸣以小男孩吉若与小鹿的纯真情感为主线，在优美的自然画面中展现孩子的柔软、善良与成长，以小鹿与母鹿的亲情映衬人间亲情，意境悠远，情感纯净，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这类影片摒弃说教，以美育人，以情感人，让孩子在自然与生命中获得成长的力量。进入21世纪，中国儿童电影迈入全新发展阶段，在市场经济、产业转型、全球化传播与科技革新的共同推动下，儿童电影呈现多元美学蓬勃发展、游戏精神充分彰显的崭新格局，类型更丰富、视角更多元、表达更自由，真正走向以儿童为中心的创作新时代。新世纪儿童电影类型全面拓展，
覆盖现实、体育、科幻、戏曲、公路、传统。

0: 文化、跨文化交流等众多领域。体育题材买买题的2008，浅蓝深蓝，炫舞天鹅，展现拼搏进取、团结友爱的运动精神。传统文化题材无敌小武生，生旦静默，聚焦戏曲传承与代际沟通。科幻题材长江七号、星空，以想象守护童真。公路题材愤怒的小孩、王守先的夏天，在旅程中完成心灵成长。公益与现实题材暖春，我们天上见，上学路上，以质朴情感打动无数观众。游戏精神成为新世纪儿童电影最鲜明的创作标志。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尊重游戏精神就是尊重儿童本体。划痕的岁月以少年寻片经历书写充满乐趣的童年记忆，女生日记以过家家式的生活模拟呈现少女成长的轻松与趣味。上学路上跳绳嬉戏，山区生活虽清苦却不失欢乐。暖春等作品在真挚情感中保留儿童特有的好奇、顽皮与幻想，在多元繁荣的同时，部分作品仍存在成人视角过重、过度说教、游戏精神不足等问题。但不可否认，新世纪中国儿童电影以开放姿态、创新勇气与真诚表达，为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百年光影，初心如磐，从民国时期的现实呐喊，到新中国的童趣昂扬，从特殊年代的曲折探索，到改革开放的童心回归，再到新世纪的多元绽放，中国儿童电影走过了一条充满探索与坚守、曲折与荣光的道路。它以影像陪伴一代代中国人成长，以艺术记录时代精神的变迁，以真诚守护最珍贵的童真与美好。百年历程证明，儿童电影只有扎根时代、立足生活、尊重儿童、坚守艺术，才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光影长河，那些经典画面依然温暖明亮，那些探索启示依然弥足珍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电影文学，原作者董露莹、李军，感谢各位收听。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在安徽寿县，静静躺着一座历经2600余年风雨依然润泽四方的古老水塘阙碑，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安丰塘。它是我国文献记载最早、存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蓄水灌溉工程，被誉为天下第一塘。自春秋楚相孙叔敖因势利导筑塘蓄水以来，阙碑屡兴屡废，屡废屡兴，既见证了王朝兴衰更迭，烽烟兵戈交错，也承载着历代先贤治水安民、利民富国的智慧与担当。那么一座水塘为何能穿越2600多年而不衰？孙叔敖如何仅凭自然地势造就领先时代的水利工程？东汉王景、三国邓艾、北宋王安石又为阙碑留下了哪些影响千年的治水智慧？历代围绕阙碑发生过怎样惊心动魄的争夺与守护？ 千年古堂又是如何在当代重获

琴声最终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阙碑千秋，中国古代的水利丰碑。阙碑位于安徽省中部淮河中游南岸，距离寿县县城以南约30公里处，它因引辟水流经白雀亭而得名，隋代之后改称为安丰塘。碑是古代对人工修建的蓄水湖池、水塘的专门称呼，在长江、淮河中下游地区尤为常见。阙碑是我国历史上有明确文献记载最早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比都江堰、郑国渠的始建年代还要早，堪称中国古代水利的开山之堂。关于阙碑的创建者，2000年来虽有零星一说，但主流史料早已形成定论。最早明确记载阙碑创始人的是南朝范晔所撰的《后汉书》，书中明确写道，楚相孙叔敖所起阙碑稻田。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不仅沿用这一说法，还亲自实地考察阙碑，记载当时碑塘北岸已经修建了孙叔敖祠。孙叔敖是春秋时期楚国最负盛名的贤相，司马迁在《史记·荀立列传》中将他列为第一位，是中国古代勤政爱民、清廉有为官员的典范。孙叔敖出身不高，但是自幼聪慧，心怀百姓，在出任令尹之前就已经在家乡引山水灌溉农田，大大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计。楚庄王正是看中他突出的治水才能，才将国相之位托付于他。公元前605年前后，孙叔敖正式担任楚国令尹。当时楚国立志争霸中原，但是境内水旱灾害十分频繁，尤其是江淮之间的寿春一带，正处在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地带，地势岗峦起伏，东南西三面环山，向北倾斜，降水年纪变化极大，雨季山洪爆发冲毁田舍，旱季河道干涸，庄稼枯死，百姓常年在水旱灾害当中挣扎。孙叔敖经过长期实地勘察，仔细观察地形、水源与流向，做出了一个影响千古的决策，在此地修建一座大型蓄水灌溉碑塘，因势蓄水，除海兴利。他充分利用当地东南西三面地势较高、北面低洼的天然地形条件，将积石山、龙池山、龙穴山的溪水汇于一处，沿洼地西侧修筑弧形长堤，拦水成湖，形成一座巨型人工水库。碑塘建成之后，既可以拦蓄洪水，避免山洪肆虐，又可以引水灌溉，保证农田收成，真正实现了变水害为水利。据《水经注》记载，阙碑建成之初设有五个水门，西南一门为进水口，其余四门分布在东北、西北与北面，作为放水灌溉与泄洪之用。水门可以灵活调节水量，杯水通过专门水道与肥水相通，形成一套集蓄水、引水、灌溉、泄洪、水运于一体的完整水利系统。阙碑建成之后，迅速使周边地区成为楚国最大的粮食产区，而生因水而兴的千年水利丰碑就这样在华夏大地上正式矗立，从此与中华文明相伴相生，绵延不息。阙碑自春秋建成之后，历经战国、秦、西汉前后600余年，由于长期战乱、政权更迭，缺乏统一管护，再加上自然泥沙淤积、堤岸损毁，到东汉时期，这座千年古塘已经日渐荒废，碑塘淤浅，闸门失修，渠道堵塞，大片良田失去灌溉保障，百姓生活再度陷入困苦。就在此时，一位中国古代著名的治水名臣来到庐江郡，

他一手挽救了濒临废弃的雀碑，让千年古堂重获新生。他就是王景。王景是东汉最杰出的水利专家之一，早年因主持治理黄河汴渠，成功驯服水患，威名远扬，被朝廷升迁为庐江太守。公元83年，王景抵达庐江，上任之初便深入民间巡查。当他看到雀碑废弃、田地荒芜、百姓流离的景象时，痛心不已，当即下定决心，全面修复雀碑，恢复水利，安定民生。王景带领百姓全面整治雀碑，疏浚碑塘淤积，加固外围堤埂，修复损毁水门，疏通灌溉渠系，修整配套设施。在他的主持下，荒废数百年的雀碑重新恢复蓄水与灌溉功能。史书记载，修复后的雀碑近百里，灌田万顷，庐江境内因此丰衣足食，百姓安居乐业。1959年，安徽考古工作者在安丰塘月水坝一带正式发掘出一处汉代闸坝遗址。考古专家一致认定，这座闸坝正是当年王景修治雀碑时所建的水利设施。这座闸坝采用槽土混合、分层垒筑、木桩固定的工艺，结构精巧，功能完备。一座闸坝同时实现控灌、溢流、防洪三大功能，代表了当时世界领先的水利工程技术水平。王景治碑不仅是工程上的修复，更是制度上的开创。他刻石立誓，明确雀碑管护禁令与用水规则，让百姓共同守护、长期维护。在此基础上，他还推广牛耕，鼓励垦荒，传授蚕桑纺织技术，推动雀碑地区农业全面复兴。可以说，王景是雀碑历史上第一位系统化修复、制度化管理的官员。他的治理让雀碑实现了从自然运行到人为善治的关键转折，为其后近2000年的延续奠定了坚实基础。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军阀割据，淮南地区成为曹魏与东吴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而雀碑作为淮南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与粮食基地，自然成为双方必争的核心目标。一座水塘就此卷入金戈铁马的三国风云。公元200年，扬州刺史刘馥镇守淮南，安抚流民，恢复生产，率先修复雀碑，引水灌溉稻田，使淮南一带迅速恢复生机，史称官民有序。九年之后，赤壁之战之后的曹操亲临合肥，正式下令开雀碑屯田，大规模军屯就此展开。雀碑充足的水源让屯田顺利推进，粮食连年丰收，为曹魏对抗东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军粮。曹魏后期，司马懿为进一步巩固淮南防线，派遣名将邓艾全面规划两淮水利与屯田。邓艾亲自跋山涉水，从陈象一直考察到寿春，写下著名的《济河论》，明确提出田粮水少不足以尽地利，移开河渠可以引水灌溉，大积军粮又通漕运之道。司马懿采纳邓艾建议，于公元241年大举扩建雀碑，修复大堤，增建湘水门，开挖渠道，连通寿春护城河，在雀碑周边修建50多座小型塘坝，形成碑塘相连、长藤接瓜的水利网络，灌溉面积成倍扩大，水运条件也大为改善。雀碑的巨大战略价值让东吴极为不安。同年，孙权趁曹魏政局变动，派出四路大军北伐，大将权从亲率主力猛攻雀碑，掘堤毁塘，破坏屯田，试图切断曹魏军粮命脉。魏军拼死抵抗，在雀碑大堤与吴军展开连日血战，终于击退吴军，保住了雀碑。
战后，邓艾吸取教训，派重兵驻守阙碑，全面修复被毁工程，并强化管护，扩大灌溉。此后，阙碑周边良田万顷，阡陌相连，军屯民屯兴旺一片，成为曹魏在东南战线最稳固的粮仓。三国归晋后，西晋淮南相刘宋采取计功授分的公平治水办法，按功计分，按劳复仇，极大调动百姓治水的积极性，阙碑再度兴盛。西晋灭亡之后，北方士族大量南迁，阙碑灌区因水利稳定，土地肥沃，成为重要移民安置区，人口增多，生产恢复。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阙碑迎来又一次黄金发展期。隋朝寿州总管长史赵轨对阙碑进行大修，将原有五座水门扩建到36座，大幅增强蓄水与泄洪能力，一次性开辟良田5000余顷，灌区面积达到空前规模。唐代延续隋代格局，安丰堂灌溉面积进一步扩大，成为天下闻名的富庶粮仓。北宋时期，阙碑依然是朝廷重点治理的水利工程。明道年间，安丰知县张芷主持疏浚辟河30里，引辟河水入阙碑，增修斗门，加固堤防，使古塘蓄水与防洪能力大幅提升。1053年，王安石途经阙碑，亲眼目睹碑塘之力，写下安丰张令修阙碑一诗，盛赞治水功绩。阙碑之行让王安石更加坚定理财以农事为重，灌溉之立农事大本的理念，为他日后主持变法，大力推行农田水利法，埋下了重要的思想种子。随着阙碑灌溉面积不断扩大，受益人口日益增多，用水分配、塘渠保护、渠系管护逐渐成为突出的问题。尤其是唐宋以后，地方豪强侵占塘面、围湖造田、私截水源、争抢灌溉的现象屡禁不止，普通百姓常常无水可用。如何公平用水、依法护塘，成为历代治理阙碑的重中之重。在数百年的实践中，一套严谨、公平、可操作的阙碑用水规约逐渐形成，并且不断完善，成为古唐延续千年的制度密码。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战乱再起，阙碑水源被破坏，泥沙严重淤积，灌溉面积大幅萎缩。元代统一天下之后，极为重视阙碑屯田，专门设立阙碑屯田万户府，屯户近15000户，岁收粮食数十万斛，江淮屯田盛极一时。但元末农民战争爆发，阙碑与安丰古城再次遭受战火重创，豪强趁机侵占塘区，水利近乎废弃。明朝建立之后，虽然对阙碑进行过修复，但自明中期起，豪强占塘围垦之风愈演愈烈，大批塘区被改成私田，蓄水面积锐减，灌溉功能严重衰退。1582年，寿州知州黄克纂到任，他仰慕孙叔敖为民兴虑的遗风，上任伊始便下定决心整治豪强。他果断采取措施，一次性驱逐违法占垦的豪强30余家，收回近100顷土地，恢复为塘区，重新划定塘界，立石为证，使濒临崩溃的阙碑得以保全。此后200余年，豪强不敢肆意侵占，百姓长期安定受益。清代是阙碑用水制度走向成熟与定型的时期。1691年，寿州司马严伯循耗时7年大修阙碑，将36座水门精简为28座，灌溉面积恢复到5000余顷。他在总结历代经验基础上，制定了影响最为深远的先远后近、日车夜放用水规约。规约明确规定，灌溉时必须先灌溉远处田地，再灌溉近处田地，保证远近均匀受益。

0: 白天使用水车提灌，夜间开放闸门自流，让水流充分送达田间。同时设立堂长、门头专门管理闸门，派专人沿渠巡查，严禁撕开闸门打坝截水、抢水偷水。这套制度设计科学、执行严格，真正实现了强弱无间、远近齐瞻。无论贫富远近都能公平用水，被后世奉为经典。新中国成立后，饱经千年沧桑、百年战乱的阙碑终于迎来了新生。1950年冬，人民政府果断作出决策，全面修复整治安丰堂，先后动员6000多名劳力，全力培修加固堤坝、整治闸门、疏通辟垣河道，将旧有的28座斗门合并优化为24座，古老碑堂初步恢复生机。但真正让碑堂实现历史性跨越、彻底告别兴衰轮回的，是新中国规模宏大的辟史行灌溉工程。1958年，辟史行灌区正式开工建设，安丰堂被正式纳入总体规划，成为整个灌区内规模最大、地位最重要的反调节水库。辟东干渠将佛子岭、响红殿、墨子潭三大水库的水源稳定引入安丰堂，一举解决了2000多年来碑堂水源不稳、枯水缺水、泥沙淤积的根本难题。1962年，辟东干渠正式通水，安丰堂从此告别靠天蓄水、时常干涸的历史，水源稳定、水量充沛。1976年，寿县再次掀起大规模治塘高潮，全县组织11万民众奋战两冬一春，对安丰堂堤岸进行全面快石护坡加固，建成周长25000米的坚固塘堤。工程完工后，安丰堂蓄水量从5000万立方米提高到8400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扩大到 67.3 万亩。千年古堂真正实现了质的飞跃。进入新世纪，国家高度重视安丰堂的保护与利用。今天的安丰堂蓄水量最高可达1亿立方米，常年稳定灌溉67万余亩良田，依然是寿县成为全国重要商品粮基地的核心保障。2015年10月12号，在法国蒙彼利埃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66届国际执行理事会全体会议上，阙碑安丰堂正式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水利文明瑰宝。从春秋孙叔敖因事治水，到东汉王景定规立制，从三国邓艾屯田兴碑，到唐宋明清接力守护，再到新中国融入辟史行工程走向世界遗产，阙碑以2600年的坚守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智慧。阙碑不仅是中国古代水利的奇迹，更是人类顺应自然、和谐共生、以水兴邦的文明典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2: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 KKT 这位朋友想要点播一首快乐女孩，他说我都服了啊，我小时候幼儿园表演唱的这首歌我现在连口都不敢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你点播的。

默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快乐的铺满。突然思考了一下，发现我们小时候看过很多儿童剧的歌词都是很有深意的，歌词和曲风往往活泼稚嫩，朗朗上口，但是描述的事情却蕴含了我们成长后会碰到的种种事情。所以说小时候唱歌根本就没有走心吧，长大了回头再看，哦，原来说的满满都是人生的道理。一起来听快乐的铺满。

0: 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1: 最正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0: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

0: 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带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武警江苏总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战斗力标准贯穿练兵备战全链条，切实把政治整训成效转化为备战打赢实力。
4: 解放军报昨天刊发评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
3: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
4: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远火分队开展对海实弹战术演练，锤炼精确打击能力。
3: 环球军情，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表示，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4: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1集，长征中徐向前与彭德怀的特殊相遇。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4: 习主席强调，全军要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武警江苏总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战斗力标准贯穿练兵备战全链条，创新组训模式，务实查摆短板，切实把政治整训成效转化为备战打赢实力。请听特约记者吕小博、薛冰、沙子月的报道。
5: 侦察组由装甲部队担任。
3: 武警江苏总队某综合训练场，硝烟弥漫，枪声阵阵，一场综合实战演练正在紧张进行。这次演练以暴恐分子盘踞居民楼负隅顽抗为背景，没有预设方案，没有提前排练，官兵们在临机导调、突发险情中快速反应，高效处置。武警江苏总队吴凯介绍，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他们打破传统组训模式，探索构建机动分队与工兵、防化、侦察等多专业模块协同编组的一加 N 合成训练新模式，让官兵在多专业协同、多要素联动的实战化摔打中练就过硬本领。
6: 这是专业力量融合、有人无人混合的一次有效体现，相较于平时的训练科目，更加综合、灵活和复杂，既检验单兵专业技能，
3: 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武警江苏总队党委紧贴任务实际， 细化查究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

0: 偏差，把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他们组织机关干部沉到训练场，走进战斗班组，围绕心智战斗力的生成堵点，量身定制改进措施，优化力量编程，完善训法战法，强化专业融合，走开单科目精训、多专业合训、全要素联训的路子，切实把工作重心放在谋打赢、练打赢上。单位上下谋战、严战、备战、打仗的氛围更加浓厚。武警江苏总队于峰，
1: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我们始终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一切工作向备战打仗聚焦，向实战实训用劲，不搞花架子，不做虚功夫，以真训实练，真打实备，锻造过硬精兵。
0: 在一次夜间复杂地域合成演练中，武警江苏总队特战大队某特战分队突然信号失联，指挥链路不畅，演练进程一度停滞。事后特战大队就地组织军政骨干联合复盘研究，把演练失利现场变成狠抓实战练兵、补齐能力短板的实景课堂。武警江苏总队张鹏向记者介绍，他们针对演练中暴露出的短板弱项展开专攻精练，通过集中组训、分级师训、骨干帮带、以考促训等务实举措，挤掉练兵备战中的水分，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进战斗力建设新发展。
2: 我们变追责问责为复盘不断，把演练失误当成鲜活教材，倒逼训练从各自为战转向合成练兵，实打实把短板变成战斗力增长点。
0: 在政治整训中真心改作风，真把战士当亲人，才能不断激发广大官兵开拓进取、建功军营的政治热情。武警江苏总队党委明确，带兵不能只会压担子，更要通心气。他们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同时将人文关怀和思想引导摆在重要位置，注重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贯穿思想引导，在理解关怀官兵中传递价值追求。武警江苏总队机动支队某中队指导员毛宝龙坚持给每名官兵的家属写信，介绍他们在部队成长成才的情况，更深层了解战士的思想动态。他告诉记者，官兵之间感情亲近了，才能形成生死相依、同舟共济的战斗合力。
3: 中队立足练兵备战实际，创新亲情共育模式，家庭的理解和期盼转化为官兵扎根军营、刻苦练兵的内生动力，练兵热潮持续高涨，全身心投入到各项

0: 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文章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修养需要长期锤炼提高。工作中重险记、轻前记、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等问题容易反弹回潮，需要长期持续纠治。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是长期工程，需要一茬接着一茬干等等。因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实做好。文章最后说，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军队各级应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应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埋头苦干实干，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用实际实效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易定、刘志远报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8月24号到25号组织陆军、海军、空军部队部分兵力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全程安全顺利。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以梯队编成、摩托化机动的方式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前往港内军营，并举行防务交接仪式。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按照计划依次展开建制单位轮换。驻香港部队通过人员和装备的轮换，将进一步提升履行防务职责能力。
0: 记者高玉娇、李东东报道，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8月24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结束仪式。自8月12号开始以来，连续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联训期间，双方还开展了专题研讨、体育比赛、文化交流等活动，相互借鉴组训理念和练兵方法，增进官兵情谊，凝聚协作共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远火分队赴渤海湾开展对海实弹战术演练，锤炼滨海作战与对海精确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3: 拂晓时分，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远火分队多路编组隐蔽开进，占领发射阵地后，各火力单元迅速完成射击准备。发射指令下达，火箭弹呼啸出膛，直扑百公里外的海上靶区，首轮打击精准覆盖目标。随后阵地暴露，遭敌火力反击的特情下达，各炮位快速撤收装备，分多路向二号阵地隐蔽转移，机动途中全程保持电磁静默。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陆驻，
4: 海上目标动态多变，干扰较多，射击难度大于陆地，首轮打击开展验阵射击，检验目标捕捉、情报传输、支援决散能力。远火依靠快打快撤提升生存能力，打完迅速转移阵地，规避敌方反制。
3: 抵达二号阵地后，

0: 各火力单元迅速占领炮位，指挥链路同步接入海上侦察体系。面对海上各类靶标，指挥员灵活运用单平台打击多目标、多平台打击单目标等多种射击方式，精准分配火力任务，有效检验多模式对海风控战法。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胡杨：
1: 我们依托滨海复杂环境，严练战法打法，进一步夯实远火分队海上作战根基，成体系提升全域实战能力。
0: 特约记者秦国立、苏勋山、张玉民报道。
2: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市多地出现洪涝灾害。自8月23号以来，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派出多支救援力量，展开大面积多点位施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特约记者郑天才、杜可静、张少聪的报道。
3: 在广西崇左市江州区龙州县等地，房屋被淹，部分道路中断。23号，武警广西总队崇左支队出动近百名官兵，紧急奔赴受灾严重的宁明县城中镇驼龙村、朱连村。由于村屯靠近山体，泥石流、山洪等各类次生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官兵们分多路深入居民楼进行地毯式排查，逐区域搜救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协助村民将大件贵重物品搬至高处，全力减少人民群众财产损失。24号下午，龙州县江州区又突发灾情，支队又紧急出动60多名官兵赶赴灾区。在水深较浅的区域，官兵们趟过积水区，采用抱、背、扛等方式转移受灾群众。在深水区域，官兵们乘坐冲锋舟挨家挨户实施搜救，确保不落下任何一名群众。武警广西总队崇左支队钟安：
4: 灾情面前，群众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们武警官兵该做的，能把老百姓的安全转移出来，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3: 经过连续奋战，截至25号早上8点，武警官兵共转移受灾群众300多名，转移物资10余吨，加注沙袋20多立方米。8月25号凌晨，崇左市境内明江、司州河、派连河等河流出现超警洪水，宁明县城水文站迎来洪峰，广西军区紧急出动400多名官兵、民兵投入抢险救灾。截至25号凌晨3点，累计装填搬运沙袋6000多个，对沿江500多米低洼河岸紧急加高筑堤约60厘米。
5: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8月24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积极展现政治意愿，争取谈起来谈下去，逐步积累共识，努力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国际社会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形成劝和促谈合力。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8月2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穆赫贝尔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说，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5: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8月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消息，美方本次发布的悬赏对象共有5人，除了瓦西迪外，还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西、革命卫队无人机司令部司令赛义德·阿加贾尼等。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
2: 总台记者10月报道，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5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1天的访问。巴伊双方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进行了全面讨论。声明说，双方还就地区和平以及如何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5: 据俄罗斯方面8月25号消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 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任务，

0: 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从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本次飞行时间约五小时。
1: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1集，长征中徐向前与彭德怀的特殊相遇。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茂功胜利会师，这是长征路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刻。然而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却没能亲临会师现场，为什么如此关键的会师徐向前却缺席了？原来当时国民党军在川北地区重兵布防，企图围堵北上的红军，徐向前正坚守在前线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激战，带领全体将士以浴血杀敌的实际行动迎接中央红军到来。也就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这段时间里，徐向前与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有了一次特殊的相遇，留下了一段饱含革命情谊的长征佳话。
4: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这次会师是一个过程，当时在茂功，也就是现在阿坝州小金县搭围桥头，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官兵握手拥抱，欢呼会师。这个时候参加的红四方面军派来的是应接中央红军的一个先头部队，也就是李先念同志指挥的那个红三十军的88师，还有红九军的25师，以及少量的什么27师啊、89师的这些部队，并不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他们到这里的任务就是接应刚刚走过雪山的中央红军。当时啊，徐向前和陈长浩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分布在岷江上游、北川、茂县、宋盘南等等这些地方，他们距离会师的这个达围啊，还有着相当的距离，远的呢要有300多公里，近的呢也有200多公里，而且山路崎岖，路滑难行啊，部队根本不可能赶到这里来。因此，徐向前等领导人没有到达围来，就连6月26号。在两河口召开的政局扩大会议，徐向前等人也经过批准没有出席。1935年7月6号，徐向前率领中路军的10多个团从澧县出发，沿黑水河北岸蜿蜒前进，一路上既要防备敌机的轰炸，又要对付当地反动武装的偷袭，还要拔除敌人盘踞的堡子寨子，每天只能行进20-30公里。这个时候他们收到了电报，说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的一部已经进到了黑水河这一带，他们执行的任务就是与红四方面军的这些部队接头。红四方面军前指的电台啊，很快就和红三军团的电台建立起了联系。彭德怀发来电报说红三军团已进抵黑水，为迎接四方面军，他一带部队上来了。徐向前非常高兴，立即电报表示热烈欢迎，并且约请彭军团长到围谷河渡口会面。
3: 围谷河是岷江的支流，河面宽约20-30米，水流湍急，河水冰凉刺骨。平日里，当地百姓和来往行人全靠渡口的一座铁索桥过河。可是，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按约定赶到围谷河渡口的时候，却发现铁索桥已经被人破坏了，河水汹涌，难以涉渡。当时的徐向前和彭德怀两位红军将领只能隔河相望，有什么想说 说的话写下字条，拴在石块上抛向对岸来传递信息。
4: 徐向前带着他的通讯牌骑着马赶到岸边的时候，看到对岸的山路上走来了一支队伍。徐向前举起他那一架德国蔡司望远镜，看到这个队伍前面走着有几个人，穿着灰布军装，头上戴着斗笠。他认为走在最前面的那位戴斗笠的应该就是彭德怀。对岸上的人也看到了他们，就纷纷摘下头上戴的那斗笠向他们挥舞。徐向前呢，骑在马上挥动着八角帽给予回应。两支队伍赫赫相望，徐向前这边正着急，忽然发现对面啊有人往这边甩石头，有一块甩过来的石头后面拴着一个小绳，小绳后面有一个小条。徐向前拿起那个纸条来一看，上面写着：我带三军团的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彭德怀。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徐向前特别高兴，对于这个名字他早有耳闻，所以徐向前当即从记事本上撕下来一页纸，正正规规地写下了一行字：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然后找了一个臂力特别好的通讯兵把这块石头甩过去。彭德怀看到这个纸条以后，马上把他这个大斗笠摘下来，使劲地朝这边挥。
3: 后来双方的通讯官兵几经努力，终于在河面成功地架设起一条电话线，让徐向前和彭德怀两位红军将领直接通上了电话。两人在电话里约定明天一同前往上游的意念渡口相见。第二天，徐向前带队翻越了两座大山，到达意念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这时候彭德怀也准时赶到了渡口，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里的铁索桥同样遭到了破坏，两位将领仍然只能隔河相望。
4: 正在危难的时候，当时徐向前所带的侦察人员啊，在上面这个河段上发现了另一种渡河的工具，叫溜索，一个绳子拉在两个峡谷之间，绳上啊悬着一条这个用竹子编的筐子，这个筐子里边可以坐人也可以放东西。正在他们观察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老乡就坐在竹条编的筐子里，顺着这个溜索就慢慢的溜过来了。徐向前这个时候一看太好了，他就学着老乡的样子，自己坐进竹筐里，用脚往岩石这边猛地一蹬，筐子呢就慢慢的向河对岸滑过去了。对于总指挥要坐滑索过去，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当时都说不要叫总指挥过去。徐向前坚持说老乡能过去，为什么不能过去呢？刚到岸边，彭德怀大步迎上去，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彭德怀非常风趣地说：徐总指挥啊，还不知道你有这种特殊的本领呢。徐向前哈哈大笑，操着一口陕西话说：我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整个在场的红军之战员哈哈大笑起来，这种笑声压过了当时河水的咆哮。两天以后，红一四方面军在两岸共同努力，在当地藏族、羌族同胞的帮助下，威古河的悬桥架设好了。红四方面军的大部队连续不断地从这个悬桥上过了河。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地域取得了全部队伍大会合。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 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 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

0: 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2: 履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3: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晏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 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

0: 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 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 14% 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 15.5 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 80%。
3: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

0: 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0: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3: 我回来了。
4: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5: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换一杯啤酒。
4: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5: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4: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5: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4: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5: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6: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8: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9: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0: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 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线。

0: 海外法学传播的动态，向辖区传播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传播防风水域，督促传播做好避风避险。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3: 目前呢，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4: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5: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
7: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6: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7: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 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7: 最后请听昨夜星辰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7: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6: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7: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9: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十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错了，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
1: 嘿。
5: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6: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军港之夜》，电影《红海行动》的主题曲，也是这首《军港之夜》。它的演唱者正是中国第25批亚丁湾护航编队唯一的女陆战队员宋玺。《红海行动》这部电影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它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八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突击队兵分两路进行救援，但不幸遭到伏击，人员伤亡，同时在粉碎叛军武装首领的惊天阴谋中产生的故事。《军港之夜》这首歌的老歌新唱版本，更是让人们从宋玺这柔美的声音中体会到海军女陆战队员的那份辛苦和不易，也是从中提到了战士们内心柔软的一面。他们是血肉之躯，也是别人的儿子女儿，是别人的丈夫和妻子。由于演唱者陆战队员的特殊身份，以及电影《红海行动》的故事加持，让人们在听歌的同时，脑海中不自觉会浮现出更多影片中的画面，内心产生的那种震撼和感动不言而喻。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1: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画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嗨，早上好。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0: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述长海县海上过龙冰的传奇故事。海上过龙冰是长海县的一个古老传说。传说海龙王养的冰叫龙冰，龙冰换防或者巡海时形成了龙冰过海，也就是大量体型较大的鱼成群结队的巡游的壮观场面。相传海里的水族比陆地上的虫兽数目还要多，它们之间以大欺小，时强凌弱，弱肉强食，把平静的大海啊搅得是乱糟糟的。四海龙王也曾下了许多整治水族的诏令，但是众多的水族都不敢接诏令榜。有一天，一条黑脊梁大鱼接榜来到了水晶宫。四海龙王问其名姓，大鱼说：“我叫海豚。”四海龙王说：“海里乱糟糟的样子真是让我痛心呐，你有什么办法叫大海安宁呢？”海豚的眼里闪出智慧的亮光，他激昂地对四海龙王说：“海中的水族最凶的是海狼鲨鱼，最霸道的是横行的蟹子，而龙子鳌蛟嗜杀成性，恶鲨奇蟹是他的帮凶，敏子鱼是他的军师，残杀水族无恶不作。”北海龙王插话说：“我从北海到东海来，亲眼看到蛟侄在海里和鲨鱼、敏子鱼鬼混成凶，

0: 龙子犯法，你也可以用这剑取他的脑袋。你快去斩那几个作恶的畜生吧。海豚接过龙泉宝剑，敲动水鼓，巡行四海。龙兵巡海时，海豚身先士卒，在前面开路，惩办顽凶，教化水族。海豚武艺高强，行凶罪恶的家伙或被杀，或远逃，或改恶悔过。大海里出现了这只龙兵，众弱小水族欢声雷动，都向龙兵致意。在外逍遥快活的敖娇听说这个消息以后狂叫，反了天了啊！小小的龙兵就想管教我龙子，你想做海上霸王啊？鲨鱼老弟，快咬死这黑脊梁大鱼，每餐一顿。18条身如帆船大小的大白鲨，张着山洞似的大嘴，露着一排排雪白的牙齿，直接奔海豚而来。海豚不慌不忙，一口痰吐到了最大的那条白鲨鱼的嘴里。大白鲨就觉得嘴巴发麻，不能动弹，把头摇晃了几下，浑身的肉也僵硬了。原来这是海豚专治鲨鱼的法宝，叫龙冰涎。这法宝把18条白鲨都给制住了，全都僵硬地飘在了海面上。紧接着又有2条双脊鲨在恶蛟的唆使下一起扑向了海豚。海豚又吐了2口龙冰涎，双脊鲨也麻了大嘴和身子。鲨鱼这才知道龙兵的厉害。恶蛟一看鲨鱼全部都败在了海豚的手下，吼叫一声，变成了一条巨蟒，扑向了海豚。海豚挥起龙泉宝剑，红光闪处，交头落海。龙兵除了惩戒海内作恶的元凶，继续巡行四海，遇到鲨鱼、螃蟹、抿子鱼逞凶就收拾掉。所过之处，水族安宁，四海清平。海豚誉满海内，龙兵成了水族国擎天大柱。难怪人们遇到了那些虾将军、蟹将军就捞上来成了盘中菜，而对海上龙兵过却肃然起敬。打鱼人要是见上海上过龙兵，就端起酒碗洒酒敬龙兵。关于长海县海上过龙兵的传奇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1: 海天一色，无诗无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在中国的版图上，有一片神奇美丽的岛屿洒落在黄海北部海面，它没有城市的喧嚣与繁华，但空气清新，没有雾霾，它远离大陆，但资源丰富，冬暖夏凉，这里就是长海。它是黄海北部海域的诗意远方，是闪烁晕蓝海光的中国十佳海洋旅游目的地，是拥有浩瀚天然氧吧的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是中国第一个获得 MSC 认证的海洋牧场。长海县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东与朝鲜半岛相望，西南与山东庙岛群岛相对，西部和北部与大连市区普兰店及庄河毗邻。全县由195个岛屿组成，陆域面积142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359公里。

是我国重要的渔业基地。今天的海岛居民都是明末清初山东移民的后裔和历代闯关东留在海岛的海南丢们的子孙。祖先把海南家方言土语和小段小唱带了过来，在这里落地生根，形成并丰富了海岛特有的长海风情。大海是海岛人赖以生存的源泉，从先人们在7000多年前踏上海岛的那一刻起，大海就与海岛人息息相关了。在漫长的岁月中，海岛人也饱尝了大海的酸甜苦辣，摸透了大海的喜怒哀乐。他们依恋大海，也无奈大海，热爱大海，也敬畏大海，形成了大海般的豪爽，执着的人文情怀。正月13，传说是海神娘娘的生日，祭拜海神娘娘是长海县的一种传统习俗。长海伴海而生，大海给予长海人民无尽的财富和营养，特别是古时候生产力低下，人们主要靠出海捕鱼为生，大海就如同人们的衣食父母般重要。早时渔船在出海之前，渔民总要到海神娘娘庙烧香烧纸，磕头许愿，求娘娘保佑平安。早年的渔船上还设香童，专职给供奉在船上的海神娘娘像烧香上供，以示敬重。有的老渔家介绍说，很久以前渔船在汪洋大海中作业，经常会遇到大鲸鱼、大海龟等海洋巨兽，为避免受其伤害，船老大往往亲自站在船头向巨兽们撒3碗米酒，为撒酒祭海，求巨兽让开。历经时代变迁，一代代渔民千百年来用心血和汗水诠释的渔家文化代代相承。在长海诸岛，正月13这一天，海上的渔船桅杆上彩旗飘飘，舵楼上都贴上对联。从凌晨开始，家家户户都会拿着鞭炮贡品来到海神娘娘塑像前进行祭拜许愿，给海神娘娘塑像磕头上香烧纸，然后放烟花炮竹，吃饺子，祈求海神娘娘明灯指引，保佑出海渔人平安归来。而祭拜之后，到了傍晚，长海不同岛屿的居民还根据风向的变化，在当地选择不同的海域进行飘放海灯的祭祀活动。长海县就是大连地区飘放海灯活动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岛上居民从正月初10就开始张罗制作海灯，据说最早的海灯形状是三角形的，现在都基本演绎成船形，大部分都是人们自己手工自制，形状各异，形态逼真。到了正月十三晚上，大家就会拿着自己做的海灯，形似渔船的渔灯船上有放贡品的，有放写着自己心愿小纸条的，点上海灯，带着自己美好祝愿的海灯随浪漂流。近几年，长海县还将烟花表演、渔灯展、秧歌汇演等内容加入到了祭拜活动当中，场面异常热闹。如今祭拜海神娘娘飘放海灯的习俗已经不单单是祈求愿望成真，它演变成了长海百姓互相帮助团结、社会发展、家庭兴旺、社会安定的一个社会化文化活动。魅力长海，一岛一情，一岛一韵，上船饺子，下船面，扭秧歌迎娶新娘，正月十三放鱼灯，开渔节，妈祖文化节，这些生活习俗、生产习俗、节日习俗、礼仪习俗等风情元素，都是7000年渔家文化长海风情的真实体现。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产生散发，目标是用船送到远处海面并固定在那里的气球。白天好说，晚上打海上目标难度太大了，没有光亮，只有庄田守无名指上戴戒指一样戴的一颗小灯泡，装填炮弹时照着亮，防止因视线障碍已经拆除引信帽的弹头触碰弹膛引发爆炸。池明芬的嫂子王淑霞是装填手，虽然业务精湛，但夜间装填炮弹还是令人捏一把汗，对瞄准手的要求更高。射在海上的气球没有标志，只有抓住信号弹升空的瞬间赶紧寻找目标瞄准射击。池明芬最初不怕打炮，打到后来有些怵，尤其是被炮火烧坏了眼睛之后，他问部队领导为什么要打这么多炮，领导说如果一发炮弹能把目标打下来，另外两发就不用打了。是这样啊，池明芬高兴了，太感谢领导了。领导问什么意思，他说可以节省炮弹了。领导看他的眼神怪怪的，充满了不信任，以为他是在吹，敢肯定一发炮弹就能打下来，口气不小。池明芬也有些后悔把话说大了，一旦一炮打不准怎么办。正式演习时，按照总体部署，女炮班的六个人在坑道等待打炮，又冷又饿，实在受不了，他们白天到附近捡些柴火放到坑道外面备用。坑道口有个几百斤大油桶改装的炉灶，他们自己做饭吃，战士们也自己做饭吃。没有菜，附近连队有个塑料大棚，冬天靠种小菠菜预备春天吃。战士们就把大棚里还没长成的菠菜弯来吃。坑道没有水，战士们把菜拿回连队洗了，再拿回坑道让女民兵们给做。蔬菜大棚不知什么时候进去羊了，羊吃菜拉便，菜也没洗干净，上面沾着羊的粪便。往锅里下菜时有人发现了，大家就笑，这菜是吃还是不吃，饿不吃也得吃。红军长征时什么没吃过，不吃就得饿死，他们倒不至于饿死，但晚上还要打靶呀，不吃饭哪有体力。女民兵们吃了一顿这辈子最难下咽的饭菜，不可能吃饱，寒冷更是忍无可忍。他们从大油桶改造的锅底弄了一些炭火放到坑道内的炉子里，大家围着炉子烤火，池明芬背朝坑道口，其他人背朝坑道内或坑道壁，围成一圈。没有灯，坑道里漆黑一片，只有炉火的光亮。池明芬恍惚感觉有什么异样，猛一抬头发现坑道壁上映着一尊佛像一动不动，霎时头皮一阵发麻，睁大眼睛再看还是一尊佛像，还是一动不动。池明芬急忙清点人数，一二三四五，少了一个，是三炮手何英梅。就小声喊何英梅，何英梅。池明芬清点人数时，大家就觉得奇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居然喊何英梅都很紧张，左右看看，何英梅真就没在他们之中。听到喊声，生着一张胖嘟嘟圆脸的何英梅答应一声，从炉桶后面走上前来，墙上的黑影立即消失了。大家问怎么了，何英梅也不解，瞪着眼睛看池明芬。

0: 明芬让何英梅站回刚才站立的地方，对大家说，你们看墙上像什么？大家朝墙上一看，哇的一声，墙上的影子还真像佛呀。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2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受切变现云系和副高外围水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前后，我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将会出现明显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过程降水量可达中到大雨，局部可达暴雨，期间可能会伴随雷电、短时强降水以及短时雷雨大风天气，需注意防范。明天夜间以后，天气整体多云为主，多数区域出现明显降雨天气的可能性较低，局部区域可能出现分散性、小阵雨等弱降雨天气，期间风向转换频繁，多数时段风力不大，部分时段雷雨时阵风较强，气温整体略有回落。25日20时到26日20时因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部可达暴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气温23到28度。26日20时到27日20时多云，局部有时因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气温24到2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因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部可达暴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3到28度，小长山气温23到29度，广路气温23到28度。张子、海洋因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部可达暴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4到28度，海洋气温23到28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26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2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李宏伟深入基层调研汇智群岛网格化服务平台建设工作；辽宁省级重点中学长海高中录取41名大连市内新生；长海海钓温馨提示，通过海钓夜港预约海钓服务，规范各类海钓消费乱象。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长海县委副书记李宏伟深入大长山岛镇东山社区和小长山岛镇回龙村，就汇智群岛网格化服务平台试运行使用情况、存在问题及功能改进情况开展实地调研，分别听取社区关于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建设及老年人、残疾人、托管班、小哥驿站等特殊群体和新就业群体服务方面工作介绍。李宏伟强调，要充分发挥网格员和管协式志愿服务队的基层触角作用，强化平台数据的动态采集与共享应用，推动服务资源精准匹配群众需求。数据更新方面必须做到及时、准确、全面，确保平台底数清、情况明。网络安全方面要压实责任，加强网络舆情监管和风险防范，切实保障居民个人信息安全，精准。

0: 管理方面，要重点做好外来流动人员的动态统计和网格化跟踪，利用平台预警功能，提升对突发情况的快速响应能力，同时注重平台操作的简便性和实用性，让基层干部和群众能用、会用、愿用。记者穆旭林报道。8月24号，长海县高级中学举行2026级高一新生军训开训仪式，伴随着庄严的国歌声，全体高一新生列队整齐，精神饱满，教官们带领各班学生迅速进入训练状态，为期一周的军事化训练就此拉开序幕。而在这232名新生中，有41人来自大连市内的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区的录取新生。生源结构的变化得益于长海高中隶属辽宁省示范性普通高中、省级重点中学，在教育质量上不断优化，让更多的初中学子和家长倾向于此。而面对生源结构的多元化，同样给学校的教学管理和后勤保障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为帮助这些初来海岛的学生尽快融入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活，长海高中在假期便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从迎新接待到食宿安排，均力求周到体贴，全力保障室内新生顺利适应海岛的学习与生活节奏，让外地学子在海岛为期三年的求学旅程中奋进学习，留下拼搏进取的成长足迹。本台消息，8月25号，长海县海钓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长海海钓温馨提醒。海钓一港是长海县正在推广的线上海钓便民服务智能平台，即海钓船只预约、价格公示、钓点查询、出海报备、安全溯源、海钓维权等一站式服务功能。所有交易全程平台留痕，透明可溯，从源头整治规范各类海钓消费乱象。提醒广大钓友，通过海钓一港官方小程序预约海钓服务，选择平台备案的船只与持证船长，有效保障自身合法权益。行业主管部门将依托平台开展常态化监管，对违规经营主体依法从严查处，公开曝光，持续净化规范长海县海钓消费市场环境。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云妮报道。8月24号，大长山岛镇组织专业森林消防队开展全员岗位练兵考核，全面检验日常训练成果，精准查摆队员能力短板，切实提升火情应急处置实战水平。1000米跑、俯卧撑等体能测试考核现场，队员们个个精神饱满，全力以赴。笔试教室里则鸦雀无声，队员们认真审题，专注作答，一动一静之间展现了这支队伍纪律严明、敢打敢拼的扎实作风。此次考核立足防灭火实际，重点检验队员的应急反应、专业技能和体能储备，通过以考促训，找准短板，补其弱项，持续打造一支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专业队伍，全力守护海岛森林生态安全。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辽宁省大力推进渔船木改钢专项工作，既守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也助力传统渔业现代化转型。截至8月中旬，全省累计受理更新改造渔船申请1797艘。目前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3: 这里有鲜活资讯。